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8点01分，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看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7点50分左右，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是稍有缓解，京垦上匝道目前已经是解除了交通管制。另外呢，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目前在秋海匝道口的这一段依旧不是很好走，不论是上匝道还是在桥面上，那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在秋海匝道口的位置快速路西往东尾部呢已经是短时缓行过了秀英大道的位置。那另外西往东的方向永湾路的匝道口，通过大数据平台来看也是车多，尾部呢是短时缓行过了长天路。再来看到秋海大道，秋海大道和秀华路路口北往南的方向，也就是出城的方向，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海秀桥的位置。再来看到上时段，有听友爆料说，迎宾大道在上高速的这个方向，快到红绿灯的路中间，有两个车是剐蹭了，目前已经是报交警来处理了。大家经过迎宾大道上高速方向，快到最后的红绿灯的路中间的位置，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再来看到现在的龙昆南路，龙昆南路目前是多个路口都车都缓行了，从红城湖路的路口开始往后缓行到了城西路，再到城西路的红绿灯路口尾部呢是缓行到了凤翔西路，凤翔西路的这个路口尾部呢又缓行到了接近椰海大道的位置。通过监控来巡视，整个主干道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集中的，现在呢红城湖路的这个路口的绿灯已经是在有序放行当中了，那我们在路面上巡查也暂时没有看到有事故路况，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反方向的话，在城西路的路口目前还是有序通行的，但是在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交汇路口出城的方向尾部呢依旧是缓行到山高学校的门前路段。另外呢，再来看到现在的琼州大道，琼州大道目前往海府路的方向，在高登东街的路口位置尾部呢也是短时排到了下坎东路的路口。另外呢，来看到琼州大桥，琼州大桥目前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大润发以及美祥路路口的位置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尾部呢是缓行到了琼州大桥下桥口的位置。以上路段车多缓行，大家经过的

0: 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7: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7: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后。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0: 的小老头，
1: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3: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4: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起来08:0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5: 我是赵鑫啊。刚才呀，看到了一位朋友，在问，他说谁有没有能够戒掉麻将的办法？是谁给他回的？说把陪你打的人拉黑。然后，但是这样太过分了吧？都是一个小区里的。
4: 不，我觉得想打就打呀，你不是天天打，只是周末打一打，无所谓吧？
5: 还是说，就是已经成瘾了，每天都要打，而且每次都打挺长时间的。是你吗？还是家里的老人？
4: 还是爱人？我觉得就是工作日该上班上班，星期六、星期天多打会儿。无所谓的，
5: 那是属于娱乐生活的。
4: 对啊，
5: 但如果说天天都去的话，
4: 那就有点太浪费时间了。
5: 那算了，只是浪费时间吗？
4: 再加上如果自己是那个手气不太好的话，还损失一点，那就不太好了。跟我们说说频次啊。铁柱说呢，要不然试试我们新闻传播学啊，334和440，你们这个你海大什么？海大这个新闻传播学啊。我问了，我打电话问了海大的这个新闻传播学的老师，我说为什么去年报的人应该不会那么少吧？为什么去年只有三个人录取啊？
5: 只有他们考上了呀。
4: 那老师说啊，那是因为其他人都没过线呀，就这三个人过线了。
5: 也挺难的。
4: 我这么难吗？反正他说就这三个人过线了。
5: 您是海大的老师
4: 啊？您该不会是海大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吧？
5: 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吗？咱分数线多少啊？
4: 对我们有没有照顾啊？
5: 那个怎么去学英语呀？
4: 小方子他说，在职研究生之前有10000多的吗？有，现在都还有10000多的呢。现在，对啊，我刚才说的海大的这个新闻传播，他们就是10000多，现在还是啊。
5: LPH 他说，考研这个事儿吧，当时对他的工作呢也没有用。但是呢，他觉着学习总不会是坏事，说不定哪天需要嘛，他就在那儿呢。
4: 我现在只纠结于两个方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没那么迫切吧。一是他学费现在涨了很多了，我们有点负担不起了。二是他现在是星期六、星期天，第一年是全天上课。我们好不容易星期六、星期天不用那么早起了，但是要赶到观澜湖去上个课。
5: 我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事儿，我真的是觉着我可能英语考不过。我觉得对于学习这个事情的话呢，其实我是有信心我可以去学的，但是哈，我就怕我努力真的是，
4: 您的言下之意是
5: 我对我自己没有信心。
4: 如果有一门学科不需要考英语，但是要考数学，你考得过了？
5: 不，这俩都不行。徐大夫说啊，天哪，被英语支配的恐惧，他也想报名。
4: LPH 他说考研这个事儿，当时对他的工作也没用。
5: 小房子说在职研究生之前有10000多，刚说了是吧？
4: 京泰这个说了没有？他说娃今年小升初想报私立学校，但这个学校有点火，万一落选了可以落入统筹公立吗？
5: 不一定哦。因为
4: 今年政策还没出呢，
5: 今年政策还没出，而且往年的这个时间的话呀，民办和公办学校它报名的时间差不多的。
4: 航仔说，有没有感觉周末的时候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盼着台风但是台风又没有来的周末？但是这个周末整体上挺凉快的啊。
5: 草莓啊，他刚刚不是打错了吗？说今年上幼儿园，是今年上小学。说报名的时候呢可以用电子版，但是呢不确定审核资料的时候能不能用电子版或者复印件，这俩都有。因为审核资料不需要你提供纸质的原件呢，现在都是线上提交材料了。
4: 华子哥说，他说他感觉咱们的需求并不是很大。你当时考海大的时候你的需求大吗？你是为什么必须要考研究生呢？
5: 对啊，这都要毕业了。
4: 对啊。君他说海大有什么专业学费低一点吗？我刚才说的新闻传播学费不高，没有30000多，一年没有30000多。法律也没有一年30000多。
5: 无言啊，他说没有房产，有海口的租赁证，有地类人才认定证书，可以租赁证学。

0: 学去就近入学嘛，你只能按照租赁证去报名。
1: 嗯
0: 啊，
1: 铁柱说海大现在新闻传播学出的题呀、啊、太玄学了，他说太难了，说海师出的题就比较偏理论一些。我反倒是这样，就是你让我死记硬背的东西我未必能记得住，但是你出一些开放式的试题，我胡说八道说不定他能得点分。R 他说的是刚拿到海大 MBA 的毕业证，当年也是听说要涨价，赶紧疯狂的复习。
0: 嗯，
1: 涨太多了。
0: 嗯，华子哥说呀，感觉还是需求不大嘛，需求到位了呀、
1: 嗯、
0: 你们报个培训班也会去的。
1: 嗯，的确是这样，
0: 确实是这样的。嗯嗯、君说呢，D 类人才怎么认定呢？你可以直接打12345转人才专席，看你自己符不符合 D 类人才的认定啊。
1: 嗯、对，
0: 刚刚是谁说刚考拿到了这个 MBA 的毕业证啊？
1: 刚才那位啊，
0: 有位朋友他说呢，这个海大工商管理在职的话要考哪几门？学费具体是多少啊？
1: 管理综合知识、英语、政治，
0: 是不是三门啊？
1: 相当于是三大门吧？
0: 三大门啊。
1: 嗯、
0: 华子哥，你分享一下。
1: 嗯。刚才说那个打麻将不好戒的朋友，丽姐说生个二胎吧，没时间到你马上戒。
0: 他说周末打了四场、嗯、一到周末心就想去搓一把。
1: 如果搓一把让你的确身心愉快了，
0: 放松了，
1: 打干嘛不打？
0: 你这是周末打吗？你又没有天天打，也没影响到工作是吧？
1: 对啊，打为什么不打？就是的确对你来说这是身心放松了就打。但是如果你周末打了四场，每一场打了四五个小时，那就有点累了。我是觉得
0: 你肩膀受得了吗？
1: 啊，
0: 你有没有肩周炎啊？
1: 啊，R 他说，要不然他说考管综199，即使涨价了，也是全国211里面最便宜的了，好像，代号199是吧？新优他说目前小孩不满3岁，8月份刚刚满2岁半，9月份只能上私立幼儿园，想问一下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呢？你在9月份你也没法上，你说今年让他上私立幼儿园吗？公立私立不是一起报吗？
0: 嗯，
1: 这报名，
0: 对呀、啊、公立私立
1: 你想上哪个幼儿园，你打这个幼儿园的电话，
0: 上不了啊、
1: 嗯、
0: 你的年龄是不满足的呀，你只能明年春天的时候你可以报那个春季招生。
1: 嗯，
0: 因为到明年春天他应该就满3周岁了。
1: 嗯华子哥他说他考研呢完全是个人需求，不是单位需求，为了能够解决一些个人工作上的问题。
0: 那还是跟工作有关系嘛。
1: 嗯
0: 苹果说海师有没有？海师没有。
1: 嗯
0: 他都是全日制的。
1: 海狮有飞拳，我看了。
0: 海狮有飞拳吗？
1: 海狮有飞拳，我看了。
0: 因为我是问了海狮的研究生，他说他们没有在职的哦。
1: 哎、啊，我是今年刚查了，我是今年5、6月份查的，好像是有的。
0: 咱们有没有海狮的老师啊？
1: 嗯，
0: 跟我们确定一下。
1: 麒麟大圣他说，海大的在职研究生是双证吗？是，飞拳日制的，就是正规学校的什么海大的这些都是双证的。
0: 嗯，
1: 前提是你能毕业啊，你能毕业当然是双证了、啊、
0: 哎，来吧，我们先关注路况了，有请苗仔。

8:18，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们现在关注到海秀快速路，有朋友问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是有事故吗？长天路入口到永万路的出口的方向车多，我们通过咨询交警回复，这一段呢是有车辆故障，目前呢已经是拖移了。另外呢，交警高速分控也是提示各位，目前海秀快速路永万匝道西往东的方向目前车多，尾部呢是排到了长同的路段。另外在高速方面， S81 海口联络线龙桥立交北往南的方向同样也是车多，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耶东互通。来关注到秋海大道，目前秋海大道和秀华路的出城方向上一时段是非常拥堵，现在呢拥堵已经缓解了。再来看到龙昆南路目前依旧是往南大立交桥的方向，多个路口都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首先呢是在海德路路口，目前通过监控来看，海德路路口主干道上几个车道几乎都是排满的状态，尾部呢一直是排到了红城湖路的路口位置。再就是

0: 是红城湖路到城西路的这一段，是稍有缓解了。城西路和龙昆南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然后又往后排的比较多，尤其是在高登西街往后，尾部呢一直是排到了凤翔西路的路口位置。整个进城的方向，尾部呢是排到了接近椰海大道的交汇路口位置，主干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提示大家，早高峰在车多路段，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多加观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欢迎您回来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1: 金盘天然泉水，扎根海南33载，本土好水人人爱。想订金盘桶装水和矿泉水的朋友，直接打电话，直接发金盘水，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吧。另外咱们的那个小商城不是上了两款垃圾那个厨余垃圾处理器吗？
2: 嗯，
1: 想要下单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发垃圾，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下单一下这个垃圾处理器。两款价格呢差不了太多，稍微贵那么一点点的呢它可能在声音上会更小一些啊，大家自由选择。这个是接在大家的厨房水槽的下方，可以把剩饭剩菜直接倒进水槽里边，用水一冲它就直接研磨成粉末，直接冲走了，非常省事儿。尤其是家里边做饭的朋友，这个非常省事儿，比你的洗碗机可好用太多了。而且它可以连着洗碗机，把洗碗机冲出来的垃圾直接也粘着粉末了啊。
2: 嗯，
1: 大家可以直接发垃圾，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下单吧。
2: 嗯，新优呢刚补充了一下，能上幼儿园的托班吗？托班是可以的。这个世浪他说呢，这个很专业了啊。
1: 嗯，
2: 两岁半呢可以去私立，去不了公立。去私立呢也是所谓的小小班托育这个类型。
1: 嗯，
2: 你也不能正常的去小班。
1: 嗯，
2: 他说你可以如果你有目标确定好的幼儿园，你直接联系他就好了，他会跟你说需要什么东西。没有满3周岁的话也应该用不了什么材料啦。
1: 嗯，
2: 是的，感谢啊。
1: 啊好，我看刚才谁给我们分析的这个考海大的研究生那个学费的，我本来觉得一年36是贵，
2: 挺贵的，
1: 但是他这么一分析啊，我觉得更贵了。 WCC 他说海大非全的 MBA 啊学费一个月3000
2: 啊哈，
1: 因为一年36啊。
2: 哦，
1: 你一年36吧，我觉得是贵，但是贵到
2: 你分解下来的话，
1: 你分解下来我就不想考了。数是一样的数。
2: 对，他说上午考管综，下午考英语啊。然后刚华子哥也说了嘛，综合能力测试啊，数学、逻辑、写作总分200，然后还要考个英语总分100，政治呢是在进入复试后再考的。这个我是绝对再见吧。哎，数学
1: 大家发垃圾啊，因为忘了让大家发垃圾了，大家突然发个垃圾感觉是在骂我们。
2: 没关系，你们发啊，
1: 大家发垃圾。就是我们给大家做这个价格呢是全网最低价了应该是。
2: 哎，
1: 而且这个机器呢基本上用不坏，我都已经用了6-7年了。
2: 嗯，
1: 就是万一用坏的话，它是5年给你换一个新机器。
2: 嗯，
1: 5年内给你换一个新机器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用了这个东西之后，大家家里边基本上就不会出现湿的垃圾了，因为你的剩饭剩菜比如说吃个什么瓜果皮儿啊什么之类的往里边一扔，小骨头也可以往里边一扔，家里边的垃圾就只剩下什么包装袋啊小纸盒呀，其实你好几天才会扔一次垃圾。
2: 突然一下还不太习惯了呢，我这个周末不是做了做饭吗？
1: 嗯
2: 嗯，发现诶就要你得改掉自己以前拿个袋子接着在那儿刷果皮的那个习惯了。
1: 嗯，
2: 直接往水槽里丢就好了。
1: 对，很省事儿啊，
2: 很方便。
1: 大家可以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这是咱们954的小商城这个正式营业来的首个自营产品。
2: 赶紧关注一下路况啊。
1: 嗯，
2: 长堤路爱丽大厦门口的东往西方向左车道有两个小车碰撞了。
1: 嗯
2: 啊，客车小车两车碰撞，大家注意啊！感谢木木。
1: 嗯，有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先下单，先试用7天。你觉得这个用着不顺手，你再把它先退货也可以啊。
2: 兵哥说呀，10000多觉着还好，3年呢也就3-4万，3万多下来差不多10万，总得讲个性价比吧。
1: 嗯，我觉得刚才就是说1年36是
2: 我
1: 有点，我
2: 觉得还好啊，
1: 我有点感觉承受不住。
2: 嗯，
1: 但是处于那种可承受可不承受的边缘。
2: 等到它分解到1个月的时候，
1: 等到分解到真的是每个月3000，

0: 行，
1: 承受不了了，
0: 承受不了了啊！
1: 他说当时考呢，就觉着可以改变一下，拿证了没啥改变，朋友啊都在嘲笑他学历高，
0: 学历高还怎么可能？
1: 就你身边都是本科，
0: 嗯，
1: 本科挺好的。张博士啊，他说英语呢可以去学习一下尚雯婕的方法，他看过觉着挺好。
0: 嗯，
1: 当时他室友啊为了考雅思，他就逼着他每天呢只能用英语交流，不管是发微信呢还是当面对话，就逼着他在宿舍都不跟他说话了。两个月，最后考了6.5，一次过了。
0: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啊，我心想我该好好的把我的英语捡一捡吧。
1: 嗯，
0: 我上下班路上我就用英语跟豆包聊天。
1: 嗯，
0: 聊着聊着我就不跟他聊了。
1: 他听不懂你说什么？
0: 不是互相听不懂，而是你想跟他什么都聊，但是有一些词汇量啊，
1: 哦，
0: 不在你的范围当中。
1: 明白。
0: 你就要一个个的问他这个词儿怎么读，用英语他就跟你说，往返来往返来往返来往返，你就觉得
1: 你累了，
0: 啊，我有点累了。嗯。威他说，两位先生好，
1: 嗯，
0: 他说龙桥互通啊，平时有事没事都是慢慢的挪呀，这车一个原因是路面坑坑洼洼，两个原因呢是快车道慢车开，大家开得太慢了，三个原因啊，既然是应急车道能开，是不是可以把这应急车道上的实线划掉换成虚线呢？每次走那段路啊都心烦，他是不走又不行。
1: 良辰美景呢，他刚刚说到了这个幼儿园体检啊，他说外省的三甲医院可以，去年他们家老二呢就是用的外省三甲医院的这个体检结果。
0: 蝶儿飞他说有朋友懂这个美术特长生怎么报考吗？你是问的怎么报考高考
1: 吗？是高考吗？因为他每年都有一个省内的统考，
0: 还有全国的巡回考
1: 啊。巡回考呢是你要报哪家学校，
0: 啊，
1: 你就要去参加他们的考试。
0: 对啊，
1: 但是呢我们先要完成的是省里面的统考。
0: 你们当年是怎么考？
1: 我们当年就是有一个省里的统考。
0: 嗯，
1: 然后
0: 不，你先说顺序，当时你们在这个统考之前就是这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因为分成正常的文化课和艺术特长生嘛。
1: 对，
0: 作为艺术特长生跟文化课普通文化课的考生是一起报名吗？
1: 我忘了。
0: 因为你们很早开始就已经上
1: 很早开始就
0: 专业课了。
1: 是，但是这个专业课的话我们没有说统一的组织你，我们跟其他的这个艺术类不太一样，跟音乐美术他们不太一样，所以就是当时是自己学的。可能跟现在他这个基本上都统一组织起来的话还不太一样哦。
0: WHB 这个帮了没有？
1: 没呢。
0: 他说他跟他老公啊有一套房，
1: 嗯，
0: 同时呢也在应该是老的房子的房产证上有他的名字，他和他儿子的户口也和姥姥的户口
1: 可以。
0: 嗯，哎呦绕口令了都。
1: 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因为你跟你妈妈属于共有房产吧。
0: 嗯，
1: 对吧？这样的话呢让你妈妈到时候写一个放弃学位的证明材料，
0: 嗯，
1: 你们家的就相当于是房产和户籍都在同一个位置上面，可以的啊。
0: 而说到就是这个海带的飞拳是双证吗？他说必须双证，他跟他媳妇啊一共6本证。
1: 那你们这是毕业证学位证？哦，
0: 毕业证哦，就是一个人是本科，另外一个人是本家硕咯，对吧？哎，不，哦，
1: 你们为什么是？
0: 哦，他们应该是一个人是海大的本硕，另外一个人是考
1: 了
0: 海大的
1: 硕
0: 士。硕
1: 士哦，
0: 共同努力啊，非常好啊。
1: 刚刚有个路况啊，环湖路湖城大径47门前路上两车追尾啊，大家注意安全。
0: Melody 他说同力申硕和非全日制的区别在哪儿啊？同力申硕、好像你像考编考公同力申硕是不是不认呢？非全日制现在倒是大部分都认，就是你双本在手大部分都认。
1: 嗯，
0: 但是同力申硕的话好像不一定认，我了解的是这些，欢迎大家来补充吧啊。
1: 嗯，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8: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到事故路况，有朋友爆料说，长堤路在爱丽大厦的门口东往西的方向，最左边的车道有客车和小汽车两车碰撞了，一辆白色大客车和一辆黑色的 SUV 目前看到是停在了最左侧的车道，也就是在龙华路口前。提示大家，如果是东往西通过这个钟楼斑马线，我们就可以小心的靠右边的车道来走了，不要盲目在后边排队。现在尾部呢是排到了钟楼斑马线的位置。另外呢，就是环湖路，有朋友爆料，环湖路在湖城大径的47门前，路上是有两车追尾，收到我们报交警前往处理，提示大家经过的话注意避让。再来看到主干道龙昆南路，目前依旧是往南大立交桥的方向车多，在高登西街的路口位置，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凤翔西路的路口。再就是红城湖路，现在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短时车多，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环湖路的路口位置。同时段龙昆南路和南海大道的交汇路口，尾部呢是短时排过了金陵花园。再就是海德路和龙昆南路的交汇路口，上个时段车流量是非常大的，现在呢有所缓解，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相对坡薄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再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目前海秀快速路东西双方向车流量都是有点缓解了，但是呢在秋海匝道口由西往东的方向依旧还是有排长队的情况，尾部呢是短时排过了京鼎路的路口位置。同时段呢，秋海大道目前和滨海大道的交汇路口往万绿园的方向，尾部呢也是短时排到了海事局的门前路段。再来关注到上一时段我们说到的 S81 海口联络线，现在往龙桥互通的位置依旧是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目前琼州大桥进出城双方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琼山大道目前和白驹大道的交汇路口是进城的方向是有一些排队，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5: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6: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5: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6: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6: 步步出彩。
7: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5: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7: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

0: 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好，
5: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6: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7: 人送别名赵美丽，
5: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8: 外号阳光小老头，
6: 有他们的陪伴，
5: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9: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10: 欢迎回来，8:38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啊？
11: 嗯，
10: 就是这个单位啊，
11: 嗯，
10: 他给你报销这些学费，不太可能啊。
11: 那你得多优秀啊！
10: 有点不太可能啊。
11: 君，
10: 你咱别把事说死。
11: 嗯，
10: 人家有一些朋友的公司或者单位是给大家
11: 是的
10: 报销学费 的，
11: 而且有一些他还支持他这个出国去深造呢。
10: 对，问问大家，你们公司或你们单位，如果你搞学历深造的话，会不会给你们报销一部分的学费呢？
11: 嗯，
10: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咱们海口融媒现在各项工作越来越正规了嘛。
11: 嗯
10: 啊。海口融媒的领导们考虑一下。
11: 君呢，他说同力申硕呢是先入学后考试，考试通过才能够毕业，但是毕业不好考。
10: 张琳他说呢，还有一个学

0: 英语效果没那么快的办法，就是关了字幕看美剧。他也试过，一开始是不习惯，后来渐渐的可以当个背景音了，剧情也完全跟得上了。那美丽去看个《生活大爆炸》吧，
1: 我试试。雪君呢是分享了一下啊，他说今天的日出，挺美的。
0: 可乐姑姑她说呢，当年考海大的非全日制的时候啊，有一个同事劝她说，你考研加的那点工资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抵你的学费啊。她说她利用周末的时间去提升一下自己，总比你们周末喝茶打麻将好吧。这话不要这么说，刚才那位打麻将的朋友还在
1: 他周末打了四场
0: 他也挺快乐的，你有你的快乐就不要说他的快乐
1: 了，他有他的快乐。他说他当年的时候学费是12000嘛，对呀，这不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0: 36000真的太贵了。就现在有些朋友去考这个 MBA 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为了学习知识，可能是为了人际。
1: 也是提升，就是在自己工作方面可以给加个分吧。
0: 提高一些自己的交际面儿。
1: 圆圆啊，他说2岁半家长坚持的话，也可以上私立的小班儿。
0: 我继续重申一下可乐姑姑啊，刚才那个朋友打麻将他也没有错喝茶也挺好的啊，
1: 喝茶也挺好啊。师浪说呀，马上上完这个礼拜就要放假了嘛，他已经给他仔呀提前联系好暑假班的幼儿园了。
0: 梦洒夜城说，今天你们两个还要不要上的10点钟呢？不，我们9点钟准时啊。
1: 对，我们9点钟准时下节目。
0: 嗯，
1: 刚刚那个不是那位朋友，他周末打了四场，他想戒掉嘛。西伯利亚狼说，周末打你戒干嘛呢？
0: 对呀、啊，你星六星天好不容易休息一下，放松放松，没问题的
1: 啊。
0: 除非你自己打累了，这别人劝不住你，你对吧？
1: 是。滴滴答呀，他说之前他们单位呢有鼓励提升学历，报销研究生学费的，而且是全额报销。
0: 哎呦，
1: 现在没了。
0: 那你当时
1: 考了吗？
0: 没有，因为单位的鼓励
1: 去考一下，还是说考完了？
0: 就是我们现在是处于可考可不考，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有吸引力，但是呢还没有到就是如果
1: 一个月3000块学费
0: 如果单位今年出一个通知说报销50%，我马上就报名啊。人家会说，周末你这个人对知识没有信仰来吧，咱们大家依然可以发垃圾两个字，发垃圾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看一下咱们这两款目前算是自营的垃圾处理器，是贝克巴斯品牌的大品牌，而且是全网基本上做到最低价了。大家以后不用再倒各种厨余垃圾了，直接倒进水槽里边，它会给你研磨，随水冲走，5年内有损坏免费换新。而且也有这个7天退换的这么活动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垃圾，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先试一下，如果觉得用不习惯或者是觉得不好用，你可以退回来啊，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吧。
1: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0: 迎客松他说，万能的听友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快速的戒烟呢？我老父亲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戒烟人士。他说不抽，第二天开始就再也没抽过了。而且还不是说岁数大了，他是在40岁左右说不抽就再也没抽过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这么想的。
1: 你问问他。
0: 我问问他，现在给他发消息啊。老张
1: 四海消杀呀，他说一天打4场麻将想戒掉，那大概率是没赢。
0: 戒烟这个事儿，大家为什么会戒不了烟呢？我不懂，因为我不抽。是觉得手里边必须有个东西，觉得烦的时候手里边必须有个东西，
1: 不

0: 太了解。
1: 我看身边有
0: 我也不懂
1: 有替换找这个品这个替换产品的啊。
0: 嗯。
1: 当然。
0: 嚼个口香糖啊。
1: 嚼个口香糖啊。含个棒棒糖啊。啊。然后有一些朋友想从电子烟过渡啊，没过渡成功、
0: 嗯、
1: 结果迷恋电子烟的也有。
0: 嗯。
1: 当然也有戒烟说要不然抽个劲儿更大的让自己难受就戒了换成雪茄的也有。
0: 他说怎么戒掉脂肪肝啊，
1: 运动，这就是运动，
0: 这真的是要运动了，
1: 少吃什么肝脏
0: 内脏吧，
1: 嗯、
0: 你多吃一些健康的蔬菜类的东西，粗纤维的，
1: 嗯哼，
0: 但是运动很重要哦，
1: 嗯哼。
0: 这位朋友啊，他说明天呢要休假带孩子去广州长隆，
1: 哎，
0: 去过广州长隆的小伙伴有没有好的攻略呀，
1: 嗯，
0: 住哪儿啊，怎么玩啊，
1: 我是做了攻略但是我没去，
0: 你分享一下你的攻略。
1: 我做的攻略就是不要住在里边，因为太贵了。长隆酒店门口就有好几家，就是这种连锁酒店。
0: 哦，
1: 嗯，因为感觉住在里边挺贵的。
0: 但住在里边是不是比较方便？
1: 对，但是住在里边的确方便。
0: 嗯，林娜她说生个孩子，她说生完之后啊，你会心疼他，你不想让他闻到烟味儿，你自然而然就戒了。她就是这么戒的。
1: 生孩子这个事儿啊，不是任何事儿的解决方法。刚才那位打麻将的朋友，人家也让他去
0: 生
1: 孩子，
0: 生二胎，
1: 在干嘛？孩子是个平地吗？啊，干啥都生孩子。
0: 哦、
1: 说到孩子了，那位帮别人带孩子的朋友，你在听吗？周末又过去了，有什么新鲜事儿吗？
0: 来吧，我们继续了解一下路况，
1: 嗯、
0: 有请苗仔。
2: 8: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 S81 海口联络线龙桥立交北往南的方向，目前呢通过大数据平台来看，交通已经是恢复了。再来看到龙昆南路，目前龙昆南路和城西路路口依旧是往南大桥的方向车多，红绿灯路口前还好，往后看在掉头口的位置是排了一个长队，掉头的队伍呢是排过了省高院，直行方向尾部呢是短时排到接近高登西街的路口位置。再来关注到现在的红城湖路，红城湖路目前是和龙昆南路的交汇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尾部呢是排到了接近环湖路的路口位置。同时段我们再来看到南大立交桥，目前南大立交桥南北双方向也是恢复到了通行比较顺畅的状态。再来看到现在的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目前依旧是在金垦匝道口以及秋海上匝道的位置是有短时的缓行，需要大家小心通过。另外呢就是滨海大道，目前滨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汇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尾部呢是短时的排过了东方阳路的路口位置。以上路段车多缓行，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局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再会吧，苗苗。你看我一呼唤他他就来了。昨天晚上呢咱们这位男士呢很严肃地跟他老婆说了，就是帮那两位不自己带孩子连孩子都不想要的朋友带孩子这事儿，他跟他老婆说寄宿的时间9月份截止，然后呢这位男士呢也跟他姨妈下了最后的通牒，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起因是呢他星期五去岳父那边出差，周日上来，然后他老婆给他打电话说他姨妈也在老家，顺便一起上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孙女儿，然后呢就说没问题呀，那回家去老家接他，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让他挺恼火。他开了大概30公里回去接了他，然后呢看到他这个姨妈的时候呢发现他还有两个亲戚在一起，他想反正也是顺风车多两个人也无所谓，结果一上车走了半个多小时，他接了电话说还要去接一个亲戚一起来上海口，他又去接另外一个亲戚，结果那个亲戚还带了两个小孩。上了海口之后呢还要逐一的把他们送到目的地，

0: 其中一个在这个是沿海大道的工地，
1: 沿海大道吗？
0: 沿海的工地，他现在去 4S 店补胎的路上，因为昨天去工地还被扎了胎。哎，你们
1: 怎么说呢？
0: 就是你不把这个事儿处理完啊，
1: 嗯，
0: 就是后边有一堆烂事儿等着。
1: 是，
0: 嗯。
1: 我是有的时候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把别人的帮助当成理所当然呢？
0: 我觉得这么说话好像不太好听，就是你感觉比较好欺负，人好，
1: 可能你太好、
0: 就是、
1: 太好讲话了，
0: 对，感觉你比较好欺负了，现在就是有一种
1: 哎呀，来看这个事故吧。重生刚刚分享的啊，在江东大道和琼山大道交叉路口左拐的第二条车道追尾了，大家注意一下啊。
0: 方程式他说，周末早上好，他说晚上九点节目的那个主持人说你们回复的关键字太垃圾了那人家明明就是跟垃圾有关的呀。
1: 就是我们是想着方便大家，因为大家呢那个你打字的话打个垃圾更方便一些嘛。
0: 大家就算不会打开咱们公众号，点击右下角商城直接进去也能看到、啊、
1: 也能看到啊。
0: 看看鱼儿他说住在长隆里面赠送门票呀，他说不是更划算吗？但是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旺季的时候整体上一涨价，他当然是送了门票，但是也未必综合比对下来，其实图省事儿就住里边，只要你不看淡旺季价格的话啊。
1: 他说呀他姨妈抓了两只鸡并且是活的，上来之后呢说一定要杀鸡炖汤给他孙女吃，他就说呢他还在咳嗽啊，吃鸡不太好，姨妈说不行，一定要吃，要补气，这样子会好。
0: 结果昨晚那个小女孩又发烧了，然后现在她的后备箱里边都是鸡屎味儿。哎，你说你带了你们两口子带了这么一个远房亲戚的小女孩自己带着，小女孩的亲戚大周末的又要和了一堆人来看她带一只鸡，那不如让这个姨妈把孩子带走吧。小蓝马他说感觉周末美丽做节目会得工伤，他说生活太难了这个话从何说起呢？
1: 你听到我咳嗽了吗？
0: 虽然的确如此，但是我们表现出来了吗？
1: 我们还是
0: 硬撑啊，
1: 挺快乐的。
0: 不依不语说今天出发有点晚了，错过高峰期，此刻海修快速路还是挺顺畅的，目前咱们市区基本上恢复畅通了啊。
1: 这个姨妈昨天不是来了吗，带她孙女到外头玩，也没说啊带着他们家小朋友一块去。买了个冰淇淋，就买了两根。
0: 她说
1: 孙女吃一根。
0: 另外咱们这位男听众他和他儿子和他女儿三人分一根。
1: 他家庭条件比较拮据，这个能理解啊、哦。
0: 你们家真的是可以拍电视剧了啊。
1: 真的。
0: 来，大家依然可以发垃圾，直接发垃圾两个字，或者是直接点咱们公众号右下角商城里边可以看到两款机器呢啊。这个机器呢是可以给大家七天这个免费试用一下，你也可以倒的垃圾进去让它搅一搅啊，试一试，整体上会给大家非常清爽的做饭的感觉，就是垃圾往里边一倒，然后呢一搅拿水一冲，然后呢就不用再收拾什么垃圾了。家里边的垃圾都会减少很多，以及也没有那些小蚊子小虫子了啊。
1: 不依不语啊，他说呢今天出发有点晚，错过了高峰期啊，这个时候快速路就很畅通了。对，其实从现在开始，这今天这个早高峰过去之后啊，这一周基本上
0: 未来小两个月应该
1: 都不会有太明显的这种大的早高峰了。咱们再提醒大家一下，这个事故啊是琼山大道的南往北方向，琼山大道南往北方向就是刚好在跟江东大道的交叉路口追尾了啊，大家注意一下。
0: 维瑟说麻将真的能让人上瘾吗？他就不喜欢麻将，他说至少有15年没有打过麻将了。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上瘾的东西分不同种类吧，有些人可能就对什么户外徒步上瘾，有些人对爬山上瘾，打球上瘾，打麻将上瘾的就更可以理解了。
1: 对，
0: 有一对朋友打掼蛋上瘾的时间还挺长呢。

0: 咱们这位听友呢说，昨天晚上他跟姨妈就说了，这个小朋友啊只能在他这边呢待到九月小孩开学。姨妈说他有工作没人带，你们帮帮忙，你这边有条件能帮得上他，其他那些亲戚都是穷亲戚，指望不上。
1: 然后呢他就直接回怼了这个姨妈，他说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子不教父之过，你们自己家的家事儿你们自己去负责。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咬

0: 善良。
1: 就是爱人一开始想帮忙照顾一下那个小女孩，你也一直给爱人了这个时间了，就是带一段时间呗，就也算带了不少时间了，但是这个事儿总该有结束的时候啊。
0: 是的是的。

0: 这个说了吗？次数够吗？
1: 你再说一次吧。
0: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啦，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的路况，还训练时间路况之后，接下来是家在海口。

0: 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上午的九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事故路况。琼山大道有南向北的方向，有听众爆料在江东大道和琼山大道的交叉口，在左拐的第二个车道，通过现场发来的图片来看，应该是占据了左边的两个车道，提示大家经过的话注意避让。目前呢，早高峰是接近尾声了，各个主干道也是逐步恢复平稳了，提示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打起精神。海秀快速路目前双方向的各个节点，通过监控来看问题不大，大家可以放心上桥。再来看到龙昆南路，龙昆南路整体南往北的方向交通也是有所缓解，在城西路的路口，在路口前还好，在掉头口的位置是有排队，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高登西街的路口位置。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到红城湖路，红城湖路目前依旧是和龙昆南路的方向，尾部呢是短时排到海南省烟草专卖局的门前路段。其他路面上目前通过大数据平台以及监控来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内搜索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再来关注到短时天气，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7月6日8点钟是发布到了短时预报，预计在未来3小时，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有小雨，偏南风4级，气温28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7: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8: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8: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8: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

0: 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上午的9: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嗯，在这样的一个周一的早上，我们的这个 QQ 音乐就完美的卡住了哈。
4: 嗯，
1: 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会陪大家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禁毒、反走私的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内容。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4: 家在海口，用心爱家，爱生活。
1: 来吧，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到两个事情哈，一个就是我们昨天的那个观影活动。
4: 嗯，
1: 昨天那个观影看的是抓特务这部影片，然后我们也是几乎座无虚席，
4: 对，
1: 整个100多人的厅就是满满当当，全都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很多朋友其实看完之后都非常的感慨，包括有一些朋友就是他有一点事临时走了，就是心里面还惦记着，最后的那个大结局到底是怎么样的，
4: 是
1: 特别棒的一部电影。
4: 所以你是等到就是电影结束之后才走的吗？
1: 我看过这部电影、
4: 哦、
1: 咱俩不是一起出去的吗？昨天
4: 我比你先走，所以我就以为你应该是看完之后，或者说你等看完之后再走。
1: 所以你为什么没看？
4: 我不想看这部，就是因为我对于这种类型题材的不是特别感兴趣。
1: 哦，但真的是好看的，
4: 嗯，
1: 大家都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看。那我们后续呢，依然还会有这个跟着交通954一起看电影的一个活动哈。我们是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起来举办的。那除了观影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现场，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反诈禁毒的知识。
4: 对，没错哈，包括昨天在我们的这个过程。

0: 当中有好多朋友其实是听我们节目来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和我们分享到了刚刚说到的，就是本身我们的这个禁毒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反诈的工作人员也在现场，所以其实也和大家分享到了，比如说可能平时比较常见的一些伪装，因为这部电影其实也讲的是关于伪装的故事嘛，
1: 对，
0: 伪装的一些内容东西，其实和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尤其格外的警惕了，包括一些新型的毒品，同时还有一些反诈的知识也和大家分享了。
1: 对，另外呢，我们先和大家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吧，然后一会儿安琪要跟大家分享我在周六那天去看了一个沉浸式的，它算是什么呢，不算是话剧吧，沉浸式的一个开心麻花的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说，现在的脆皮中年人已经集体过上了三无生活，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三无生活分别是没有什么？
0: 网上的说法哈，无糖、无因、无咖啡因嘛，
1: 对，
0: 还有就是无酒精，
1: 对，就是不摄入糖，不摄入咖啡因，然后不摄入酒精。它不摄入酒精是因为现在有一些饮品，它上面写的就是叫做无什么醇，
0: 无醇，
1: 无哎那个酒精又叫什么醇来着？
0: 乙醇。
1: 我忘了，反正类似于你往下翻，它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就是也来问问大家，这个无糖无因无酒精你能做到哪一个，你的咖啡因酒精摄入一周大概是有几次呢？
0: 因为其实有的人的话，早上起来很多上班族会比如说脸肿啊，或者不太精神啊，大多数人应该起来之后都会喝一杯咖啡然后醒醒脑，这应该是很多人选择喝咖啡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对，
0: 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对这东西完全没有太大的，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的作用，就是我喝和不喝，或者比如说犯困的时候喝它，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那种效果。
1: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然后你们在跟我们互动的同时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周六我去看开心麻花的这个剧叫做《婚礼大镖客》，
0: 是
1: 因为我之前有去看过他们另外的一个现场的剧，他那个是解谜破案类的，叫什么什么洗发店好像是，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好看，然后它的票价呢就是300多的也有，200多的也有，100多的也有，它是一个比较小的场，就是那个不像咱们平时看什么演唱会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音乐会啊，它那种可能人离观众特别的远，
0: 它是
1: 上一次的几层，我这次看呢它就没有分层，
0: 就是下面那一排，
1: 对的对的，然后而且它是包围着的，就不是我们上次看那个理发店呢，它是布了一个景在你的面前，但这一次它的景呢是怎么说呢，它的桌子是一个长条桌，大概摆放了能有四五列吧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在最中间的两条长条桌的中间是他们的一个类似于 T 台，然后就是最前面它是有一个舞台的布景，它相当于是360度，
0: 四面八方都有这个布
1: 景，对，四面八方都有布景，你的正前方，你的正后方，然后包括左右，它边上都是有布景，然后你的面前，然后因为这次呢，我就特别想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就直接买了最贵的那个票，然后我还特意上小红书上去查了一下，坐哪个位置是很容易能够参与到他们的互动的，
0: 被抽中的，上去玩的，
1: 对对对，然后我就买了那个位置，买了那个位置呢，然后因为它这个涉及到一些剧情，我可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去剧透，它是一共是有五个演员，这五个演员就是离我最近，因为我坐的那个位置最近，他们在 T 台上的时候就像我跟张扬现在的这个距离一样，
0: 所以其实你，我从这个图片当中看到哈，你应该就坐在这一排 T 台，因为它本身是相当于四面舞台嘛，
1: 对，
0: 中间都有，然后中间还延伸了把两组的观众隔开，你就相当于 T 台中间这个位置差不多，
1: 对，然后再往前面一点的那个位置，
0: 哦，
1: 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他会根据你的主题给你送一些东西，就是他有饮品，他会问你是要酒还是要饮料，然后包括会针对这次给你一些比如说像金币啊类似于这种，就是是一些道具，然后在开场之前呢，他为了热场子，他们的工作人员就会下来跟大家进行互动，做一些小游戏，然后呢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在他们刚刚一开场，因为他这个是有一个故事情节一个线索，就比如说他们要找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要给到谁，然后他们再去找谁，然后一开始那个人物他就拿着这个道具，我们刚开场就是大家刚进

0: 入到那种状态的时候，这个人就突然把那个东西给了我。
1: 哦，
0: 然后就全场就你知道大家
1: 目光锁定了。
0: 然后这时候呢，对面还有一个人，
1: 他有安排吗？有安排任务吗？
0: 没有，他不会提前告诉你的。然后这时候我就特别懵，然后另外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主角，他就过来管我要。我就说我没有见过这个东西。然后呢，这个反应可能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一般可能就直接给到他了。然后另外的一个人，他就很能接得住，他就说小姐姐快给他吧，他手上有枪呢。就有好多这种。而且我们那天那个场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你就比如说他会找一些临时找一些台下的演员上来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1: 观众去扮演角色。
0: 对，他那天就很有意思，他找到的观众都是非常具备，一个是放得开，另外一个是非常具备这个角色他的一些特质的。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像他有一个警察的角色，那就是他叫上来这个人真的就是长得高高大大壮壮的，
1: 肯定都是就是比如说一来到这个舞台中间，然后演员一上台精挑细选过的，
0: 但是他也得是坐在比较边上的位置，
1: 比较好上台的，
0: 才会被选上去，
1: 比较好上台的。
0: 哦，反正真的就是很好看，我真的是推荐给大家的。
1: 所以大家有可以关注一下哈，因为近期的话海口也会有很多类似这样一些演出，比如说话剧啊舞台剧啊这些内容，或者音乐剧这些，
0: 对，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到各大票务系统当中来关注关注。这是安琪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婚礼大镖客。
0: 我整个那个过程就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演了多长时间，反正笑出了，就是等我结束出来的时候笑得我那个太阳穴都在疼。
1: 大概的故事情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0: 他就是讲一个有一条线索，就是他们有一帮人要找一个地图，然后呢这里面就是为了找这个地图去偶遇了另外的一伙人，然后里面乱七八糟的一些故事情节，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反转。主要你想他在那么小的一个空间哈，他的那个光影效果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尤其是后面他出现一个有点你在那个007里面看到的有点像激光光柱的那种，然后他就那样打过来，就是整个场里面都是，哇，还会临时给到你很多的道具。
1: 所以我看了一下哈，他应该是6月和8月，6到8月，然后每周末呢在这个先锋剧场这边都会有一些系列的演出，可能也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这样一部沉浸式的互动喜剧，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
0: 然后包括前一段时间我看任素汐是在深圳还是在哪里办了一个他的小型音乐会，
1: 对的，
0: 哦，这个有机会的话也要去感受一下。
1: 然后很多人就在说嘛，说这个歌手的话必须得自己写作品之后，然后才能开演唱会，不是所有人都能开演唱会的。
0: 林
1: 这边来了，说这个戒烟呢，没有耐心忍得住，一段时间不抽了之后呢，有些人满脑都是想着烟的，一想着抽烟就吃一块海南的椰子糖，这个嚼就有那种嚼劲的那种，然后耐心忍住一段时间就不抽烟了。关于戒烟这个事情，我爸的话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就应该我在我小特别是特别小的时候，小学那会儿吧，就说要戒烟，但戒到现在都还没戒掉呢。
0: 戒烟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男性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有戒过烟吗？你成功了没有？
1: 很有难度。
0: 对，你觉得你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1: 但其实我比如说我外公家和我舅舅，他们其实就是说戒就戒了，就真的没有再抽了。
0: 然后说抽啊，真的就没有再抽了，
1: 真的就没有再抽了，
0: 那真是挺厉害的。我爸爸是在我比较小一点的时候，他当时也是，哎呦那个烟瘾啊就很要命，然后我妈就当时为了给他戒烟就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说给他买口香糖，给他买小零食，就是让他填补他内心不再抽烟的那个空虚感，
1: 那个固定的动作。
0: 对，然后后面呢就还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妈就跟他说，你如果把烟戒了我给你买车
1: 啊。然后
0: 真的
1: 戒了吗？
0: 真的戒了，就这么多年，20年了吧，就再也没有再抽过。
1: 来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聊到这个互动话题啊，说一说现在的这个脆皮中年人集体过上了三无生活，哪三无呢？就是戒糖，然后戒这个咖啡因，然后戒这个酒精，你能够做到哪一些？我们看看听友群当中大家的分享。
0: 可乐小姨说无糖可以，别的不行啊。你是无糖型，别的不可以。
1: 它就是咖啡因和这个酒精嘛。
0: 哎呦，
1: 酒精它这个就是
0: 和酒量看来是不错的。
1: 对
0: 呀，
1: 和听友一块聚餐的时候肯定是必须得喝的。
0: 哎，你说到喝酒这个事儿，我就是觉得喝酒就是微醺就好，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好像把握不好那个度，
1: 就真的感觉就是再多喝一口就是完全断片的那种情况。
0: 我特别喜欢在一个喝酒的场合当中，就是我不喝酒去看大家喝多了的那种状态，
1: 然后大家一口一口的喝下去。

0: 之后，然后就看
1: 就变身了，你知道吧？
0: 对，就出现不同的这个状态了。
1: 对，
0: 龙飞王这边说无糖无烟没有问题，酒精一天两次吧。
1: 一天两次。
0: 那就是中午和晚上吧。
1: 你搞错了吧，
0: 中午和晚，
1: 我的天哪。
0: 有的人真的就是这样的，因为以前我们家开餐馆嘛、所以就真的就是有一些人中午来吃饭的时候，他自己没有人呢、就自己一个人可能都会来一个二两的白酒啊，或者是那种泡着酒啊什么的。
1: 这个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嗯，豆浆油条也说了无糖，他是无糖不行，别的可以。男生这么喜欢吃糖的我真是很少见。
0: 就是有的奶茶或者说有的果茶没糖、真的很难喝。还是得有点，比如三分呐、五分呐、七分呐，还行。海贝壳说到了、他说我不喝酒，平时很少吃这个有糖的食物，黑咖啡一周喝两次，两到三次。
1: 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很健康。哎，你说到这个无糖，我前段时间去尝试了，就我之前一直说的一家的那个轻食，还开的比较大的那个店。整个下来我觉得还是有点失望的，就是它那个轻食明显里面的一些调料有一点过多，它为了追求你的那种
0: 口感，
1: 然后包括那个饮品，它饮品有那个酸奶类的还不错，但是有一些就是现榨的，可能这些东西太过于健康的东西本身它也不好吃。
0: 但不是说那个轻食里面很多那种酱料它其实是超标的吗？建议大家其实就不吃那个
1: 不加酱料，
0: 对，不吃那个调料了。
1: 对，
0: 肉肉哈、此肉肉非彼肉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到了，他08年戒到现在了，估计是戒烟，
1: 对，
0: 还是有点年头了。
1: 然后看到巧克力说了无咖啡不行啊，杨说无糖可以，无烟也能接受，无酒精就不行。
0: 上次我们聚餐，他应该也喝了不少，也喝了不少。
1: 你是这三者当中哪一个都可以没有吧？
0: 我都可以没有，就是有也行，没有也可以。
1: 哦，宇哥说无糖其实也做不到，因为碳水化合物也算是糖类
0: 啊。是的，然后宇哥说，另外两个确实，没有的话确实是不太行的。那就是咖啡因是吗？
1: 对，
0: 咖啡因和酒精。可乐小姨说，那我不吃碳水。
1: 然后现在也有很多人说，就是有很多人在喝那些无糖奶茶，到底是在图些个啥呀？就是很多包括代糖，就是有些人都受不了那个口感，就觉得真的是很难喝。
0: 你看本身现在那个可口可乐吧，是可口可乐，它现在也有出这个无糖和有糖的版本。
1: 对，
0: 无糖的版本还好像还贵一块钱，
1: 但是不糖醇是不是？
0: 对，不糖醇或者是果葡糖浆吧，就是没有放白砂糖这种正常的糖。
1: 我刚才要说的就是无醇啤酒，零酒精的啤酒，
0: 零酒精的啤酒，那是什么口味？
1: 不知道啊，零酒精，但是它
0: 会醉吗？
1: 是
0: 不醉的吧？
1: 不知道。说青岛就有这种白无醇啤酒，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尝试一下。
0: 没喝过哈，我很好奇它醉不醉人，因为酒这个东西你肯定多喝了之后会有点上头的。它这个无醇的会上头吗？大家有没有尝试过的？宇哥说到了，他上个月电台的宣传啊白播了，说不喝不吃那个碳水是吗？碳水还是要吃的。
1: 对，碳水还是要少吃一点。
0: 对，你减肥的人还是得关注一下这个东西。思思说到了，轻松过上了三无生活。
1: 其实现在我觉得身边，反正我身边哈，一大部分的朋友，你像啊，但是有一位朋友他不能没有酒精，要小酌一下，比较生活的这种情趣感。
0: 小汤圆，张琳说到了，张琳说这个无糖无酒精，咖啡因的话一周十次，那就是每天两次，是这样吗？
1: 那会进行免疫吧，就是可能喝到后面是不是都不会有什么提神
0: 了，对吧？比如说早上和这个中午睡着觉起来，这个两个时间段的话还是容易比较犯困的。
1: 哎，今天我们既然说到了酒精这个事儿，大家会觉得随着你的年龄增大，你的这个酒量就没有以前好了吗？
0: 代谢的问题吧。
1: 而且我会发现我身边现在有很多人到中年的男士，他们真的就不能掺酒，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喝完白的再喝啤
0: 的
1: 问题不大，但现在我真的就是眼看着他们，我们家的那位也是掺一点马上就变身了。
0: 来
1: 立刻变身。
0: 继续来看看小汤圆这边说到了，他说无烟无酒精也可以，无糖不行是吗？很多人这个喝奶茶肯定还是得喝甜的。
1: 我看到一位网友说，人生啊就像开新能源车，在领略过速度之后总会开始担心续航的问题。
0: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吃多了之后哈，会担心身体健康的问题。QQ 说这个无咖啡因无酒精已经差不多两三个月了，不算碳水的糖的话无糖也差不多两个星期了。会有变化吗？因为的确会有一些人说戒糖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有好处的，
1: 是，
0: 但是你长时间不吃这种糖的，比如说蛋糕啊或者奶茶呀，你会烦躁，有的人会就是精神上会出现。

0: 也不是说问题啊，就是会觉得心里边有点心情不太好。
1: 会有的，女生就是会有的。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的确，如果这段时间少吃糖，我整体的状态是要好一些。你说它到底好在哪儿吧？我可能也说不上来，但是是能够感受到身体明显的变化的。
0: 宇哥说这个无醇啤酒，那不就跟那个格瓦斯没区别吗？
1: 格瓦斯还带点甜味儿，
0: 甜味儿还是这个蜂蜜味儿的，真的很好喝。那个叫什么？
1: 你说的那个还不是纯格瓦斯，你在新疆喝那个叫做，什么瓦斯？
0: 什么瓦斯？它不叫格瓦斯。
1: 坏坏的小鱼说零酒精，那不就是风味饮料吗？
0: 你看那个果味的什么 real，它都有酒精度数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坏坏的秘书说他最近特别喜欢吃面，特别是伊面，一般是早餐或者晚餐吃。吃这个健康吗？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但是你要注意营养搭配。你就不要说里面完全就是面，那全都是，这个也是主食啊，对吧？也是碳水。
0: 它会加什么鸡蛋呢？肉丝。
1: 哎，你加了鸡蛋，这就有蛋白质了。
0: 对。
1: 然后肉丝也算蛋白质。
0: 还有蔬菜。
1: 蔬菜那就算是。对，
0: 然后还有这个碳水，
1: 哦，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对，我挺喜欢吃这个东西的，
0: 我也挺喜欢的，而且味道挺好啊。最开始吃不习惯，就是它那个味道，其实对于四川人来说有点寡淡了，但后边就是越吃越香。
1: 上周我还解锁了一个吃这个的新方式，
0: 加了酱是吗？
1: 对对对，肉肉跟我说的是要在伊面汤里面去加那个腌粉腌面的那个酱，
0: 就是那个甜的那个酱，
1: 那个卤子。
0: 哦，味道怎么样？
1: 我不知道，我没尝试。
0: 来，春阳这边说哈。无酒精无咖啡，那无糖不能做到了。至于说奶茶哈，已经觉得不太好喝了，喝来喝去就那几样，没啥新鲜感。
1: 我现在不喜欢喝奶茶，我可能出去一般喝，我会喝那个酸奶类的，但是我也比较担心，就是它酸奶过于甜。看到咖啡熊说了，他烟酒从不沾，奶茶、咖啡、牛奶、碳酸饮料有糖无糖全部都忌，生冷忌，过寒过热的食物忌，甜食忌，这样已经好多年了。好处就是一不脆皮，二呢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10岁。
0: 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吗？我很好奇。
1: 会有，我觉得会有一些，但是不是说
0: 烟酒，烟酒不沾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它比实际年龄小10岁，这个会有一定的关系，但肯定不是全部。
0: 比如说你这个运动啊锻炼啊肯定也会有关系。
1: 对，
0: 坏坏的秘书说伊面汤啊可以代替米饭吗？
1: 我觉得可以，
0: 可以吧，
1: 碳水。但是我感觉伊面它算不算也是精细化的这种碳水？
0: 那其实和米差不多了。
1: 反正我们一般说这个，你如果吃面条的话，就建议减重的朋友吃那种杂粮的面。
0: 是的，
1: 哦，
0: 就是其他的一些，比如紫米呀，加上一些其他的东西哈。
1: 嗯，
0: 老朋友那边说奶茶可以不喝哈，啤酒这个三天两头得喝一杯降降温。
1: 大家还是得来一点儿。
0: 烟是戒来戒去，没有毅力。哪些朋友是尝试过戒过烟，但是失败的？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失败的？就是因为就是放不下啊。
1: 我觉得就是自己有那个嘴瘾，对，或者是身边的人吸烟，他有那个环境，你一闻那个烟味儿，哎呀，就觉得还想再来两口。
0: 还是那个我爸给我说的是那个固定的动作，
1: 什么动作？
0: 就是抽烟的那个固定的动作，就是会有，就是有点那种上瘾的感觉，就是你手里边不叼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感觉好像有点生活枯燥无味了。
1: 来看一下之雨，他说他本身不爱喝咖啡，别人请他可以。他说他会，张琳是给我们发了什么？
0: 张琳说这个酒精过敏，然后内服和外服都不行，酒精过敏
1: 啊，酒精过敏。其实我也酒精过敏，我的症状是我会在身上，但是奇怪的是他胳膊没有
0: 身上起红疹子是吗？
1: 对，会起红。你说要胳膊上起红疹子，我就可以立刻给人家看，我说你看我酒精过敏。
0: 但你不能说，要
1: 脖子上也没有，
0: 具体要表现出来才说酒精过敏吧。我没有同事。
1: 可是那我就跟他说酒精过敏，他又不信。
0: 他不信，我喝去医院找你啊。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的更多内容。
1: 一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医术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医术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

0: 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9: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们市区大部分路段目前已经是恢复到了平稳的状态，部分的路段有缓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在南大立交桥由北往南的方向，在过了海秀中的匝道的位置是有车辆故障了，目前呢交警已经是前往疏导开了，路况呢也是在逐步恢复当中，大家耐心等待。再来看到龙昆南路，龙昆南路上一时段南往北的方向在各个节点都是车多，现在呢通过监控来看已经是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另外呢就是来看到椰海大道，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路口目前由东往西出城的方向通过观察是短时车多，尾部呢是接近海垦南路的位置。除此之外，目前市区其他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是比较稳定的，提示大家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我们再来关注到海口市未来3天的天气。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7月6号8点钟是发布到了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海口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实际气温27至32摄氏度，乡镇气温26至33摄氏度，风力3至4级，近岸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至9级。7月7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二，海口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6至32摄氏度。7月8号星期三，海口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气温26至31摄氏度。未来3天海口市还是有一些分散的阵雨的，提示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把这个打开，
11: 哦。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2: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0: 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来吧，9:3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0: 嗯，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内容，就是关于我们的欢乐节啊、嗯、每年这个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其实都是我们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的一场盛会了。
1: 去年我记得应该是在方贝斯在湾那边，
0: 嗯
1: 嗯，然后那边开幕的，陆续的一些活动的话，其实在整个海口的话很多地方都有。
0: 嗯，那这次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它的开幕式主会场呢，是设在海口长影节欢乐园。
1: 哎，今年变了。
0: 对，收官活动呢、嗯、欢乐再继续，到时候有嘉年华是落地在儋州的海花岛。
1: 哎，所以大家到时候的话可以来关注关注哈，这样的一些系列活动。那开幕式呢将会推出沉浸式的水上光影大秀和空中光影演绎、嗯、同时会打造特色的美食互动区，包括文旅好物展销区、萌宠友好互动区等等多元的沉浸式的这样一些场景，为大家来提供一些就是去到那边的情绪价值，比如他拍照打卡、啊嗯、
0: 对，
1: 还有一些美食分享。
0: 是的，
1: 嗯，
0: 那它的时间呢是从7月18号开始到8月18号，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哈，50多场特色主题。

0: 比活动会横跨我们暑期旅游黄金期，将点燃海岛夏日的激情，以生活多元的文化去呈现讲述海岛故事，彰显我们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的一个形象。
1: 嗯，说到这个柴永秋欢乐园的话，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还是上次有一位歌手，
0: 嗯，
1: 他本身计划在文昌那边带来他的这个演唱会，
0: 嗯，
1: 但是因为可能是气候的原因、天气的原因，哦，然后把他挪到了长影这边，反正现场的话也是特别特别的壮观。火星演唱会嘛。
0: 好的，那我们也来逐一来关注一下啊。那这一次的欢乐节呢，它在场景活动包括推广模式上都实现了全方位的创新，推出了多项这个首次。你像它是探索从演到旅游，就把这开幕式落地在了长影奇幻乐园。比如说开幕式它会推出沉浸式的水上光影大秀和空中光影演绎，同步会打造比如说特色美食互动区啊、文旅好物展销区啊、萌宠友好互动区等等多元沉浸式的场景。
1: 是，另外的话这一届欢乐节哈，而且还搭建了本土联动全国的一些文化的交流平台，所以比如说开幕式的设置升级了这个大巡游活动，而且还分为特色的花车巡游、非遗风采的巡游两个不同的这样一个板块。那花车方阵呢，集结了海南部分的一些市县的重点景区，包括文旅地标这样一些特色的花卉和这个展演队伍，那非遗的这个巡游区呢，汇聚了比如说儋州的这个比较有名的非遗的一些文化，还有临高的一些非遗的文化，同时还邀请到了比如说广东的莺歌舞、四川的川剧变脸、东北的踩高跷等等全国的这样一些非遗的项目同台献艺。
0: 哇，整个活动呢为期是一个月，它会通过一些常态化的演出，包括街头快闪的这种方式，来掀起全民共跳竹竿舞和广场舞，我们整个全岛同享欢乐的这么一个热潮。而且呢它会有一些推介会，比如说去的联动到重庆、广东、福建、云南等等一些地方，来举办这种跨市县跨省市的一些文旅联合的推介会。昨天我是看那个咱们海口飞镖商业协会
1: 啊，
0: 他们是去到深圳啊，还是去哪里？你也看到了，
1: 我也看到了。
0: 对，然后咱们四个区的，就是这些比较典型的一些主理人，然后他们也是去到那边和他们来进行一个交流。
1: 是，
0: 这样等回来之后，可能会带动咱们海口飞镖商业就是走向一个更好的发展。
1: 包括可能去到别的城市的话，也能够学习到他们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 idea。
0: 对，
1: 到时候可能在海口来进行落地。
0: 然后同时，其他月份有很多的活动，你比如说演艺季、清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这几大的系列主题。你像这个演艺方面，咱们陈楚生的这个演唱会，然后包括呢陈慧娴，对，陈慧娴演唱会8月多少号来着，我们到时候8月15号，我们还会同步有这个警察局一系列的活动。
1: 大家到时候的话可以来关注关注哈。反正说到陈慧娴和陈楚生他们的歌的话，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0: 对，
1: 一个在三亚进行，一个在海口进行，到时候看大家奔赴哪儿吧。陈楚生应该是已经开票了，然后这个陈慧娴的演出的话好像差不多也要开票了，大家到时候可以来关注关注哈。
0: 是的，
1: 包括清水运动季的话，那就是在全国这个比如说举办了全国沙滩，要举办哈，举办全国沙滩的运动邀请赛。好像今年这种运动类的赛事真的挺多的，
0: 非常的多。
1: 包括第六届亚洲海洋皮划艇，安琪比较感兴趣的，还有翻板的话，大家可以期待期待后续看看有没有。总之它的这个运动季的话是有70多场的这样赛事。
0: 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应该好好的把这些活动啊，就是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就参与进去。而且呢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活动，有的往往它还是那种公益性的，可能也不需要大家去花钱。然后再来说到美食季，你最近有没有了解到咱们海口有一些商场它推出了好多那种比如说什么面包节，然后什么茶饮节。
1: 我反正关注到龙湖天地又开了很多新店，
0: 但是我是真的这种活动我有点不太敢去，我怕去了之后这一下子我有点面包脑袋，你知道吗？
1: 收不住是吧？全买了，
0: 全买。
1: 然
0: 后包括欢乐美食季里面，你像海口、三亚、儋州、文昌、定安、琼海、东方这些地方为核心，然后会有这个文化交流，还有就是海南糟粕醋特色 IP 的一些两大主线的美食市集。
1: 是，
0: 最近我了解到有几个美食在抖音上面非常的火，一个就是苗苗他们家琼海那边中原镇上的那个美食。然后苗苗那天还特别发给了我就是他们中原镇具体的那个地址，他们那边吃杂粮啊什么的就很好。然后还有一个是大家去定安的时候一般是不是只是去吃那个
1: 定安
0: 仙宫牛肉。

0: 然后最近在网上爆火的是定安有个叫做酱油鸭
1: 哦，
0: 我也是特别想去尝试
1: 包的那种是吗？
0: 我还真不知道它具体是怎么做的哦，酱油鸭不知道有没
1: 有
0: 吃过的朋友，
1: 大家有知道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是的，
1: 除此之外哈，还有这个购物季，你想暑期来嘛，肯定有很多岛外的游客啊什么之类的，那包括我们的免税购物还有一些景区酒店零售的一些商户都会联动带来一些优惠，那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陈楚生的演唱会还有陈慧娴的演唱会，到时候肯定也会推出一些系列的优惠，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
0: 大家敬请期待吧。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在海口，这条路有了新的注解，它不仅连接城乡，更连接起了城市与乡村的共富梦。2021年11月，市域列车向西延伸，开进了城迈的老城镇站，线路全长扩展至 51.4 公里。这看似是一小步，却是打通城乡融合的关键一大步。过去，家住老城的居民想去一趟海口市区，往往要路途辗转，如今只需一张几块钱的车票，20多分钟就能够直达海口核心区，全程票价仅需2到14元。更有意思的是，城迈段的列车本身就是一张流动的农产品名片，车厢内部以福城地瓜等城迈特色农产品作为装饰，凸显了长寿之乡的主题。这不仅方便了两地居民的走亲访友，更为城迈的优质农产品进城打开了便捷通道。城迈的咖啡、福城地瓜随着列车驶向海口，走进了更多市民的餐桌。这趟列车正成为串联城乡资源的重要纽带。9:4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公积金一系列的最新的政策。
1: 是的，
0: 从6月26号开始，这陆陆续续的就有非常多关于公积金的好消息啊。我们先来关注到的这个是海南公积金缴存基数即将要有所调整了，
1: 应该是上升了。
0: 还记得6月30号的结息吗？
1: 我结了，比去年结的多，400多块钱吧。
0: 400多块钱，它是跟你账户里的钱有关系的，
1: 余额有关，但是其实不多。你想，我已经
0: 挺多了，
1: 已经工作快10年了，才3-4万块钱。
0: 我只是你的一个零头的零头，因为我那个
1: 提了，你是提了，
0: 一直被提出来，
1: 对呀、啊，你是提了的。
0: 对，那天我记得有一年结息的时候还有100多，我今年一结息，5块多少来着？
1: 你去年好像，我上次问你，我说你上次就是去年提了多少？你给我说应该就是好像好几百块钱吧？你当时给我说的是
0: 结息吗？
1: 对呀、啊。
0: 反正我记得应该是100家，然后我今天一看，哦，震惊了哈。然后他这个呢，说到的一个缴存基数的调整，这里面就是有一些具体的公告，
1: 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吧。关于这个基数的范围哈，比如说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不低于职工工作所在的市县上一年度的最低的工资标准，不高于职工工作所在的市县上一年度职工月工资平均的3倍，各个省。是，其实各个省的话可能不太一样，有的省是比如说你去年总工资的平均的这个收入，比如说你是25万，那除以12，那这就是月工资标准，然后按照这个基数来缴纳，但是各个省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海南省是这个标准，
0: 一年25万，那挣的的确是不少了啊。2026年度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范围适用时间是从7月1号到明年的6月30号，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它的基数范围，海口市缴存基数下限是2250，缴存基数上限是30452.67。
1: 如果是2250的话，乘以如果最高缴纳标准12%，那就二百七。然后最高的话，那就有点让人羡慕了。
0: 的确是。然后说完这个缴存基数的调整，我们再来说说关于它的这个公积金啊、提取的一个新政。
1: 好像我看到应该是支付物业，是不是？
0: 对对对，这里说到的就是从7月6号开始啊，咱们这个公积金是可以来这个提取出来，然后交这个物业费了。缴存人家庭呢，在咱们海南省是不能有没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1: 是，
0: 如果说你有未结清的，申请提取物业费之后，缴存人家庭账户的余额之和，你要足够偿还3个月贷款的，它这种也是可以的。每年可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家庭名下在海南省内的任意一套自住住房。
1: 嗯，这是自住住房哈，不包括比如自建房啊、商铺啊、办公用房以及产权式的酒店，这些性质的话是不满足这个条件的。
0: 嗯，
1: 除此之外，关于他提取的额度，应该也有很多朋友比较关心和关注。嗯，额度怎么来算呢？首先是你这个房屋的建筑面积，就是以你这个产权证上的建筑面积为主，那肯定也包括了公摊了，
0: 嗯，
1: 对吧？乘以物。

0: 业的收费标准，那就是每平米多少钱一个月，再乘以12个月，这就是提取的额度。当然这个物业费的收费标准的话也会有一些核定的方式，
1: 对，
0: 比如说物业费低于每平米2块钱的统一按照2块钱来算，那物业费在2块到4块之间的，就是这个标准的话就是以它实际的收费标准为准，高于4块的只能按照4块钱来核定。
1: 哦，小存人家庭每年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咱们应该正常的这种家庭范围当中，每年也就是个几千块钱呀。
0: 我看算一算，
1: 我们还得乘以，
0: 我还不到一半啊。
1: 对啊，正常来说，他可能都不会超过5000吧。
0: 啊，不不不
1: 啊，
0: 有的还是应该。
1: 我们说那种大宅，它就是那种已经超出的范围。
0: 你说物业费的标准哈？
1: 啊，对，我就说物业费，每年的物业费嘛。我们家物业费好像每年是四千多。
0: 我们每个月100多。
1: 每个月100多，
0: 那其实比我的公积金还是低很多的
1: 哦。所以大家就是真的一年可以给大家省不少钱的，反正有的公积金就没用嘛，你放着也是放着。
0: 对，但这个有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买房或者计划买房的，因为它可能会算你的额度来最后确定你能够贷款的额度。如果你有计划比如说要买房的朋友们，那你暂时先不要动这个钱了。
1: 对，
0: 对吧。
1: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也告诉大家怎么来办理哈。线上呢是通过海一办 APP 海南省政务服务网，线下呢是可以到各种住房公积金的服务大厅，包括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的窗口。我觉得线上海一办这个肯定会更加的
0: 方便一点。有朋友在问港口开航了呀，
1: 昨天就复航了。
0: 对，关于这个台风的话，目前是已经解除了这个台风的蓝色预警了。
1: 对，
0: 但是除了美沙克的话，还有一个叫巴威的台风哈。今年的第9号台风，它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呢，它的中心位置位于关岛塞班偏南的方向，大概是125公里的这样一个洋面。然后它目前来说的话，可能像我们比如说东部沿海这一带来靠近，对于海南省来说的话，应该暂时目前这个路径图来看影响不到。
1: 我们看到18分钟之前，海口市气象台这边是有发布到了琼州海峡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一直到下午的2点之前，琼州海峡海面上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哈。
0: 是的，
1: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关于公积金。对，
0: 关于这个贷款政策，因为刚刚我们不是在说吗，比如说你这个额度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贷款的额度。这是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发布到的进一步优化调整公积金贷款政策的这样一个通知，
1: 可以贷的更多了。
0: 是的。
1: 你比如说第一个，提高购买自住住房最高贷款基准额度，那缴存人家庭购买新建或者是二手自住住房申请这个公积金贷款，单方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最高的贷款基准额度由现在的新房是80万，二手房60万，统一都提高到了100万。夫妻双方如果是都缴存这个住房公积金的，那最高贷款基准额度呢就由现行新房110万，二手房90万，都提高到了120万。
0: 以我举例哈，比如说首付40万，那我能买140万的房子。
1: 恭喜你，赶紧去买。
0: 第二大类哈是关于这个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这个支持力度。首先呢，经海南省人才认证部门认定的高层次的人才，比如说 ABCDE 这5大类，在本省购买这个自住住房的家庭住房公积金最高的这个贷款额度，在基准额度之上上浮20%。那人才贷款额度上浮政策和现行多子女家庭购买的自住住房上浮20%，购买2星级以上的绿色建筑项目新建的自住住房上浮10%，购买安居房以及其他保障性住房的是上浮10%，等等这样一些上浮的政策。
1: 对，现在都开始提到了关于绿色建筑项目了，就是大家也以后买房子的时候，咱们也得往这个上面去靠拢哈。然后第三个是调整了二套房的一个存贷挂钩的机制，就把二套房存贷挂钩的贷款额度计算公式当中有一个缴存余额倍数由10倍提高到了12倍，单方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贷款额度这个保底额度呢，它是由30万提高到了50万。夫妻双方都缴存的，它的保底额度是由50万提高到了70万。
0: 这就是关于公积金的一个新的贷款政策的调整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样一个实际情况来买到你合适的房子。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吧。我真的那天看完这个任素汐是在深圳还是在哪里的那个
0: 演唱会，
1: 对，演唱会之后我就特别想去现场看一下，来听一听她的这首歌《亲爱的》。

0: 9:59，下面呢我们要进一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家在海口情绪便利店，稍后见吧，
1: 待会儿见各位。

0: 海南省气象台2026年7月6号上午9:31时发布到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琼州海峡海面6号9:31到14时期间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7至9级，并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再来看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一时段咱们海口市区大部分的路面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包括龙昆南路、迎宾大道以及进出城的其他几个干道，琼州大道目前和高登东街的路口位置是往5公尺的方向有短时排队。琼州大桥目前进出城双方向通行也都比较顺畅。再来看到秋海大道目前是在出城的方向，在金盛达建材城前可能会有一小段的缓行的情况，需要大家多加注意。另外呢，就是耶海大道目前是和海垦南路的路口位置，也是由东往西出城的方向有短时的缓行。再来看到现在的南海大道目前是在和豪苑路的路口位置有短时的排队的情况，尾部呢是短时排到机动车进出口的位置。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通行也都是比较稳定的。提示各位，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我们再来看到后台有朋友问，港口开航了吗？那目前呢，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三港是正常通航的状态了，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您有过海需求的话，我们提前在微信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新海港的微信公众号来提前预约购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了，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3: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5: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现在呀，我们来聊聊古代科举名士的另一番风雅。在明清时期，考中举人或进士后，有些人啊并不选择做官，而是回乡投身文教事业。清代琼山县最后一位进士郑天章便是如此，他不仅培养出了大学者王国宪这样的学生，更是以一手好书法惠泽乡里。如今呀，在海口的博养村、昌连村等地宗寺庙宇的牌匾楹联上，仍能看到他题写的宜德孔成、作息康渠等墨宝，默默见证着一位进士反哺乡子的文人情怀。这段历史啊，正是海南崇文重教传统的生动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只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10: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啊、是由百润家居集成装饰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情绪便利店这个板块哈。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情绪便利店，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明明是一件芝麻大的小事儿，但是最后呢，却吵得天翻地覆的。
1: 嗯，好像的确蛮常见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天，我老公他就把一条湿毛巾扔在床上了，就因为这个事儿，这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冷战了一整天。
1: 嗯，
0: 其实在这个事后，我自己都觉得离谱，就觉得啊。就因为这一条毛巾至于吗？
1: 当时可能在那个年龄之下，或者那个情境之下，你会觉得，这非常至于哈。

0: 因为这条毛巾的话就不只是一条毛巾了，而是比如说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你都不改，你根本不在乎这个家，我在你心里到底排第几。
1: 对呀对呀，
0: 这些就是可能没有说出口的，会来自于刚刚我们说到那条在床上的毛巾。
1: 今天我们想聊一个词，叫文字背后的大象。那些让我们炸毛的小事儿，往往呢只是冰山一角，那水面之下可能藏着一头巨大的沉默的我们一直不敢直视的动物。
0: 是，所以我们从三种常见的关系来入手，比如说亲子和这个夫妻，还有就是职场，三个故事。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文字大象嘛，三只蚊子和三头大象。
1: 来吧，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叫做你变了，你不听话了。第一个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呀叫小敏，29岁，在上海做设计师。他妈妈在老家每周固定三个视频电话，母女俩的关系呢在外人看起来很亲密，但是只有小敏知道每一通电话都是一场小型战役。
0: 事情的这个起因其实很小很小，就是因为小敏换了工作了，上一份工作做了4年，虽然说很稳定，但他个人会觉得说没有空间了，没有成长的空间了。纠结了3个月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跳槽到了另外的一家创业公司，薪水呢涨了一点，但是压力其实大了不少，而且经常会加班。
1: 他也没有第一时间告诉妈妈，其实他不是要故意隐瞒，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他都知道妈妈的台词，好好的工作为什么要换？创业公司靠不靠谱啊？万一倒闭了怎么办？这些话他都能背出来了。
0: 但是终究哈，纸是包不住火的。上个月呢，妈妈从这个小敏的朋友圈当中发现了一条新工位的照片，然后照片当中还印着陌生的公司的 logo。 当晚的电话气氛就开始不对了。
1: 你换工作了？刚换不久。为什么不跟妈妈说？哎呀，我怕你担心。你不说我更担心，好好的工作辞了，去一个听都没听过的小公司，你到底在想什么？妈，我29岁了，我能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你负责？你知道外面有多险恶吗？你就是太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
0: 当这个电话挂断之后呢，小敏一个人在出租屋里边哭了很久很久。她不是生气，是委屈。她明明只是想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但为什么在妈妈眼里边就变成了不懂事、不听话，而且翅膀硬了？
1: 接下来的2周，母女俩呢就陷入到了一种奇怪的冷战。电话照打，但话题仅限于吃饭了吗？天气好不好？两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绕开那颗雷，但谁都知道雷就在哪里。
0: 直到有一天，小敏的妈妈在这个家族群里面转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很冲击哈，别让孩子的叛逆毁了他的一生。当小敏看到那一刻，胸口像被这个石头砸了一下，他就突然明白了，其实妈妈不是在反对他换工作，而是害怕失去对他的掌控。
1: 那只蚊子是换工作，那头大象是分离。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孩子的每一次独立选择都是对他们角色的一次挑战。小的时候孩子听话意味着我是一个好妈妈，长大之后呢，孩子自己做决定意味着哎呀，我不再被需要了。这种失落感可能比愤怒要更深。
0: 最近有部电视剧你看了没？叫做《爱情没有神话》。
1: 哦，我看了个开头。
0: 我在那个网上刷到了一些片段哈，就特别有争议的那个片段，就是家里面就是那个女主人公，然后呢和妈妈之间那个关系其实一直不是特别好，因为他们夫妻之间是离了婚了，他爸和他妈是离了婚了，离了婚之后呢，所以他妈妈其实对于女儿的那种掌控感就非常非常足，比如说不允许她涂指甲油，然后不允许她染头发，不允许她穿花裙子，但其实她的工作的原因还是会接触到这种东西，所以其实最后的矛盾还挺大的，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1: 是的，
0: 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就叫做情感三角化，当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出现张力的时候，第三方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换工作这个事情就会成为情绪的载体。所以他妈妈是把对于分离的恐惧投射到了对于职业选择的这种担忧上，他不是不相信小敏的能力，他是不相信自己还能够被需要。
1: 后来呢，小敏做了一件事儿，她没有再去解释自己到底为什么换工作，而是在下一次视频的时候，她主动问妈妈，妈，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大胆的决定？
0: 当时妈妈愣了一下，沉默了很久，就说，有啊，当年我应该是从纺织厂辞职去学了会计，你当时啊，这个外公，气得半年没有跟我说话。
1: 小敏又追问，那你后悔吗？
0: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不后悔。要不是那一次辞职啊，

0: 啊，也没有后来的好日子。
1: 所以小米一听就笑了，他说那你能不能也相信我一次呢？
0: 电话那头大概安静了五秒钟哈，妈妈补了一句，那你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1: 其实最后他们也没有正式的和解，但是这一通电话之后，母女之间那种紧绷的弦就松了很多。妈妈还是会担心，但不再用你不听话来表达。小米呢也开始每周主动汇报工作进展，不是为了征求同意，而是为了让妈妈感觉到我没有离开你，我只是在走我自己的路。
0: 所以如果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类似的刚刚我们说到这种亲子拉锯战哈，可以试着问对方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一个让你的爸妈生气的决定。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为了反驳，而是为了当链接。当父母回忆起自己，哎，曾经也是那个不听话的孩子，他才有可能把你当成一个平等的成年人来看待。
1: 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叫做你就不能顺手把垃圾带下去吗？这个故事呢来自一对结婚七年的夫妻俩，丈夫陈哥35岁是一个销售经理，妻子文姐33岁小学老师，两个人呢还有一个可爱的4岁的女儿。
0: 他们的矛盾其实用一个词就能够概括，垃圾。准确的来说的话是厨房的比如说垃圾都满了，陈哥没有及时的换垃圾袋。
1: 有一天晚上，文姐做完晚饭发现垃圾桶啊已经满的溢出来了，她就喊了一声，老公垃圾满了，你去倒一下。陈哥呢就在沙发上刷手机，应了一声好，但是没有动。
0: 五分钟过去了，当这个文姐把菜端上了桌，然后看了一眼这个垃圾桶，又看了一眼沙发上的陈哥，心里边的火就已经开始往上窜了。她又说了一遍，垃圾满了，你没听见吗？
1: 陈哥抬起头，听见了，我一会儿去，然后又低下了头。
0: 文姐当时就没有再说话了，她沉默地吃完了饭，沉默地洗碗，沉默地把这个垃圾袋给系好，自己拎下楼扔了。整个过程她没有看陈哥一眼。
1: 陈哥这个时候感觉到气氛不对，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他试探性地问，怎么了？我不是说了一会儿去吗？
0: 文姐终于爆发了，
1: 这让我来。
0: 嗯，
1: 一会儿一会儿，你每次都这么说，家里的事情你什么时候主动管过？灯泡坏了是我换，马桶堵了是我通，孩子的疫苗是我记，你就不能眼里有点活吗？
0: 陈哥也急了，不就一个垃圾袋吗？你至于上纲上线吗？我今天跑了四个客户，回来歇一口气，怎么了？
1: 争吵持续了半个小时，最后呢，文姐把自己关在了卧室里，陈哥睡在了沙发上。第二天早上，两个人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各自上班，但那个垃圾袋成为了横在他们中间的一道隐形的墙。
0: 刚刚我们说到了蚊子和大象，所以那只蚊子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就变成了垃圾袋了。而那头大象呢，就是家务分工不公平吗？肯定不止。更深的那头大象叫做被看见的渴望。
1: 心理学上有研究指出啊，婚姻当中最致命的杀手不是出轨，不是贫穷，而是情感忽视。当一方长期感到自己的付出没有被注意到，没有被认可，他会产生一种深刻的孤独感。我明明在为一个家付出，但你好像根本看不见。
0: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文姐生气的不是那袋垃圾，她生气的是她说了无数遍的事情对方依然记不住。她生气的是她在这个家里面像是一个默认的管理员，所有的琐事自动的都归到他的名下，而且还需要不断的开口，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催促，才能够让对方动一动。
1: 而陈哥这边呢，他感受到的也不是懒得动，而是我怎么做都不对。他也觉得委屈，我工作也挺累，我也在养家，为什么你总是盯着我没做的事情，而不看我做了的事情呢？
0: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要求退缩模式，就一方不断的提出要求，而另外一方呢，不断的回避退缩。要求的一方越来越愤怒，而退缩的一方会越来越麻木，到最后呢，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1: 我们看看后面这对夫妻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其实就做了一个很小的事情，每周日晚上开一个十分钟会议。
0: 规则很简单啊，两个人坐下来，每个人说两件事情。第一件，这周你做的哪些事情让我觉得很暖心。第二件呢，下周我希望你能帮我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第一周文姐说，你周三晚上主动哄女儿睡觉，我很感动。下周我希望你周二晚上能把垃圾倒了，因为我周二要备课到很晚。陈哥说，你这周呢给我煮了两次宵夜，我很开心。下周我希望你不要在我开车的时候跟我吵架，我会分心。
0: 嗯，你看，所以当他们把你怎么永远不改变成了下周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把这样一种抽象的抱怨变成具体的要求

0: 或者说请求，那袋垃圾就不再只是一座山了，它变回了一袋垃圾。
1: 如果你也在为一袋垃圾而冷战，不妨试试这个十分钟会议，记住一个原则，不要说你总是怎样怎样，只说我希望怎样怎样。
0: 所以刚刚那个故事，如果家里面出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就比如说你说了一遍二遍，然后姐夫还没有反应，
1: 我就不管他了，我就自己去做。
0: 你会做？
1: 对，我会做。
0: 有的人处理方式应该就是，比如说我给你要求了之后，
1: 直到他良心发现，
0: 我就不管了。然后如果你还没有做的话，我会再提醒你，但是我一定不会帮你做这个事情。
1: 就是一些小事啊，你比如说叠被子，你比如说，倒垃圾、刷碗，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可能在那个当下，如果超过半个小时你还没有做，我就忍不了了。那我就会自己主动做，我就不会再去跟他说，我觉得实在是太浪费时间，太浪费我的生命
0: 精力了。
1: 对，
0: 看看大家处理办法是什么样的。
1: 后面的某一个时刻，两个人都很平静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这个事情，我说诶，下一次能不能你去，就是用一种商量的口吻吧。
0: 看看大家吧，问问大家，如果家里面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你是怎么样来处理的？欢迎来分享分享。
1: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啊。第三个故事呢，来自职场，主人公叫阿杰，28岁，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他这个人呢，性格温和，做事踏实，属于那种领导交代什么我就做什么的老实人。
0: 上个月呢，公司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的提案，阿杰熬了是两个通宵，包括查资料、写方案、做 PPT， 终于交出了一份他自己很满意的作品。提案当天，部门的总监带着他和另外的两个同事一起去客户那边做了演示。
1: 演示也很顺利，客户当场表示了兴趣，但是在总结环节呀，总监站起来说，这个团队呢是我们一起打磨的，特别是小王和小李提供了很多创意方向。
0: 阿杰坐在角落当中，听到总监念了四个人的名字，唯独没有提到他，所以那两个通宵，包括那几十页的 PPT， 还有那些推翻又重来的创意，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1: 回公司的路上呢，大家在车里说说笑笑，就讨论说，诶，晚上去哪儿庆功啊？阿杰一句话都没说，他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个念头，我是不是太在意了？也许总监只是忘了吧，也许是我太小气了。
0: 回到家里面之后啊，他跟女朋友说起了这件事儿，女朋友当时就义愤填膺，你为什么不当场说出来呢？那是你的劳动成果呀。阿杰就说，算了，说出来的话显得我斤斤计较，以后还要一起工作的呀。
1: 但是这件事儿并没有算了。接下来的两周，阿杰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想干活了，领导布置任务他拖到最后一刻才交，开会的时候他有想法也不愿意说，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儿，但又说不出口。
0: 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刚刚说到的那只蚊子就变成了他的方案的署名，而那头大象呢，是被掠夺的归属感。
1: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所有权，当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创造力，我们会本能地认为这个成果是属于我的呀。那当这种所有权被无视或侵占的时候，我们产生的反应不仅仅是愤怒，而是一种深层的疏离感，这个地方不认可我，我在这里没有位置。
0: 阿杰的沉默不是大度，是习得性的沉默，所以他习惯了把这种委屈咽下去，因为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吃亏是福，枪打出头鸟，但这种沉默是有代价的，他会慢慢轻视一个人内在的动力。你不再主动了，因为你害怕再次被忽视，你不再投入了，因为你觉得不值得。
1: 后面阿杰是怎么走出来的呢？他没有去找总监理论，也没有选择辞职，他做了一件事，在下一次项目复盘会上主动展示了自己的工作记录。
0: 他打开了电脑，把这个投屏啊，在这个会议的大屏幕上啊，说这个项目呢，在执行过程当中，我做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日志，包括比如说每个方案修改的时候，它的一些时间、数据来源、设计思路。所以如果大家以后有类似的这样一些项目，可以参考这个流程，避免走一些弯路。
1: 他没有直接说这是我的功劳，他只是让在场的人看到了那些密密麻麻的时间线，看到了凌晨两三点的修改记录。总监的脸色变了，但是什么也没说。
0: 这场会议之后，总监私下找了他谈话，承认说啊，上次提案啊是我疏忽了，并且承诺下次一定会注意。阿杰说，我不需要道歉，我只希望以后我的工作呀能够被看见。
1: 从那以后呢，阿杰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一个重要的任务完成之后，他会写一份简单的工作纪要发给相关同事和上级，不是为了邀功，而是为了留痕。
0: 所以职场当中有一句非常残酷的话，就是说没有纪

0: 记录就没有发生，你的努力如果不被看见就等于不存在，那不是教大家去争功抢功，而是教大家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用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让别人无法去忽视你的这样一个存在。
1: 今天呢，我们的三个故事说到这里就结束了，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表面上为了一件事情可能去烦恼，但是呢在这个背后他是实际上都是在为另外的一件事情而受伤。
0: 所以如果你最近也因为一件小事而情绪崩溃的话，可以试一试哈，有一些办法我们也来教给大家，帮你找到蚊子背后的那只大象。
1: 我们先按下暂停键，当你发现自己因为一件小事而异常的愤怒或者委屈的时候，先不要发作，深呼吸三次，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生的气真的是因为眼前这事儿吗？
0: 第二步的话就是向下再挖一层，尝试完成一个句子，我之所以这么在意一件事是因为它让我感觉到了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填进去的那个词哈，是不被尊重，不被看见，不被信任，不被需要，或者说不被理解。
1: 在找到大象之后，不要试图一次性去解决它，而是问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我能做的最小的一件事是什么。你像小敏选择了提问不是辩解，文姐呢选择了具体的请求，阿姐选择了展示而不是控诉。
0: 这三个动作的共同的逻辑其实就是把模糊的委屈翻译成清晰的信号，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对方才有可能接受到，而不是被你的情绪吓跑。
1: 所以以上呢是我们今天情绪便利店的内容哈。此时此刻呢，不管大家在哪里，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你经历了什么样的一种情绪啊，情绪便利店这间小店永远都为你敞开着。

0: 我们刚才听到周克迪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消息，说到的是省人民医院的地下停车场发生了堵车的情况，那是不是可能前去就诊的朋友在那儿发生了交通事故？
1: 是，
0: 这个如果他当事人报案了，就会有交警前到现场，我们一会儿也会跟交警来反馈一下啊。
1: 大家如果知道一些原因的话，也欢迎同步的来和我们反馈反馈。
0: 是的，稍后见吧，
1: 待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10: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平峰时段咱们市区大部分的路段都还是比较顺畅的，部分的路段是有缓行，我们逐一来关注。首先是施工路段，龙华路目前是在海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路段，北半幅依旧是在施工当中，南半幅呢受到施工车道收窄以及车辆临时停靠以及进出停车场的影响，这一段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尾部呢是短时缓行到了南大立交桥桥下的位置。我们通过观察呢，就是在门诊部的门前会有缓行，再往前的话都还是比较好走的，反方向往南大立交桥的方向车辆也不算大，提示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文明礼让来有序通过。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这会儿呢海秀快速路是在秋海上匝道的位置会有短时的缓行的情况，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再就是秀华路目前是在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前路段是会有短时缓行，以及在第十四中学的门口的路段是有缓行，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接近秀英大道的位置，包括现在秀华路想要右转汇入到秋海大道主干道上的车也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市区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发现有特殊情况，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高速方面，目前绕城高速以及机场高速通过巡查暂时是正常通行的，东线高速目前是出城方向在龙桥立交的位置会有接近1公里左右的缓行的情况，需要大家尤其的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了，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4: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5: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4: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5: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4: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5: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4: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5: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4: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5: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嗯，外面好像已经开始下雨了，刚才我们也看到海口市气象台应该是发布了一个雷雨黄色预警。
4: 嗯，我们来和大家继续来持续关注一下哈，雷电黄色预警，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海口市呢从10:29到下午的6点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大家出门的话记得带好雨具了。
1: 是的，来吧，那今天我们在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毛巾的使用。
4: 是，
1: 大家家里面这个毛巾是多久清洗一次，或者说多久换一次毛巾呢？
4: 我昨天才洗了，但是
1: 昨天才洗了，但你这个多久没洗了？
4: 但其实我不经常，我不会用毛巾，一般比如说用它来、
1: 洗脸巾，
4: 对，我一般只用它来擦手。
1: 那你洗完澡呢？
4: 洗完澡
1: 自然风干，
4: 有浴巾，有浴巾
1: 啊，是那种。

0: 种浴袍，
1: 对，不是浴袍，就是浴巾的那种
0: 啊，就比较
1: 长。
0: 那那个多久洗一次？
1: 一周左右吧，一周左右。
0: 那这一周当中洗几次澡？
1: 每天洗两次
0: 啊？那你一周才洗这个浴巾？
1: 差不多吧，但是因为本身我洗了之后就会把它晾干呢。
0: 哦，确定，对，你们那儿有抽湿机？
1: 对，然后家里面如果没有放到卫生间的话，因为卫生间有那个抽湿机，我就把它放在那个窗户那儿，把它撑开来晾干，所以其实每次擦都是干的，因为我不喜欢就是湿漉漉的那种擦。
0: 那肯定是，我们家是每天都要洗毛巾。
1: 哇，那么把别人都洗旧了，那你们换毛巾一定很勤。
0: 就是只要，可是我现在用的毛巾还是好几年前的毛巾
1: 哦，
0: 就是只要它。今天它沾了水了，比如说我也是只有洗澡的时候才会用毛巾，或者洗头的时候，然后比如说洗完澡然后用这个毛巾整个擦完了之后，我就要把它洗一下。洗毛巾我现在都洗出心得，洗出体验来了。
1: 怎么说？
0: 大家洗毛巾怎么洗？你是直接丢进那个洗衣机里面吗？
1: 是的。
0: 但是你想，你洗衣机里什么都洗啊，你洗袜子、外衣、外裤，还要洗毛巾。
1: 但是我像昨天那种情况的话，就是和床单被罩是一块洗的，而且
0: 还跟床单。
1: 而且我放的是开水，就是拿那个我们是那个它不是自动的供热水吗？
0: 哦，
1: 我就调的是供热水的那个模式，因为如果是用凉水，比如你床单被罩，它会洗不干净，你有油啊什么洗不干净的。
0: 我觉得男孩子做到这一点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哈。
1: 啊，你们家是怎么洗的？
0: 啊，我们家嘛，我跟你说，我有的时候饭来也会跟一些睡衣什么的放在一起洗，但我大部分都是手洗。就是要放在那个一个盆里面，然后专门有那种，就比如说洗内衣或者洗那种，就是洗这种家居。你知道现在洗衣液真的细分到很多很多。
1: 你就只用手洗，然后就不会用机洗了是吗？
0: 不会。
1: 但是其实
0: 头干净，
1: 据说洗不干净就手洗，虽然说看起来很讲究，但洗不
0: 干
1: 净。干
0: 净到我真的头很，而且我们家那个洗衣盆旁边它有一个搓衣板，
1: 就是你搓的那个程度不如洗衣机
0: 真的很干净
1: 甩的那个程度。
0: 然后咱先不管这个洗不洗的干净，就有很多的毛巾它如果是带毛的那种毛长的，这个是我婆婆教给我的。你在洗完之后要晾的时候，一定要多抖几下，就把它完全抖开
1: 啊。是的，
0: 这样的话你会收获一条松软的毛巾。
1: 嗯，
0: 如果说你没有把它完全抖开，你同时又是用手洗的，就很有可能你收获一条硬邦邦的毛巾。
1: 那好像就明，要么没清洗干净，要么就真的很脏。
0: 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你像一些男士还出汗的男士，然后他那个毛巾就总是有股馊馊的味道
1: 啊。是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闻过啊，真的很大鼻子。
1: 嗯，
0: 这种呢我们怎么办？就是你要把它泡在热水里面，然后用到一个家里面都会备的一个东西，叫做小苏打。
1: 哦，
0: 你要把它泡在热水里，给它放上苏打，你就多放一点，然后再加一小瓶盖你正常的洗衣液，你去泡个10分钟左右，你再通过比如说洗衣机还是什么放，那个味道就没有了。
1: 我们家就是床单被罩一块丢洗衣机，然后放热水，它那个热水还挺烫的，然后再放洗衣液，然后按照那个纺织的模式，就81分钟洗一个多小时。
0: 洗个毛巾，
1: 床单被罩和那个
0: 床单被罩，
1: 毛巾和毛巾一块80多分钟，然后洗完就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呀，所以要等很久。洗完之后就的确，因为以前我也尝试过用那个凉水洗，就真的洗不干净，
0: 洗不干净
1: 就是有味儿。所以后边我也学我妈的方式用开水来洗。
0: 我们先说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看到那个毛巾会变硬哈。咱们毛巾呢，它主要是上面是毛圈，下面就是底部的一次组织。那你的毛圈呢，它又是由那种毛巾纱形成的一种毛圈和绒毛凸起在毛巾表面，它有一定的张力。它底部呢是由这个地精纱和尾纱交织而成，是毛巾的基底，它能起到固定毛巾，然后维持毛巾的这种尺寸稳定性的一个作用。
1: 而在洗涤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有一些污垢呢就会残留在纤维的那个表面当中，所以当你频繁的使用洗涤剂呀、柔顺剂之后，它的残留物其实也会在上面累积。一来是让它纤维变得更僵硬了，二来其实也为细菌提供了一些养分。
0: 一般情况之下，如果你连续使用几个月，毛巾就会有变硬的迹象，就会硌脸什么，这种情况其实就应该换一块新的毛巾了。但是我觉得根据它那个周期，还有女生的那个洗完头发那个叫干发帽，都说是包括内裤都说是几个月就要更换。我觉得这个周期好像感觉有点像卖家的噱头。
1: 是。关于这个毛巾哈，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擦干身体脸啊身体啊，能有多脏呢？这是很多人的疑问。

0: 问。
1: 对，
0: 事实上毛巾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完美的微生物的培养皿，所以如果你还长时间比如说放在卫生间又没有干的这种情况的话，真的很容易滋生细菌。
1: 是的，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毛巾里面可能会有什么哈，比如说大肠杆菌对吧，研究发现14%到25%的毛巾都会有大肠杆菌污染，还有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0: 是
1: 以及这个叫肺炎克雷伯菌。
0: 更危险的是这些微生物哈，在纤维表面呢还会分泌一些物质，会形成一层生物膜，这层膜就像是保护壳一样，会包裹着细菌。普通的物理的摩擦呀或者常规的洗涤呀根本没有办法去完全的清除。
1: 对，如果留心过毛巾，大家会发现用了久的毛巾就容易有味儿，颜色也会变暗沉，看起来脏兮兮的，这时候就要警惕这种生物膜了。
0: 是，
1: 而带有生物膜的脏毛巾呢可能会加重你的痤疮、真菌感染、病毒的这种感染以及眼部的感染。
0: 所以毛巾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不是永久性的用品，不要等到说我这个用烂了之后才会换哈。建议大家3到6个月差不多换一次，我觉得这个时间其实还是有点勤。我这个用了很久了。
1: 对，我觉得只要把它洗干净的话问题应该不大。
0: 然后比如说有太阳的时候我还会拿去楼顶暴晒。所以首先哈，生物膜的形成时间一般的话其实是使用毛巾之后的2个月左右，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时间来选择你清洗毛巾的时间，或者说置换毛巾的时间。
1: 对，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家里面的毛巾一定是专人专用的，就再亲的人也不建议共用，因为特别是家里面患有什么皮肤病啊、脚气啊等等。然后呢也要定期，就我们刚才说到的重度清洗，
0: 是
1: 60度以上的温度是能够有效灭活大多数的微生物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用我刚才说的开水，然后去味儿呢你就是加那个小苏打。
0: 同时保持干燥哈，还有就是清洁源头，洗衣机其实也需要定期的来清洁。不管是它自带的一些程序也好，或者说你买一些清洁的用品也好，因为它清洁用品的话就是放到水里面嘛，然后让它自动放水之后然后放到满的那种程度来清洗。
1: 是的。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最近王俊凯好像出了新专辑哈，来听一听他的这首《如期》。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新歌。10:5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颖。
0: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好吃的了哈。你最近好像，我看你是哪天做了个美食，发了个朋友圈。
1: 上周吧，
0: 感觉已经是很远古的时候了。
1: 上周的事情，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大家来分享到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我们在节目结束也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同时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
0: 是的，
1: 先来和大家分享到这个菜是鸡翅包虾滑，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做的。首先，鸡翅中哈，我们洗干净擦干，这个骨头节的这个位置呢，把它剪一圈，沿着筋膜哈把它剪开，再利用剪刀贴着骨头慢慢的分离，可能这个步骤会有点难度。最后呢，我们取出两根骨头，动作稍微轻一点点，尽量保持鸡皮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部分，因为后面塞虾滑的话才不会容易漏嘛。第二步呢，就是把姜片、蒜瓣还有花椒用小半碗这个温水泡10分钟，倒进去骨头的这个鸡翅里面哈，去了骨的这个鸡翅里面加料酒、少许的盐以及白胡椒粉，抓拌均匀，腌制大概30分钟左右的时间。虾滑里面我们加淀粉，顺着一个方向，这是自己做虾滑的步骤啊，顺着一个方向来搅，搅到发黏，装进裱花袋里面，然后我们挤到鸡翅当中，7-8分满就可以了，太满的话会容易爆开。第三步就是在碗里面放生抽、蚝油、老抽、番茄酱、白糖、清水，搅拌成料汁儿。锅里面呢，再倒一点点油，中小火烧热，把鸡翅封口的这个位置先煎一下，让它稍微定型，不然待会儿可能会爆出来。然后再翻面慢煎，差不多8分钟左右，表面金黄，夹起来有弹性，就熟了差不多一大半了。第四步，我们倒入刚刚准备好的这个料汁儿，放蒜末、姜片。盖小火，大概是焖5分钟左右。中途我们翻一次面，让这个每一面都裹到这个酱汁儿。最后呢，开盖转中火收汁儿，酱汁儿变得浓稠，能挂在鸡翅表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火给关了。撒芝麻就可以直接出锅了。
0: 这道菜我之前真的做过，我还是在一大早上要给自己带中午饭的时候。
1: 哎呦，有点着急了。
0: 你猜我这个是当时卡在了哪个环节？
1: 哪个环节？
0: 你这不是鸡翅，
1: 那就是我感觉是去骨那个环节。
0: 对，我当时鸡翅包的不是虾，我里面包的是大米饭。就是那个去骨，整个去完有的，它就直接散掉了，你还得把大米饭就是给它弄到里面。反正那一大早上弄的我就是整个人非常非常的。

0: 烦躁。
1: 大米饭可能会更难一点，因为虾滑的话你煎的话它还能够定型，
0: 对，
1: 大米饭它会散。
0: 是的，我们上次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这个椒麻冰脆鸡啊？
1: 好像是没有的。
0: 哦，那就跟大家来分享关于鸡肉的一个全新的吃法。我们买那个鸡全腿，然后用剪刀沿着脚踝给它剪一圈，再沿着鸡腿骨剪下那个鸡腿肉来，然后取一个小锅，放入半锅清水，放入鸡腿肉，

0: 给它爆香，再加入鸡汤，如果有高汤的话是最好的，高汤给它煮沸，再加入盐糖芝麻油搅拌均匀之后，关火给它晾凉。接下来呢，我们把那个鸡腿肉切一指宽的条，碗中放入刚才准备好的1/3的酱汁、放上鸡腿肉，最后淋上剩下的1/3的酱汁就可以啦。
1: 是非常简单的两道菜，可能有一道
0: 非常清爽。
1: 对，可能有一道菜去骨稍微有一点点麻烦啊。大家如果家里面有那种大的剪子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方便一点点。
0: 对，
1: 两个都要去骨，
0: 两个都要去骨。
1: 稍后我们也会把这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
0: 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下预告吧。明天的话啊，明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门做窗帘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负责人，然后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们家那个窗帘定制，因为好多大家在网上搜到，你会觉得窗帘好像都大差不差，
1: 是，
0: 就是包括你在淘宝上啊什么去看，但是窗帘真的是很抬一个人家里面他的那种品质的，窗帘非常非常的重要。明天呢，他会跟我们带来非常多的干货分享，比如说现在的窗帘它都分成什么样的材质啊，我们不同的风格如何来选择呀，我们在这个买窗帘的时候要避哪些坑啊，尤其是好多那个尺寸弄不好，可能你真的要多花很多钱。
1: 包括昨天我真的刷了一条关于窗帘的视频，因为现在很多人说那种幻影纱嘛，就特别唯美的那种，但是如果起大风的话就会有点就是奇特，那个景色有点奇特，所以其实现在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替代的方案，比如说它的那个扣啊，因为它的确不太好清洁。
0: 对，然后另外呢，我们在周三是世界过敏日，我身边就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总是被这种过敏或者那种过敏所困惑。周三我们会邀请到的是海口市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一位主任，然后和大家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大朋友小朋友常见的一些过敏症状。
1: 总之这周的内容非常非常丰富，大家欢迎早上的9点到11点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吧，再次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把时间交给村长，我是张扬，
0: 我是安琪，
1: 明天上午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中午的11: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施工路段，目前龙华路在海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路段北半幅依旧是有施工，那南半幅也就是在医科大学的门前路段受到对向车道施工收窄以及车辆临时停靠的影响。另外呢，还有一些车辆需要临时的进出医院的停车场，现在这一段的尾部呢是缓行到了龙华小学的门前路段。提示各位，如果您是赶时间的话，我们最好提前来绕行一下。反方向的话，也就是往南大立交桥的方向，通过监控来看，车辆不是很大，还是可以放心来走的。就是在海一的门前路段，车是比较多的。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主干道龙坤北路

以及世纪大桥进出海淀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和正常的，包括南大立交桥的第三层桥面，大家也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龙昆南路和城西路的交汇路口往南大立交桥的方向的这个拥堵也都已经恢复了，大家也可以都放心来走。那在南海大道目前是和豪苑路的路口位置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行的情况，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再就是来关注到省中医院的这个路段，在和平北路也是有一段的缓行的情况，尾部呢是短时排到接近财运大厦的门前路段，需要大家小心慢行。除此之外，海秀快速路的各个节点通行也都是比较顺畅的，包括现在进出城的秋海大道以及迎宾大道，以及现在在白驹大道琼州大桥，另外呢琼州大道高登东海府路通行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提示各位，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同样欢迎您在微信来搜索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7月6号上午的10点29分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海口市6号10点29分到下午的6点钟期间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届时呢可能会出现雷电的灾害事故，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我们提前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了，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顿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八，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0,000元级的价格，还有谁？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 听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嗯，今天这个打卡厉害了，厉害了。哎，为啥呢？因为有人冲锅站了啊！有人太想得第一，冲到了10:59。
4: 慢点再。
3: 啥爸爸？秦波开的爸爸。来了啊！全新一周，大展宏图。各位，11:09，准时的向您报道。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交通九五四，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周一版本的那个啥玩意儿车总动员呗。对了，星期一卡一啊。而到了每周一的时候啊，我们也会为大家来邀请一位老朋友走进直播室。今天他又来了，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这边这嘎达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致 E4S 店的美男店总，你们的王宇比比哥，你好。
5: 大家好，村长好。
3: 哎嘿，有些朋友可能会质疑说，哎呦，你们见着美女，见着女的就说美女，见着男的就是美男。我告诉你，你看我们节目里边这个美男店总还是十几年来第一次出现啊，其他的什么店总来了我们都没说过是美男。为什么呢？想要当到美男，他必须得要满足各方面的条件，颜值当然是最垫底最基础的了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还有体型。你们有空啊，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打卡到这个吉利瑞兰店去见一见这个比哥啊，比哥这体型，那刚才比哥给我展示了一下，那在家里练的那是练的相当的厉害的。就比方说吧，现在比哥你那个练那个卷腹轮现在一次多少个呀？
5: 50个。
3: 一次50个？
5: 哎，对。
3: 好，50个。有些朋友说50个听起来也不是很夸张，然后要练就练250。行，那个当然也是个不错的目标啊。但是我就反过来问啊，收音机前就这么多打卡的还不打卡的朋友，你们平日里可以去试一下那卷腹轮，一般没练过的我估计5个。

0: 都练趴下了，真的，那个五个就够呛，那个是不是？
1: 看他练的长度吧，因为他有50公分的，有80的，还有1米的。
0: 哦，
1: 那如果做到80的话，会够呛；要做到1米的话，应该可能没有做过的话，肯定会难一点。
0: 他那是越长越难吗？还是越短越难？
1: 越长越难。
0: 越长越难呐、
1: 啊！哎，对，
0: 哦，是这样的哈。好，卷腹轮50个，然后哑铃多少个呀？
1: 哑铃的话，单手的话是50，然后双手的话是80。
0: 双手是80。
1: 对。
0: 然后除了这两项，你还做什么来着？
1: 哔哩棒。
0: 哦，还有哔哩哔哩棒。
1: 对。
0: 那个做多少个呀？
1: 伸手直的话是15个，如果是说在胸前做的话，能做到40个。
0: 哦。我估计今天幸好有一个哥们儿没听啊，其他的哥们儿我估计听完了也就算了呀，算了算了，过啊！但是我们这节目里头呀、啊，也确实各种人才都有，有那个有一位叫大海的健身教练，他万一今天听了，估计出来要杠一下的啊！幸好他不在啊，你们也不要通知他啊。啊，所以呢，正是说钢铁是怎样炼啊，美男是怎样炼成的啊？那就是颜值加体型加体能得加在一起，然后还外带一副好脑子啊，比哥的脑子好啊，这脑子里头我告诉你，一掏一根钢笔，再一掏一根圆珠笔，所以就剩笔了啊。所以就是今天我们的老朋友，这个吉利瑞兰海南嘉瑞 4S 店的店总王于笔，笔哥你好。
1: 大家好，现在好。
0: 哎，我就是你们久违的老朋友啊，一不小心突然出去溜号两天的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杨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朋友们的打卡情况。今天是谁呢？秦博凯爸爸啊，是冲过站了，10点59分。于是拱手把11点00分第一位让给了曾经的打卡王浩然。哎呦哎呦，提早也说了。好，今天第二位肥波肥三叔胎哥哥啊，今天胎哥哥来了啊。然后还有会飞的鱼，还有村长的女婿。哎呦，这什么时候来的这个？然后还有佳如说没啥事儿，就是路过一下。我看哦，这把我们台给路过了哈。然后下一位魏平魏师傅，
2: 村长，哎呀，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
0: 嗯，
2: 连续迎送台风雨2-3天回来了。
0: 嗯，
2: 身体可好？
0: 啊，好啊。
2: 啊，没有你的954，好像没有你的汽车总动员，好像缺少一种神味。
0: 说到这个台风啊，这次我也算是真的是合理的把两边台风都绕开了。这回呢，离开海南之后呢，紧跟着就来了一场台风，结果我去了杭州。然后呢，我这昨天刚从杭州回了海口之后呢，结果又得到消息，杭州接下来几天要来台风。看样子台风一直在背后追我，就是追不到，死活追不到，主要就是财力不够。好嘞，开整吧。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将收听到的是这个周一版本的954浩然哥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致 E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找一下啊，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 The Feeling。 好嘞，王总到你了，接下来有请王总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6靓哥
0: 我偶滴。哇，今天你这个整个的嘴型卷得更厉害啊。low low 好，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是66660954啊。大家呢在随后的时间就可以开始准备和我们开聊了啊。记住，直播室开通的热线是66660954。

0: 哈，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九五四。好，今天啊，第一位，我发现最近隔壁小王啊和我们互动的全是关于车的问题啊。哦，真的订车了哈，我看了一下。我这得仔细看看他订的是什么车哈，这看样子还真的是那个已经下定了，上面显示订单流转当中，然后整车价格68000，续航450，比哥猜得出是什么车不？68000450，我给你提示一下，之前咱们俩做节目的时候，有人问过咱们，就是说，在这样，我给你说一个100000以内吧，100000以内，然后价格又在68000左右，续航450，我还给别人推荐过的，还记得不？咱俩一起推荐的。哇，我比哥这事儿后悔死了，早知道不来了。
1: 卡住了，卡住了。
0: 他那个极狐的，你还记得不？
1: 极狐、啊。
0: 对，咱俩推荐过极狐的呀。你看咱们俩是多么的大公无私，明明自己这边也有10万块钱的车，结果呢推荐了别人的品牌，然后那个平时极狐呢也没跟我们来往过啊，就说明这节目是公正客观的啊。就上次有好几个朋友问咱们，就是说这个大概在8万块钱以内啊选什么车，然后呢这个有的朋友不是说还想订那个比这个之前还小的，类似于原来你们还有那个海鸥
1: 啊，
0: 原来你不是店里也卖过海鸥吗？
1: 对对。
0: 但是现在你看，随着极狐这一批车一出来之后，大家现在反正怎么说呢，明白的就知道，哎，价钱差的不多，但是车型完全不一样了呀，是吧？那个我不知道，那个谁王总还知不知道现在的这个海鸥现在多少钱起价？
1: 海鸥也是40000多嘛。
0: 哦，现在是40000多了。
1: 对对对，
0: 我记得之前好像至少也得5-6万。
1: 对，
0: 你做店总是那会儿绝对5-6万，是不是？
1: 哎，是。
0: 现在它降下来了。
1: 嗯。
0: 如果它不降的话，你看要是5-6万，你看跟这个车比，它就比不了了。这个车，轴距是2.75米还是2.76米？那这空间也比较大。你看它最后拿下的价格就是68000，说明这个极狐这边还是，就是说公布的价格和最后实际销售价格还是比较够意思。我看看啊，他上面写了一段话，他说：“村长，车是定了，但是还没有车要等。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车用了两个品牌的电池随机装，一个是中创新航，预计一个月或者是更久才有车；一个是巨湾英拜，预计半个月有车到。这两个电池，如果有的选的话，该选哪个呢？”我觉得这样吧，这个问题交给看看王总的经验是什么。你觉得在这个车企里面，动物现在很多车企可能也是为了保障供应吧，可能就会多选择几家供应商来给自己供应电池。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哈，你比如说现在电池是核心部件，你万一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品牌一个篮子里头，万一这个厂家有点断供啊，有点什么质量问题，那就是所有风险都在这一个牌子上了。我不知道我这种分析对不对哈，王总你怎么看呢？
1: 我也认可，但是对于选择这个东西来说嘛，我们没法去说正面的，是说，就当然说我们像我们瑞兰德，他也没有用我们的一个轻装电池，但是
0: 他用的宁德时代的是吧？
1: 对，宁德时代的，还有国新高科的。
0: 嗯，
1: 所以我建议您选择这个电池的时候，可以查一下这两个电池的品牌，
0: 嗯，
1: 它的公司，包含它的一个后台的一个运营数据，大家去，
0: 那这很明显，我觉得他这个隔壁小王这车呢，我觉得两个品牌听起来吧，反正我觉得都可以。你那边那个，我感觉差距，大家听起来的那个感官刺激差距就很大嘞。那别人前面一听宁德时代的，那不行，我就要这个了。你绝对不能给我搞后面那个，后面那个我都没记清楚是什么。你们那个第二个电池叫什么？
1: 国轩高科。
0: 你看就是不知道啊。是不是很多车主到那儿就是要宁德时代了？
1: 其实对于现在来讲，车主反而并不。

0: 过多去纠结，说
1: 不纠结了吗？
0: 不纠结，我们就
1: 或者是王总，你是建议大家不要纠结吧？
0: 当然没有，因为首先第一点是吉利呢，毕竟它也是个大品牌，然后它选择了电池的话，它肯定对于电池那边没法保障，但对嘛，对于吉利这边，它肯定会给到你一个后期用车的一个保障吧，我只能这么说，
1: 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其实我自己觉得啊，现在很多车企都在使用这种比如说双电池的战略，然后呢从而给有些消费者吧就感觉这个带来了有一些比较纠结的地方，就是说哎呀里边听到的可能有熟悉的有不喜欢的。其实我自己通常我总觉得哈，我在面对电池这一块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你要相信哈，就是说人不识货是钱是识货的。你在这个价位里头啊，比方说厂家帮你选择的这些电池吧，其实它如果说水平的话，肯定是从水平、技术还有成本角度，它都是差不多的，是吧？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不必去纠结什么品牌。你就比方说像现在有些朋友啊，一提中创新航，感觉好像心里就觉得因为这个品牌的问题好像有些膈应，但是实际上你也可以去看市面上也有很多的朋友用中创新航的，也跑得很稳定很好。你不要因为说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案例从而影响，现在主要是新能源时代吧，有一些特殊案例一旦被放大了之后，就会让大家产生有一些不安和这种躁动的感觉。你就比方说新能源车辆的这个自燃现象，这个只要有一起全国都知道，是吧？
0: 对，因为没法保证说每一个品牌它的一个100%的一个不自燃率的，
1: 是啊。
0: 其实我们也多方面去看待这个事情，现在网络太发达了，其实
1: 对，它就是只要有新能源车着火呢，它就是个大新闻，然后传播的到处都是的。但是实际上你看，也有连央视都出来帮着来这个澄清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新能源的自燃率还不如燃油车高。好，那反过来说哈，现在的电池呢，其实你会发现每个品牌其实多少都会出现问题，现在也没有哪家电池敢说自己彻底是不燃的，不自燃的，除非是有一些啊，你比如说他敢出来说什么兜底的，就是他敢就是说以最后自燃来进行兜底和包赔的，那这个我觉得至少是信心是更足一些啊。所以呢在这个选电池这块就真的不用去纠结，更何况你自己说那究竟如果有机会的话选哪个好呢？我觉得选哪个你摊上哪个，我觉得都可以带上一份好心情去使用。而且其实现在就是新能源特别是纯电车的这个驾驶吧，大家平时从来不关心这个自己这个车究竟是什么样的电控水平，然后还有自己车的特性是什么，还有平日里自己驾驶存在什么样的严重问题，最后只关心的就是说好的比如说450，结果最后我跑的连300没跑到，现在社会上普遍都是这个局势。但是你要知道啊，当年油车其实也是有说好的多少公里最后跑不到，或者说只跑了多少公里，是吧那个比哥？
0: 对，确实分析的蛮对的，不能说单看一个结果，可能要看我们整个过程我们是怎么如何使用的。
1: 是是是是，你看刚才比哥我们俩在这个导播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刚才那个主持人宋宋出来了吧，我专门问了他一个问题，因为宋宋他是去年买的那个小米上一代的小米苏7，他开了至少现在加起来快有一年时间了，然后我刚才问他的时候你也听见了，我说宋宋你那个百公里电耗多少啊，
0: 他不知道。对，
1: 其实这种事情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主都不知道，是他们车买了之后，我现在发现普遍的一个规律哈，就是买回来之后一不看表，就是究竟自己车上有多少功能从来不管啊，不看表也不了解自己这个车有什么特点特性，然后呢都是

0: 盲目的在开。我是包括上一次有一位同事哈，开 LV 的都开了3年了，自己车上有什么功能，表上有什么显示，然后你一问他电耗多少，他说电耗在哪里显示啊，他都不知道的啊，就这样子。然后等到了就是说电池好像感觉不行的时候，他也同样的句式，说好的600只跑了300，这种句式现在在市面上太多了。但是反过来哈，你问他你车是怎么开的呀，你那表显是多少啊，就从来都没关心过。所以呢，最后导致的其实有很多的那个所谓电池什么续航打折呀，很多都是车主自己人为的。在我身边啊，这种案例是特别多的，有特别多的，就是上一次我说的那台 AMV 开了3年的，它那个电耗一直很高啊，之前天天跑在20度电的每百公里的水准当中。后来呢，我教他怎么开，然后给他调了模式，带他跑了8公里，电耗下来了。后来他接着跑了2天，电耗从20降到了12个，那就是每百公里降了8个电下去。那你说这个续航是不是就回来了呀？
1: 其实我认为的话，就是油车它的耗油跟油电车的耗电是一样的，都是完全驾驶蛮主要的。
0: 对呀，驾驶的习惯太重要了，你知道吧？所以油车是因为大家在买这个车的时候呢，油车它没有像电车这样子，它会告诉你啊，我这车是续航600的，你必须得跑600。其实我们跟大家说过，就是包括油车它的续航里程也是会变化的，就是市区里边的通常是严重低于这个厂家的标称，但是你要是跑高速呢，它又会高于这个厂家的标称。所以说呢，大家其实与其平时是那么去在意什么电池的品牌，真是不如去好好的在意一下自己的驾驶，就是说当你这个车买来之后，你回来先学习一下这个车嘛，是吧？现在新能源车上的技术太多了，你不学习你就上来就拿着用。一个是学习，然后第二个你要自己去体会那个车，你开的时候要去感受啊。原来那个比哥在做比亚迪的时候，应该就是说也专门研究过比亚迪吧。我这次我观察了一下比亚迪的电控和电耗控制水平，其实还是真的不错。因为我这次那个在杭州打了个网约车，我看了那师傅，就不管他随便怎么乱开，他的那个电耗啊始终就是在 11.0 每百公里。那 11.0 你给他算过来的话，也就是他一度电是跑9公里啊。你要是一度电跑9公里，你乘以比如说乘以你的那个电池总量，比如说你是60度电的话，那他跑9公里他可以跑500度啊。好嘞，说到这时啊，看到村长后面的男人出来了，还有西格玛男人出来了啊。好，这样子我们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这个半点路况和宣传，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

0: 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1: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施工路段，目前海口市区依旧是龙华路这一段会比较繁忙。龙华路在海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路段，现在呢北半幅依旧是有施工，南半幅受到施工车道收窄以及车辆临时停靠以及车辆需要进出停车场的影响，现在呢尾部呢是缓行过了龙华小学的门前路段。同样还是提示赶时间的朋友们，我们提前来绕行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龙华路的施工，施工呢会持续到预计持续到10月31号，也就是龙坤北路到滨河路这一段会持续到31号才预计结束。这一段期间呢，这一段的通行能力是大幅下降的，所以呢我们能提前绕行的话还是提前绕行会比较好一些。再来关注到另一条施工路段，海秀东路。海秀东路呢也是有施工，是蓝天路到海府路这一段是有一个排水管网的工程施工，施工的点位是在道路东侧的机动车道内，也就是靠美兰区域一侧。那海秀东路蓝天路到海府路一段也是实施一个全面的交通管控，但是目前通过监控来看，这一段的通行还算是比较稳定的。这一段的施工会持续到9月30号，我们经过施工路段也一定要注意提前的观察好路况之后再小心通过。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一时段我们市区大部分的路段都是能够保证顺畅的通行的，部分的商圈周边可能车辆会稍微的大些，比如在金龙路有阳光城受到车辆进出停车场的影响，在有阳光城的地最右侧的车道是有短时的排队，包括在玉沙路的路口可能也需要大家耐心来等待一下子。其他的路段目前通过大数据平台以及监控来看，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大家在商圈周边，比如说南海大道龙湖天街的周边，在博巷三路啊，或者是豪苑路路口，也都是要多加注意一下。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7月6号的中午11点是发布到了短时预报，预计在未来3小时，咱们海口市区和江镇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4级，气温28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7: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6: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5: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8: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5: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8: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

0: 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致一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八，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0,000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纩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来了哈，第二趴，魏平魏师傅，
4: 等等。当你的拖拉机声响起的时候，我估计我得攀过了一个岭
3: 啊，
4: 到
3: 想起来了，
4: 牙刷去吃龙江猪脚饭。
3: 哎呦呵，
4: 你们都在看车，上半年新车出了几百辆，
3: 对，
4: 你说车是造车、卖车、买车的人是不是都疯了？大凡疯了的东西，它可持续能发展吗？就像当年的楼这样子，生活的东西可能很难长久吧。技术更新迭代那么多，然后很多车型，都是长得一模一样。
3: 哎呀，来了！首先感谢魏平魏师傅啊，说的是又长，首先是说的很长，很好。其次说的很好，很好。啊，接下来我们回到第二趴，954，今天是浩然哥车车总动员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的特邀嘉宾啊，但是人生当中就靠一支笔，他就是来自于这个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那旮沓，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致 E4S 店的美男店总王宇比，比哥你好。
5: 大家好，方哥。
3: 喂，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方哥。九五四浩然哥，今天三个哥凑一起了，我。浩然哥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

0: 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加湾器插混加加湾乐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下一个也是由这个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之 1-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随后再次有请这个王总来为大家播报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6
0: 两狗无敌。哎呦，费死劲了，哥，那个口型都变了360个。好，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是66660954，打电话进来和比哥和帆哥咱们一起聊聊车。你看魏师傅也说了，这前半年这才刚过了六月份啊，现在是七月份了，这车都上了几百台了，然后说这种上车方式换谁谁都疯狂，说这个造车的造车疯狂，买车的买车疯狂，但是换句话说，比哥是卖车的，你觉得你们这些年过得疯狂不？
1: 不疯狂，
0: 不疯狂，
1: 真不疯狂。
0: 为什么呢？
1: 虽然说前几年车卖得好，
0: 对呀、啊，
1: 但是说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新能源嘛，中国新能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价格低，我们利润率很低，所以对于我们电动的负责人来讲，
0: 那不是很疯狂吗？
1: 对呀、啊，
0: 其实理论上讲，就是说你卖的车多，你应该赚的多，但是现在反过来，相反是车卖的多吧，相反还一个是不赚，甚至有的还倒贴倒赔。
1: 2025年到今年2026年的话，就是说你少亏就是赚。
0: 对呀、啊，
1: 就是这样。
0: 你现在之所以愿意离开比亚迪，都连比亚迪的品牌都不做了，是不是也因为就是这个卖的越多，然后啊，哎，是的，好，当然。哎，确实我也觉得，那其实反过来说哈，就是魏师傅讲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那个我觉得魏师傅也是难得哈，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在这新能源时代里，思想要不朝这儿偏，要不朝那儿偏，然后像魏师傅这种这么冷静理智的，我觉得确实少有啊，为魏师傅点个赞。为什么我得这么说呢？你看哈，我们在节目里有时候经常问到大家的一些问题，我发现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啊，他都是站在一个极端上去聊问题的。比方说想选车的朋友啊，就纠结那个电池啊，我发现别的都不懂，就使劲纠结电池。我们上半段用半个小时在那聊，就是关于电池这个问题啊，不要太纠结的问题。好，我们帮别人分析完电池吧，我们又聊了电控和电耗的问题，结果下半段吧，那就有些朋友又跳出来了，又是另外一个极端的问题了。你比如说村长后边的男人比哥，你听好，我来念一下啊，他说不到2.5毛的电还看电耗干嘛，你看如果要是5块钱的电看一看。这又到了另一个极端了，这个你说我们已经说了好多次了，我们观察电控还有电耗的问题是在关注钱的问题吗？是不是？那肯定不是的嘛。你作为一个车主，你不观察自己平日里的这个电耗的问题，那你反过来你又怎么要去说自己的车续航有问题呢？那除非是要不你这车买完了你就踏踏实实的，第一个不要想电池的问题，第二不要想续航的问题，原因是你根本就没有关注过你自己的电耗的问题啊。你反过来好，等续航不行的时候转回头来要么骂厂家要么骂电池，那确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疯狂。我觉得就是两个极致上，但凡人群走到某一个极致，另一个极致的时候，其实就是疯狂的时候。我觉得是什么呢？你可以选择疯狂的模式，你也可以选择不疯狂的模式。如果你自己的内心带着是不疯狂的模式，你去买任何一个品牌车我都支持你，我觉得都是对的。因为原因是什么？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比哥？
1: 对对对
0: 对呀、啊、好，我们这里边今天还来了一位哈、啊、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关于新能源车辆测试这一块最有发言权的一位老朋友，他这会儿应该是在上海当地哈、啊、在听我们节目，他呢就是我们原来节目的一位这个资深听友，可能比哥对他印象不是很深刻，早期也是网约车师傅当中的一员，我们原来那会儿

0: 给他起的外号叫俗师傅啊。他说今天有时间听节目，在办公室戴着耳机听，这样子俗师傅作为一个这个资深的试车员，你也出来说两句啊。他现在是什么呢，在帮各大网这个在帮各大主机厂啊，在做这个车辆的路试这个工作。
1: 哦哦，
0: 是吧，就是说咱们现在不是车型推得快嘛，然后呢有的就说啊，有的车根本试都没试就直接推出来了让老百姓试车，其实不是的。现在是与现在咱们现在这个就是主机厂啊，咱们是既要车要推得快，但是呢路试这个事儿呢又不能耽误，所以咱们有咱们自己的节奏和工作方式。现在主机厂吧，就是什么呢，我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的人和人力物力，我去进行百万公里测试，诶，他现在选用的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就是专门有一帮很强的师傅，诶，就帮他们跑这个路试，诶，就是说这边主机厂把车设计完了研发完了，这边哎差不多给他一段时间，百万公里也跑完了，然后呢还进行一些其他项目的测试，最后汇总起来把数据收集，这算是一种快餐的方式吧。比哥你觉得呢？
1: 是的，因为这种师傅的话可能会偏专业一点，然后也不能说一个主机厂他把车生产出来的然后就接着下线销售的，他肯定是会路试的。因为我们在海口市区啊高速路都会看到一些迷彩服的一些车，这种就是路试的。
0: 哎呦，这个家伙，这个、本来想让这俗师傅上来帮我们讲讲理的，结果他上来也是不讲理的。他说我从来也没看过电号，反正公司出钱，这种心态就要不得呀。这种心态确实现如今是电是便宜，那么我们一再强调的就是作为车主你观察电号，我们没有说让你观察钱啊。但是有一点，你观察电号你要知道自己的在使用新能源车这一块你自己的使用的这个使用状况还有车的状况，再还有一个你自己至少做到心里有数哈。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俗师傅，你这个什么都不观察，你出去怎么试车的？这个，我倒是觉得什么时候啊，可以让大家开始关注电号呢？就是真正的，你看明年哈，也好像已经公布了，2027年1月1号开始，新能源车也要收
1: 过路费，
0: 收那个满额的购置税了。
1: 哦，满额购置税，对，
0: 是不是？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即将还没有正式通知。过路费有可能会实行，
0: 我觉得该收起来。
1: 对，
0: 你现在你比如说像咱们海南这上牌率都超过70%了，然后过桥养路他们相当于没交费，
1: 对，
0: 没有贡献义务，没有贡献，然后剩下全靠油车帮着养着，是吧？而且我和比哥两个人都是开油车的，
1: 我们压力很大的，
0: 对，我们压力很大，最近我们在家里连肉都吃不上了。
1: 对对，
0: 我们俩瘦的呀，所以比哥在家里饿的呀，就是没办法，只能天天练卷腹啊，说这把肚子卷紧一点吧，这个就 不会饿，不容易饿，
1: 然后也不费裤腰带。
0: 对，而且裤腰带越买越短呢，裤子越买越小啊，啊，省布料啊，反正就只能省啊，这就是我们开油车的人的这个苦恼啊。哎，这个说哪儿了？说这个，哦，对，还有就是电费可能以后也要把那个什么过桥过路费再摊进去啊，然后让电费高起来呀，高起来之后啊，你们就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啊，朋友们，你们到那时候可能就得想起村长曾经算过这个账的，你们现在有一些车哈，我们就不点名了，有些品牌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这个品牌的车主是从来不看电号的哈，就是那个有时候一跑啊，百公里电号25个左右。如果以后电费，我不说别的，电费如果要是摊上各种费用，哪怕上到2块钱，他们就受不了的。
1: 其实很多客户反映的话，
0: 你自己说呢，是不是，比哥？
1: 1.5块他已经有点扛不住了。
0: 对，1.5块就扛不住了。
1: 对对对，
0: 你要是上到2块钱哈，你比如说有一些电号在百公里25的，你相当于百公里就50了。
1: 对, 对，
0: 已经跟油车一样了。
1: 对，
0: 所以也不要太得意哈。现在什么2.5毛啊，什么这些都只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先让大家开心一下嘛，是不是？啊。

0: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就先开心一下啊。来，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啊，浩然哥，浩然哥说那个自己现在是在这里拉客，说不管谁叫到我的车，直接就拉到我偶像那里去。哎呀我的天、
1: 浩然哥前几天跟我约了时间，没有看到他过来。
0: 是吗？
1: 对对对对。
0: 他是要约你是看车还是拿车标啊？
1: 拿车标。
0: 拿车标。他不是拿的
1: 呀。拿过了，然后他。
0: 他后头又要再拿一次。
1: 对 对, 对对
0: 对。哦，是这样的。行啊，那浩然哥，人家比哥又在等你了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位，下一位是村长的女婿哈、他说你看我这个名字怎么样，你这名字确实看了让我觉得很着急啊，因为我们家刚好是有个女儿啊。好，来看啊，俗师傅说的啥呢，他说这个车的电耗比较耐，你都没看电耗你怎么知道耐，所以你现在在说什么我都不信你，我告诉你苏师傅，你这出去搞专业测试，我刚才把你吹了半天，说你是专业的，说你很厉害，结果你跟他们其实也还不是一个。我看看是什么车啊，哎呦我的天，是你们你的老东家的车
1: 啊，
0: 他这会儿在测你们老东家的车。那说到这个比哥的老东家，我顺道我也说一，我也补一刀吧。我这个前两天突然一下出门了一趟啊，其实也带了一个工作任务，就是刚好也是比哥他们老东家啊，发布了这个海豹08的这个车在杭州发布的。这个车呢，我不知道比哥有没有关注啊，反正现在网上吹得很厉害。然后那个就是什么呢？好像说昨天有一哥们儿出来帮着吹，我是不太相信的，说这个车从那天晚上我们现场发布之后到现在已经大定60000台。比哥你是反正你是做过，现在反正也出来了，你信不？就是而且我跟你说一下价格吧，这个车呢什么规格呢，车身长度5米1，轴距3米，这个呢要说在比亚迪品牌的车里，这个尺寸确实有点超标了哈，比之前的那个比亚迪的唐还要大，比汉还要大，
1: 对对，
0: 啊，好像在原来的你的海洋网里就没出现过这么大的车，
1: 没有，
0: 是吧？这个尺寸是够大的，但是我后来在现场吧，我就听着他们公布了那个车的，比如说，他用了空气悬挂，空气悬挂用了后轮转向啊，然后零百加速还3.3秒，就我一听这些指标，我说得了，我说这车是一个是卖不便宜，就算卖便宜了，肯定大家也不一定买账，我说这车恐怕我觉得不好卖。然后后来一公布车的那个外观，我自己看了一下啊，我觉得那个外观，我觉得怎么说呢，他自己说的很好看啊，然后还找了那个明星秦岚给代言，
1: 秦岚。
0: 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自己觉得好像，就是在同级别竞品里头，现在能挑出来的竞品太多了。最后他公布的价格多少呢？19.8万到239.8万。比哥，你说站在你的角度啊，对他的了解，这个价格好卖吗？
1: 我觉得很悬的一个价格，
0: 真的。
1: 就是对于市场的一个需求性来说，这个价位选择性真的很多。
0: 是啊，
1: 是真的很多。你如果说你在150000左右这个级别的话，我觉得还可以。
0: 是啊，是啊。
1: 但是你达到200000的话，这说实话，200000真的很多品牌是值得去选购的。
0: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觉得他说一下当天就什么大定60000台，我觉得这个你们反正姑且听之。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哈，你比如说现在大家如果考虑到，比如说买一台轿跑哈，哪怕3米轴距的现在也很多，但是它价格必须要上到200000往上走的话，那你说现在即便是比亚迪自己品牌内部来说的话，那我估计哈，大家花200000可能会去考虑，比如说像方程豹的或者是腾势的，但是会考虑比亚迪这个品牌，就是它本品牌吗？我估计现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就是买比亚迪应该在200000往下走，就像刚才比哥说的，150000才是它最好卖的这个价格区间。但是它又造出了一个技术这么复杂的车，所以我都觉得，其实像这种技术复杂。

0: 他应该丢给腾势，丢给
1: 方程豹跟腾势。
0: 对啊，所以朋友们，到时候我们再自己观望吧啊。然后我们来看看苏师傅这会儿总算是被刺激的有点人性了啊。我觉得之前要是我不刺激他吧，经常刺激他是，我觉得这是浑浑噩噩的度过日子啊。他说我的车上加了那么多

0: 电设备的情况下，还可以600加的续航。你这说的都是空的呀！你连百公里电耗是多少你都不知道啊！他说，到了杭州也不来上海看看我。好，接下来啊，哦，浩然哥回话了，说比哥，我最近比较忙，明天我过去拿。
1: 好的好的，明天在店等你。
0: 好好好，这样子，既然说到这儿了哈，我们就来说一说比哥店里的那两位兄弟，一个是瑞兰八，还有一个博越 REV， 一个呢其实主攻的还是就是这个挣钱养家的这个网约车型。当然这个车有些朋友说家用想把它买回去，它的亮点在哪儿呢？也就是说花10万起步的价格拿一台这个轴距2.8米接近2.9米的一台7座 MPV， 纯电哦，是纯电的，一点油都不带啊，拿回去自己在家里边一家老小，那算是一个最入门级的 MPV 啊，就是花不多的钱享用 MPV。 那现在呢，如果家用买这车呢，有一点好，就是你彻底相当于抄了个底呗，是不是？
1: 对对，
0: 你买别的 MPV 现在是确实有很多 MPV 很好啊，很花哨啊，技术很多呀，但是有一点是它技术越多啊，它就越扛不住更新呢、啊、今天一更新明天一更新，你心里闹得慌，你还不如就买一个非常基础入门的一个纯电 MPV， 我回去就图个省钱省心，买回去反正也不会过时，它始终用就是那些功能。
1: 对对对，因为买一个车嘛，你选的太花里胡哨呢，说白了就像我们一个手机一样，很多功能你是用不上的。
0: 对
1: 对吧，就说实用一点，价格低一点，性价比高一点，然后符合自己压力包太大。
0: 是，这是瑞兰八买家用的好处。当然瑞兰八买这个买来之后，如果网约的好处呢，那就不言而喻了哈，那懂的朋友都很懂，我们讲太多了，那有些朋友嫌我们啰嗦。那网约的好处就是它与众不同，市面上别人都是5个座的，就本哥们我一上去就是7个座。但是对于那种那个什么，要是比如说常年跑机场的，我觉得7个座就是有优势了。还有就是比方说有时候刚好一家四口啊，带点行李要坐你的车出门旅游啊，这个也很实用。
1: 昨天有一个客户开我们的那个
0: 瑞兰八，
1: 对，不是他开那个
0: 枫叶，
1: 那个 C， 那个几何 C 过来要置换我们的瑞兰八。
0: 几何 C 的，
1: 对对对，
0: 哇，几何 C 换瑞兰八，那
1: 他跟我讲了一个事，是非常劲爆的一个事情的。
0: 哇，很劲爆。
1: 他是海南本地人
0: 哦，
1: 他说我跑网约车没有错，但是我买这个车，对于家庭用车，我是说，毕竟本地人嘛，有时候人家需要用车什么的，对他来说非常的方便，他赚钱也非常
0: 难。那我就明白了，就跟我们那个宣传语里所讲的，这哥们儿他想通了一件事儿，就是挣钱养家和这个家庭使用两不耽误。
1: 对，还有他们村，比如说他们村的有上海口啊，或去哪里啊，人多的。那肯定会知道他是跑网约车的，肯定会叫他，
0: 哦，
1: 就是这样子，
0: 哦，
1: 所以他办了很多。
0: 合着这车在村子里也有面子啊！
1: 对。
0: 好嘞，好嘞，最后的时间哈，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进入整点路况。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12: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进出城主干道方面，先来看到秋海大道，目前秋海大道是在过了金盛达建材城前的掉头口的位置，有一小段的缓行。也提示各位，在秋海大道以及椰海大道等大型车比较多的路段，一定要注意和前后左右的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稳驾慢行，千万不要随便倒。 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同样是秋海那道，目前是和秀华路的交汇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是短时车流量大，尾部呢是短时排到接近海秀桥的位置。同时段在秀华路想要右转汇入到秋海大道主干道上，也是排。

0: 有一段的距离，尾部呢是短时排过了美华路的路口位置。这一时段海秀快速路东西双方向各个节点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来走。来看到现在的施工路段，施工路段目前龙华路双方向都不是很好走了，提示大家如果您是赶时间的话，可以提前来绕行一下，尤其呢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几个车道几乎都是排满的状态，车队都在缓慢的往前走，这一段受到车辆进出停车场以及车辆临时停靠的影响，对向的车道同样也是有施工，前方车道又收窄了，所以呢尾部呢是排到了接近南大立交桥桥底的位置，所以呢如果您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走的话，我们尽量提前来绕行一下。尾部呢就是在反方向，是从南大立交桥桥底尾部排过了龙华小学的位置。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到海秀东路，海秀东路依旧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在鸿运大酒店以及蓝天路想要汇入到海秀东路的这个节点，会有短时的缓行的情况，需要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同时段在金龙路有阳光城的门前路段和玉沙路的交汇路口，包括现在如果您是在金龙路想要进入到阳光城的停车场，也是需要来耐心等待一会儿。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通过检查和巡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持续的关注到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海口市6号10点29分到下午的6点期间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出现雷电的灾害事故，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0: 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八，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
1: 还有谁？
0: 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0: 哥里克。没啥说的。
1: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2: Turn up.
1: I need some people, some party people, to jump on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2: Oh,
1: that's why I'm coming.
2: 呀，来了，
0: 这次得说了，12:09，我们正式重新切回。
1: Be my listeners.
0: 回来之后已经进入到了第三趴，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周一版本954，今天叫浩然哥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节目啊，我们再次为大家邀请了一位老朋友，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南海大道100号海南这个美国工业村那旮瘩啊，这里有一家叫做吉利瑞兰的这个 4S 店，海南嘉智 4S 店的美男店总，我们的王一比，比哥你好。
3: 大家好，方哥好。
0: 哎，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你们帆哥。这个954浩然哥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4S 店的瑞兰巴赫博越 REV 特约播出嘞。好，第三趴啊，再次有请你们的这个比哥来为大家播报一下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3: 666-0955D。
0: 好，好，666-0954，打电话进来和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微信平台请搜索交通954。让我想想，上回书说到哪儿了？
4: 上回书说俗师傅，说是俗，很俗。哎，不，
0: 好像现在也没那么俗了啊。我们现在俗师傅现在也非常高雅，而且呢，最近工作也很有进步。据说在上海那边哈，那个已经是现在是主管级的人物了啊，手下管了不少人啊。然后我看再说哪儿呢？浩然哥。哎呦我天，浩然哥不知道怎么突然想起众泰汽车了，说众泰汽车去哪儿了？倒闭了吗？记得我在三亚的时候，有个汽修厂的老板买了台众泰，那买众泰的多半就是冲着什么，当时有一款不是那个模仿的保时捷吗？
3: 对，
0: 那个也人送外号叫保时泰，说最后把那台车硬生生的改成了保时捷卡宴啊，那就是保时泰那款。好，那我来告诉你一下众泰目前的状况啊。众泰目前呢，其实它并没有消失，整车业务是基本停摆了，连续7年亏损。

0: 资产负债已经达近 99%， 目前主要是靠零部件和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门业在维持啊，做门的。人家别说，要是领跑退一步回去啊，现在领跑卖的挺好，领跑退一步回去刚好是做门锁的。所以那个领跑的门锁做的不错啊，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好，这里有一个朋友啊，可能是上半段听我们聊这个瑞兰八，说瑞兰八续航多少，现在什么价位？我们刚才说了10.79万起步吧？哎，不对，我说成是博越 REV 了。瑞兰八现在是10万起步吧？
1: 是，它有450的。
0: 网上可是有一些视频直接给看成说是8万块钱买瑞兰八，那一听就觉得甜头特别大啊。但是比哥是个实在人。告诉大家是实在价格，
1: 他正常对外放的一个89万的话，都是综合聚会，
0: 就是把所有的
1: 几乎
0: 都拿到尽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不是所有朋友都能做得到，不是所有人做得到的话，那我们就不要那么说，不然的话，大家真的都是就是心里所搭建那个价位都那么多了，到时候做不到很失望的啊。那就是说，现在是从10万几开始算呢？
1: 10万，它是有450的，因为我们
0: 450和
1: 平常都是卖那个去长续航的500的多。
0: 那买500的是不是多数就是那得是那些资深的网约车司机是吧？为什么说是资深的呢？一般我觉得哈，刚入行的不一定会选这个车，因为说对这个行当他不是很了解，我多半都是属于说老炮。你看现在从到你们店里去看哈，去换这个车的，就是你比如说像之前开过吉利的可能知道，还有感情。你包括刚才你不是正准备要讲说是哪儿啊，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哎不对，村里有个司机叫小芳啊，那个说是原来开的几何 C 的是吧？
1: 对，
0: 几何 C 要是跟这个瑞兰八比那就差远了。那几何 C 那空间就看着特别小。
1: 那肯定，因为几何 C 的话，它毕竟说白了是一个，
0: 就是早期的那个燃油车那个吉利帝豪 GS 的车壳做的，那个空间肯定小啊。它如果要是从几何 C 换瑞兰八，那简直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居室换成了3房2厅，就是这种感觉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关键那个价格还没它几何 C 贵呢。几何 C 当初买下来也得在13到15万左右呢。
1: 它的那个低配版本的话，它办完的话是13.6万。
0: 对呀、
1: 最低配的400公里的。
0: 原来我记得高配的还有到15万左右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钱降了，空间变大了。然后如果说站在生产工具的角度，如果拿这个瑞兰八这种车拿出去当生产工具，就是说你平时5座的客人你也能接，但是7座的你也照样能接。所以说一般都是得跑过一段时间有经验的老炮老司机啊，才会考虑瑞兰八。所以呢，我们反正还是跟大家再重申一下，有喜欢的，有琢磨想透了的，可以过去找这个比哥来看一看现车试一下。就是说那现在像这个400公里这就比较适合家里用了，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26款的话呢，出了一款是5座版本的450公里的。
0: 哎，
1: 对，
0: 这种就比较适合家里用。然后续航500多公里的那个，它就是
1: 我们545的话，它也有5座版本，也有7座版本，
0: 也是有5座和7座的哈。
1: 对对对对。
0: 哦，那它电池刚才好像你说的是宁德时代的是不？
1: 国轩高科。
0: 国轩高科和宁德时代。
1: 对，只有国轩高科。
0: 只有国轩高科。
1: 对，
0: 是博越 REV 是宁德时代和国轩高科是吗？
1: 不是，博越 REV 的话是吉利自主研发的那个金砖成都电池。
0: 哦，好嘞。如果说大家也想顺道看一下哈，就是那个博越 REV 还有就是吉利瑞兰八这两款车究竟长什么样子哈，您可以在954微信名单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比哥两个字，比就是钢笔、圆珠笔、毛笔的笔啊，然后发比哥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两台车究竟长什么样子了。

0: 哦，这里还有人在问买比亚迪的，这可能是前面那个什么，听咱们聊这个比哥原来是做比亚迪的，可能是想问一下，也可以啊，你要想问比亚迪也可以问，上次还有一个说是要问那个，还有就是问吉利车的也可以哈。我顺道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比哥呢是专业卖吉利瑞兰，然后呢业余卖一点，业余卖一点吉利的其他的品牌啊，旗下其他的车型，比方说像那个什么星舰啊、星耀啊，这些玩意儿都有。还有就是上个星期不还有个朋友说要找你买那吉利银河E5，不知道那哥们儿找你没有？
1: 啊、找了，是他一个妹妹。
0: 哎呦呵，
1: 然后我
0: 长得怎么样？
1: 这个没有机会见面，
0: 都没见着。
1: 哎，对。
0: 哦。反正如果有这些车需求的，你也照样可以。再还有就是，有些朋友说，哎，比亚迪的海洋网的车有你喜欢的，你照样也可以找比哥。那换句话，再怎么说，当年也是管过这个品牌嘛，是不是？说话还是管用的。我估计到现在有些朋友可能还分不清比亚迪海洋网和王朝网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是吧？
1: 哎，会有。
0: 哟，这一说完，有这么多朋友发比哥关键词哈，行吧，那你们就看一看，那个发了关键词之后呢，在这个自动回复当中有比哥的联系电话，你可以加微信，然后可以看到吉利瑞兰8，然后同时我看啊，还有那个什么博越 REV 这台车的这个造型，也会大家也可以看到。再还有一个后头还有一张照片啊，也是自动回复里边的，大家会看到有一个平均电耗12千瓦每百公里，这个是上一次我们跟朋友们介绍过的。我专门跑到那个比哥他们店拿了一台博越 REV 出去跑了一趟，大概公里数呢就是20到30公里，跑完之后呢，然后最后跑出来就是我知道我还车的时候跑出了一个最低电耗12个电。那么刚接手的时候呢，我在我手上哈电耗是18个左右，也就是说中间有6个电的差异哈。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是想去验证这个车它在这个就是说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它究竟它的电控是否聪明。我觉得聪明的电控至少有一点啊，就是说你碰到很费电的驾驶者和那种比较不费电的驾驶者，两个人中间看是否能开出个差异。如果说两个人水平不一样，结果开出来的电控电耗很接近的话，那说明什么？那说明肯定电控有点问题啊，是不是不够聪明？
1: 对对对，就是说也欢迎大家随时到店里面去测试。
0: 嗯，
1: 可以的，
0: 可以测试一下，
1: 测试一下每个人驾驶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电耗多少。
0: 是的，
1: 这个数据买一辆新能源嘛，数据还需要懂。
0: 是，
1: 哎，不能说哎我有个车，然后开了这个车就开这个车了。
0: 对
1: 对，
0: 这里边你看啊，比哥，中间这6度电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一开电车就在那骂。从买下来就一直在抱怨，说什么续航虚啊，电池不行啊。那平时你们又不关注这个数字，你那种电耗，比如说你开出来的续航虚，那我觉得是活该的呀。打个比方，就按你这博越 REV 平时你们给别人客户试驾完了，那电耗被踩到了18个电上去了。那你想18个电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也就是说1度电你这台车大概是只能跑连六公里都到不了，是吧？如果你的那个电耗是在18个左右的话，1度电就是6公里都到不了，5点几公里。但是后来被我开完了之后，它变成了12个电，12个电也就是1公里8点几个电啊，8点几公里，那一下换算出来就不一样了。就算最后。所以呢，说到这时，就是说朋友们，平时你们没有关注过电耗，然后反过来就说自己的车电池有问题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是真的是自己的问题啊。来吧，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发来的叫做燃平后下，他说今天我开的是21款的宝马X1，车子一启动发动机很响，去 4S 店看，他们说

0: 没有问题。这 4S 店也是厉害哦，见什么问题都说没有问题。那个宝马 X1 要想哎，我觉得得要看你是用的哪一款21款的啊，就是你买的是它的 1.5T 1.5T 还是 2.0T。
1: 对，
0: 那 1.5T 是三缸发动机，三缸发动机有点响动呢是正常，但是要是响的不正常，那也就肯定不正常。我这个讲的是不是有问题啊？这句话
1: 没有问题啊，就是它正常响的话，就是说那肯定是一像类似像我们刚买车没有多没买车来使用，
0: 嗯，
1: 就是那种响动你已经习惯了，那突然间他
0: 车主如果觉得不习惯不
1: 正
0: 常，
1: 不习
0: 惯那肯定是不正常，
1: 那就证明是真正有问题的嘛。
0: 哎呀，这个还是比哥善解人意啊。哦，他买到2.0的如果有这个响，我觉得就不正常。
1: 2.0的倒没有，我因为我有个朋友他也买哦。
0: 对啊，
1: 就是说也没有说有这个声音那么大。
0: 对，
1: 是没有。
0: 那反之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我觉得消费者就要学会灵活了。第一个，有些消费者太过于，哎呀糟了，我说这话有点得罪你们 4S 店的人。
1: 没事没事，实话实说。
0: 那我就说了，
1: 那肯定可以说
0: 啊。那一会儿下节目不要挨打哈。那个就是真的，有些不要，特别开油车的朋友不要太依赖那个 4S 店了。油车现在现如今存在的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在于油车从一买出来，任何一个品牌就可以在外头维修了，是吧？而且现如今的油车，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不在 4S 店维修以后影响残值啊，这是听别人说过的。
1: 没有没有没有，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就是说这个观众啊，你可以开到我们售后，我就师傅去帮你看一下
0: 啊，
1: 这个可以。
0: 你那也可以检修这个是吧？
1: 我们有
0: 也有油车，
1: 有油车的师傅啊。
0: 哦，
1: 我们有这个机修的师傅的。
0: 是是是，
1: 都是在我们吉利做油车也有7-8年的。
0: 是是是，
1: 可以到我们那里去给你先看一下。
0: 对，
1: 先看一下。
0: 他那个问题肯定是有，但是不一定复杂。就是放在像这种宝马的 2.0T 的这种涡轮增压发动机当中，它里边牵扯的能够引起它出现这种问题的因素还挺多。比方说你平日里的日常保养可能有一些部分没有做到位，
1: 嗯，
0: 没有做到位它就会出现，你把它做通了它也就好了啊，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有问题不能不承认，是不是？然后他说每次去保养基本上都是4-5千，那就对了嘛。那当然就是说你肯定站在你的角度你说你这就不对了，但是你要反过来替人家想啊，人家之所以啊这么多年把大家培养训练的如此听话啊，就是每个品牌要回去，那肯定那站在他们角度那就很对很对啊，那不然的话人家售后维修的产值怎么搞得起来呢？
1: 其实油车的话，以前我也开过本田的油车嘛，
0: 嗯，
1: 只是在外面保养跟你在里面保养
0: 差距，
1: 对我来讲价格差距肯定大，但是没有影响说我后期用车的问题啊。
0: 对呀，
1: 我从来没有
0: 技术水平在外头吧，现在在外头基本上都不会低于 4S 店的水平，甚至有的还会高。
1: 对，
0: 你比如说每个品牌哈，比如说本田它也有曾经的高级技师自己出去开店的呀，是吧？肯定也有。
1: 对，
0: 那宝马也有啊，
1: 对，
0: 奔驰也有啊。那个你像我原来开标致的时候，我也认识两个专修法国车的标致的师傅，都是从 4S 店出去的，他们走的时候呢把店里的那个关系网啊全带走了，零配件供应商也全带走了。然后你在外头找师傅的还有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他技术就不说了啊，第二个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给你用的一换的一些零配件啊，包括机油啊，就是同样的价格甚至更低的价格他会给你换的是更好的机油，这个比哥有发现没有？
1: 有存在这个的。我觉得 4S 店的售后啊，主要还是在管理的，
0: 在管理。
1: 对对对，他有管理层有责任心，他下面的人就有点良心吧，我只能这么说。
0: 是是是是，所以那个什么就是怎么说呢，你现在油车回 4S 店有时候他还在给你用半合成机油，我的天，这是什么年代的事情啊。然后我看他说一保养就要换火花塞，那肯定啊，你这就属于过度消费啊。那所以平日里朋友们不管开油车开电车的，你得稍微懂一点啊，你不懂你活该回去被别人宰呀。你说然后我每次一说电耗一说记电控的时候，又有人来出来反对我说这电都不值钱了你还要算这个。就是平日里我们都是在观察自己的车。

0: 的健康状况。啊，然后他接着说啊，什么刹车盘呢？他说我也想换电车，介绍一款跟宝马类型差不多的，华为呀、问界呀，这些价格太高了，差不多是在30万左右的。你这其实要说这预算也不低啊，现如今30万买新能源车，那都是绰绰有余，想挑什么技术都有的那种了啦。
1: 对对对，
0: 是吧？30万现在说句老实话，那个这得细聊。比方说30万现在可以买到的，6座的，就是9系那种大的 SUV 的，30万都可以选好多个品牌了。对，你得说，先说一说，还有30万，那个是买5座还是买6座还是买7座，还是买 MPV 也可以买啊。当然，你前面聊到的，就是像这几个界哈、啊，它都是30万里边这个比较主流的东西，产品。但是我自己觉得哈。哟，时间所剩不多了，比哥，你看他现在手上有油车。其实，我觉得啊，油车的车主不能再，比如说因为油耗高变高了一点点哈、啊，突然一气之下就去换新能源车。这个时候换新能源车，多数我觉得是不理智的。你比如说，你一年开多少公里呢？是不是得算一下啊？你要知道，你现在呢还不是很懂电车，你现在到电车这边来，你买一台，比如说30万买一台电车。然后你到时候你会看到的就是电车随着技术一更新，然后你那车贬值的速度变得非常的快，啊，比如说有可能一年掉一半下去，啊，然后再加上你一年的这个公里数跑也跑不多的话，用电钱赚不回什么保险费呀、折损费呀，那你其实还是赔的。然后你还要知道有一点呢，兄弟，你要是但凡进入了新能源这个品牌这个领域里头了。那你就是说你买油车的话，你还可以到外头去打野，是不是、啊、找个王师傅、李师傅，或者是找比哥他们店里的老师傅帮你检查，然后换火花塞没问题，你是可以出去打野的。但是你买了新能源车，你买哪个品牌就得被哪个品牌摁在地上摩擦的，你乖乖的你得在这儿，你只要出去乱动一下你就脱保了，是吧？比哥这是最有发言权的，以前当店总时也威胁过不少那个年少无知的一些消费者，没有过吧？
1: 没有
0: 啊，
1: 主要是喜欢才会去多聊的。
0: 对对对对，但是我刚才讲的没毛病吧？
1: 存在的是绝对存在，就是说，我觉得买你油车换电车啊，不是说我们举不举荐，根据你个人的一个用车情况，去决定。
0: 对，
1: 你先多方面去了解一下新能源先，然后这些决定吧。
0: 你看啊，他后头还补，他现在回复倒是真快啊。他说，家庭用车自己出行的 SUV 就行。如果你要是基于这个啊，我现在就建议大家家庭用的这个新能源电车的话，就买15万左右。往下走的完全都够你的，你不要说不够啊，除非你心大。我是诚心想帮你省钱，你要是心大，你非得再多花15万的话，那就怪不了我和比哥了啊。你要有多那15万，这样子吧，你拿过来买一台瑞兰8，在这个相当于买2台车啊。哎，买瑞兰8送蓝气球1辆，现在还送不？
1: 2款的没有车了。对，
0: 好吧，那接下来再说哈。他这后面还有，他说其实油耗开了，他说油耗开不了多少油，主要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挺坑的。所以其实你现在解决你现在个开宝马X1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尝试不在 4S 店保养。
1: 对对，刚才凡哥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你扩除内部油车它不影响，你扩除内部
0: 对呀、
1: 就是不一定在售后。
0: 是啊，你出来，你要不实在不行，就刚才比哥说了，他可以让他们售后来帮你做，是吧？然后再还有就是我们节目嘉宾里还有隔壁老王啊，还有小鸡师傅啊，还有小邱师傅啊。然后后面他就说车又不卖，自己开车，所以不考虑贬值的问题。哎呀，现在不是说你卖不卖和那个什么问题，现在是新能源车吧？您先这样子，因为您现在对新能源车可能不是很熟。现在新能源车不是说你卖不卖的问题，你第一个，现在新能源车很难像燃油车那样子说我一直可以把它开到尽头啊，现在不太可能。

0: 吧，毕哥。
1: 这个有点悬，因为更新迭代太快了，
0: 太快了。
1: 对对对，你
0: 他现在就像别人说的，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像什么快消品？
1: 对，
0: 它跟燃油车有点不一样。那燃油车它有点像耐用品。
1: 简单的就问你一句话，就很逻辑很清晰的。你现在很多手机的发展，很多代了，我就问你一下，你手机也是不是也就打个电话接个电话？
0: 是啊。
1: 能不能用回按键手机？
0: 是啊，
1: 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能，那 OK。那我觉得是可以的。
0: 还有现在手机差不多也是三年一换吧。
1: 对对。
0: 是吧，有谁说一部手机用一辈子的？
1: 对。
0: 啊，所以你不考虑这个不行的。所以兄弟啊，我跟你讲，你还是先稳一下。今天听完你算是赶着我们节目了，我们算跟你说点就是这个真心话。还有就是我万一跟你再提一个概念，比方说电车的6年和8年斩杀线，这个你回去再了解一下。所以你就不会再说什么我打算就是跟他用一辈子啊，我只要不卖就不贬值啊这种话。然后啊，节目最后尾声了啊，这个房哥还问，请教一下，现在某蓝比某鹏贵出一倍，某蓝贵出一倍是什么原因？好像没有哎，你这说的也很隐晦啊。然后那个理论上没有啊。某蓝其实在我看来它的价格也已经也自己打压自己，也打压的够狠的了。有些车确实我们平时提的不多，但是有些车一个是配置给的高，价格给的低，这个咱们改天再聊啊。今天确实不能再占用了，再占用一会儿或者说你干脆帮我把节目都做完拉倒啊。我们最后呢要在这里啊隆重的感谢一下比哥近期以来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希望以比哥以后有机会，就属于叫做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总有一天咱们再转回来，好吧？好的，好的，好的，应该感谢。然后还得要跟比哥说上一声，到时候江湖再见。最后呢，朋友们，如果说大家想要买比哥旗下的车啊，这个什么瑞兰8，还有那个博越 REV。还有那个吉利的一系列车型，还有比亚迪海洋网的车，大家记着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比哥两个字，钢笔的笔。最后呢，我们有请比哥来给大家播报一下他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53-4884-3633。
0: 哇，你这普通话听起来感觉好特别啊，153好4884-3633。接下来是最精彩的儋州口音的联系电话，就是敢闹胆难胆胆胆啊，来你来，电话号码就是
1: 8588-8688-8688。
0: 好嘞，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比哥，
1: 感谢大家，感谢冯哥。
0: 好，
2: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2: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2: 步步出彩。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12:3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海口市区大部分的路段都是能够保证平稳顺畅的通行的，包括进出城的各个主要干道，秋海大道目前出城方向的缓行已经是解除了，路面的通行已经恢复，包括现在的迎宾大道啊，还有现在的琼州大道、琼州大桥进出城双方向通行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来看到市区的主干道方面，龙坤北路以及南大立交桥龙坤南通过巡视都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在龙华路目前是由西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依旧是车多缓行，受到对向施工然后车道收窄以及临时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

0: 尾部呢是排到接近龙华小学斑马线的位置，但是相较于上个时段是缓解了很多。但是如果赶时间的朋友们，我们还是建议您提前绕行会更好一些。反方向，也就是龙华路往南大立交桥的方向，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的，不过就是在红绿灯的位置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会儿。现在尾部呢是短时排到龙华小学斑马线的这一段。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发现有特殊的问题。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港口方面，目前星海港、轩云港和铁路南港三港正常通航了。大家如果是有过海需求的话，我们提前通过微信来搜索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来进行预约购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祝您快乐出发，平安到家，让我们下午的节目时间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

0: 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3: 一路乐淘淘。

0: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1: 能不能来十个听众围着我转呢？好久没有听众围着我转了，哎呀，好想念哦。

来呀，姐们儿，哥们儿上一边去啊！欢迎浩然哥，交通就是听友专属的清单八日丝路之旅正在火热招募啊！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茶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等等等等，技术。

0: 的行程，我们还可以一起尊享藏王宴和皇风情特色晚宴呢，皇帝皇后般的待遇啊，一起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呢。团费呀，7280，我就知道你们很关心这个问题哈。7280一位，包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以假全包。如果你要是能够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7月10号之后，这个团费呢就要恢复正常价格了啊。7月10号之后，团费就会恢复原价了啊，兄弟姐妹们呐。不过名额有限，得抓紧时间报名啊！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当然了，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哦，139-7662-0142 139-7662-0142。
1: 哎呦我的妈！
0: 手机和微信同号啊。走吧，8月2号出发啊，8月2号出发，然后呢是8天7晚的时间，嗯，今天已经是7月6号了啊，注意这个团费呢一定得是在7月10号之前报名才能够立减300啊，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元。8月2号跟着交通九四一起去喝正宗地道的西北风啊。

的男人，欢迎海之韵啊。那我们一路乐堂堂栏目呢，是由懒人服务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如果大家喜欢吃糟粕醋的话呢，一定要试一下懒人服务橄榄糟粕醋，这是糟粕醋的升级版，而且呢也是糟粕醋的白富美，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小肠小胃哟。而且呢，这当中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包括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啊。吃起来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吧，用来做火锅汤底呀、啊，煮个海鲜、烫个菜什么的，味道简直不要太好了啊！或者是做粉面的汤底。老好吃了，哎呀呀呀呀，我哈喇子都流出来。反正这玩意儿咋弄都好吃啊，被不少顾客呢称为了中式海岛冬阴功。咱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注意不要用铁锅，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啊，会导致汤色发黑啊。朋友们，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部的微信公号，来薅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这个产品呢浓缩型的啊，一瓶在市场上统一零售价是23块钱一瓶，但是通过交通局五四一路乐淘淘节目这个渠道去购买的话呢，23肯定是不用了，20都不用，朋友们，19都不用啊，18也不用，17也不用，16也不用，15块钱拿走。就是一定要自提啊，一定得自提。如果你执意要求邮寄的话，邮费只能到付了，因为我们已经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啊，再给你包邮的话我们也包不起呀、啊、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号啊，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商家客服的微信，你们去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啊，私信去下单呢、哦。多薅几单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啊，数量有限，数量有限，拍完就没有了，有的话也不是这个价了，所以呢大家能多薅几单就多薅几单呗，不然的话你一定会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多薅几单呢，气得自己直掐自己的大腿啊。

个糟粕醋确实是给大家省了10多块钱呢啊！如果你要是自己去购买的话，那少23一瓶，人家是不卖的啊！大家可以全市面上去做个对比啊，你看看是不是我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卖的是最便宜的，还是在我们这块买懒人福橄榄糟粕醋最划算了啊！这可是糟粕醋的升级版，你都没吃过吗？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哎呦我的天哪，白活了。糟粕醋是咱们海南的民间小吃，传统的糟粕醋呢是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对我们的咽喉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刺激的感觉吧，是不是？但是我们的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呢，却是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替代了醋酸，口感呢更加的鲜甜，而且更加的健康，浓缩型的啊，不需要添加防腐剂哦，保质期半年以上呢。所以我让你们多囤几瓶没问题的啊，因为它保质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的。使用的时候呢，咱们就以1:5的比例加水，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先放海鲜、河鲜这类的食材，然后呢再放肉类的食材，最后再放蔬菜类的食材啊。一般情况下涮糟粕醋火锅都是这个涮美食的顺序。反正万物皆可涮啊，你也可以用它来涮个荷包蛋呢、啊、涮个鸡腿啊，涮点鸡胸肉吃一吃啊，对吧？烫点定安鲜钩牛肉或者是定安鲜钩牛肉丸呢，对不对？而且我刚才也说到了，这玩意儿用来煮那个汤啊，不汤粉呢、啊、或者是汤面呢、啊、味道也是一绝，口感酸爽咸鲜，而且都不要再额外的去添加别的调料了啊，然后咱们也不会觉得口味寡淡，而且这个汤底呢真的是入口很鲜甜，让人食指大动的感觉，停都停不下来啊。大家如果没试过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橄榄糟粕醋。海南的老乡们，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们，我给你们挖到了一款地道的宝藏调料啊，懒人福橄榄糟粕醋。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以及添加商家客服去私信预定呢。欢迎宛若飞舞。这个金盘天然泉水啊，你不整两箱放后备箱吗？扎根海南33载的海南本土好水啊，谁能不稀罕呢？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呢。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在线选购喽。买金盘矿泉水啦，发金盘水啊，发金盘水。

姐，你们真好、每次来呀、都在我们节目里花点钱，我真是太喜欢你们了。

0: 想去西北的，今天已经是七月六号了啊，七月十号之前报名团费才能立减300啊，七月十号之前团费才能立减300呢，你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呀、啊！七月十号之后那是真恢复原价呀，我的天哪 ！Oh my Lady Gaga 呀，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啊，发送西北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同号啊，想买懒人和橄榄糟粕醋的朋友呢，就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0: 哎呀，别过去！
1: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6: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6: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6: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这会儿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是在吃午饭吗？啊，还是准备睡午觉了呀？你不能跟我汇报一下吗？我太想你了。哎，到底在干什么嘛？4个小时都没搭理我了。快点告诉我你此时此刻在干嘛，别让我瞎担心哦。朋友们呐，金盘天然泉水，
1: 爱我的人
0: 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哦。

堂是一档直播带货的节目啊，直播时间段是工作日的中午12点半直播到14点，我是在这个时间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或者小坏坏都可以啊。咱们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想买他们家糟粕醋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市场零售统一价格23块钱一瓶，浓缩型的。但是呢，通过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23不用了。22不用啦，20都不用，18也不用，19也不用，17也不用，16也不用，15块钱你就可以拿走了，简直了，哎呦，太给力了这个优惠啊，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到的一个优惠啊，朋友们，赶紧去薅羊毛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薅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了。

0: 来听听姨在说什么。
1: 好棒啊，这个外边也不活跃啊。
0: 哎呀，好多听众都不知道我中午还有节目呢。欢迎中国狼。浩然哥说，快回你别想我啊，我开车拉客呢。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想的。本来我都没有想起你来，你这么一提醒我，还真有点想念浩然哥了啊。

咱们那个蟠桃啊，大家要是想吃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蟠桃或桃子，发蟠桃或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可以了解这款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啊。它是一桃两吃，可以吃脆硬口的啊，不那叫脆甜口然后呢你还可以吃软糯口的，那风软和的它就是软糯口的啊，会爆汁的那种啊、哦。软乎的桃我是更喜欢的啊，桃香四溢，然后肉厚核小。软乎的这个蟠桃呢，每一口下去都是汁水，贼拉的丰富啊。朋友们呢，这个糖度也是比较高一些的啊。桃子香味当然也是、各种桃子品种里边最突出的了。想不想吃啊？你要是喜欢吃脆桃的话，那你就收到货之后就可以吃了啊，不用给它放软乎了再吃。果肉是比较紧，是脆爽的，咬开的话也是汁水瞬间迸发的啊，脆嫩清爽，冷藏之后口感会更好啊。怎么才能够吃到软熟爆汁的呢？那你就收到货之后常温放个2到3天呗，那个果肉就会变软变绵密啊，汁水呢非常的充盈，就像爆浆似的，蜜香更突出，入口软糯化渣，老人小孩都非常适合，就感觉好像在喝那个新鲜的鲜榨桃子汁一样。爱吃桃的朋友啊，抓住吃桃的黄金期，赶紧的吧，发送桃子或者是蟠桃，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啊，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在线购买。

完爆品啊，就是听众朋友们复购连连的产品，就是咱们的新疆纯牛奶了。新疆纯牛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这个产品如果要是从新疆直接邮寄到海南的话，得花个5-60块钱的运费吧。但是我们已经帮大家省了几十块钱的运费了啊。把这个产品呢先运到西安，再从西安呢发到海南，运费就只要10块了。只要你喝过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你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很多听众都是跟我这么说的，都说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比超市里的那些都要好喝，奶香味非常浓郁，会更加的醇厚啊。如果你要是拿这个新疆纯牛奶去做什么生椰拿铁啊，做那个各种鲜榨果汁啊，比如说这个牛奶西瓜汁，老好喝了，真的是绝绝子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醇厚香浓回甘持久没有腥味啊，喝起来呢口感非常的顺滑不腻，带有淡淡的青草的清香，如果加热之后冷却了还能够接出厚厚的奶皮，品质真的是杠杠的啊。这是我目前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之前在新疆每天也都喝当地的各种不同品牌的牛奶，但是每一款都不如我们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好喝啊，欢迎大家品鉴一下。发送牛奶吧，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喽。

奶呀、就喝点好的吧，营养价值都不一样啊，跟普通牛奶相比的话，那营养价值都不一样啊。你喝完我们这个新疆纯牛奶，你再去喝别家的纯牛奶，呵呵，你就感觉到别家的纯牛奶没味儿了。

0: 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前五秒就能够感受到细腻的口感了，奶香浓郁，而且不粘嘴不粘喉咙，
1: 永远在天边，
0: 不粘嘴不粘喉咙，黄金比例的甘甜回甘能够持续45秒啊，区别于普通牛奶啊，普通牛奶回甘也就20到25秒吧，咱们这个可以持续到45秒呢啊，真是一丁点腥味都没有，喝起来清爽不腻啊。有人形容就好像在咬那个碎奶片的奶香味儿。

拐卵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鸡蛋吗？鸡蛋的海南话拐卵咯。哎，我们这款新疆纯牛奶啊，在市面上找不着啊，只能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这个平台才能够买得到呢。这个牛奶是非常高级的，自留送人都很好啊。

北的地瓜，想念是不也远在，想念东北的玉米。想念东北的血肠。想念东北的溜肉段，想念东北的锅包肉。

0: 你说啥？
1: 快快，我来了，我来看你卖东西了。好香好香，好香好香，好香好香，锅里去卖东西。
0: 你就别跟我一起卖东西了，你跟我卖东西，我卖不出去。

想要喝新疆纯牛奶的，就直接发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想要蟠桃的朋友，直接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啊，发蟠桃或者是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如果不清楚蟠桃的桃，不，蟠桃的蟠是哪个蟠呢？怎么写的？你就直接发桃子得了。想吃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朋友，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市场零售价，这个糟粕醋农。

缩型一瓶是23块钱，但是通过我们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了，帮你们省掉13块。能多薅几单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组的羊毛，咱们就多薅几单啊，是真不错，美味又健康，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跟狠活，保质期半年以上的啊。

0: 我们要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西北去旅行啦，青山大环线，走你呀！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的13976620142，13976620142。
1: 三台三里过来人。

小坏坏，小坏坏，他们接了一个大单，40公里哟、哦！哎呦，跑得完啊！腰酸背痛，腿都晕了。

让导播老师给你捏捏，捏完之后更动弹不了了。8月2号我们要去青甘大环线啊，青甘大环线呢是连接青海甘肃两个省的经典环状旅游线路，咱们全程不走回头路啊，一次出行呢，这次就可以集齐湖泊呀、盐湖啊，包括这个戈壁、雅丹、沙漠、石窟、丹霞、草原等西北核心的地貌景观啊，是国内极具代表性的长线西北旅行目的地啊。这次呢，依然是有专业领队、金盘导游，还有交通九四美女主播全程随行。详情呢，可以直接发送西北直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可以了解咱们的详细行程啊，包括报名咨询专线了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每年7月初到8月中旬呢，那个油菜花也是大面积的盛开了啊。6到8月份的风光是最饱满的季节，所以我们选择在8月2号出发，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啊。6到8月份是风光最饱满的季节，听见没？草绿花盛，气候凉爽，也不那么的热。中午可能还是挺热，中午到下午的时候可能还是挺热的啊，就是早晚会比较凉一些了。温差也挺大啊，薄衣服厚衣服咱们都带一些。

海湖我们是肯定要去的啦，作为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湛蓝的湖面跟周边的草原还有油菜花田呢，

0: 相应成趣啊。
1: 时光机在历史中飞，
0: 你要是跟你的另一半手牵着手在这块漫游的话，那这辈子也没白活了，老治愈了，真的是。这青海湖还是很美的啊，茶卡盐湖被誉为天空之镜，洁白的盐滩搭配镜面湖水，能够完整的倒映出蓝天白云，跟你的人影都能倒映出来，随手都能够拍出氛围感满满的情侣大片儿，单身大片儿。总之，这条路线上的标志性浪漫打卡地了，就是青丹大环线的一个标志性浪漫打卡地啊。这次我们也是一定去打卡的，茶卡盐湖。

0: 翡翠湖，翡翠湖我们也这次一定要去到。
1: 莫愁
0: 出片率极高啊，
1: 天下谁人不识君，
0: 敦煌莫高窟，千年丝路艺术宝库啊，这里有厚重的人文氛围啊。鸣沙山月牙泉，这也是必去之地，沙漠跟泉水共生的奇景。哇，你都没去过，那你8月2号不跟我们去吗？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岛交通主司的微信公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行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马上进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来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1: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2: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2: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

0: 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金海，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会儿睡醒了吗？不负韶华，
1: 大块今天不陪你到这里了，我要去午觉了，
0: 才一睡
1: 来吧。
2: 男孩看着你看着我，
0: 那完了，
2: 直到你知道我的感受，
0: 两点之前也没有人收听我节目了呗。

走吧，八月二号跟我们一起去西北旅行啦呀！现在名额已经过半了啊，已经只剩下最后十几个位置了啊，只剩下十二三个位置了，好像是。你们要是再不抓紧时间报名的话，又没位置了啊！位置已经不多了，得抓紧时间抢了。咱们七月十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都可以立减300啊。

怎么报名啊？直接发送西北直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了。直接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更高。13976620142，13976620142。只剩下最后十二个位置了啊！我刚才核实了一下，只剩下最后十二个位置了。交通九四听友专属的青丹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还有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等等等等技术游览啊！这次是我们去青丹大环线走的地方最全乎的一回啊，几乎是哪儿都没落下了啊！一起呢去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团费呢是7280一位，7280一位，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了啊！专业领队、金牌导游，还有我们交通九四的美女主持人呢，全程陪同大家啊，让我们一起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最后十二个位置啊，最后十二个 VIP 贵宾席位了，招满就完了啊。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那就是从7280变成6980，不到7000块钱就可以畅玩青丹大环线了，性价比很高了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都是有保障的，至少吃住这两大块拿捏的那是贼拉的给力，就是品质是嗷嗷的 OK 的，吃住都是没问题的啊，吃住条件都是没问题的，然后也不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不强迫购物，自愿购买啊、哦！赶紧的吧，把你爸妈、把你七大姑八大姨全都报上名吧。早就知道。

0: 难过我就讨厌。
1: 海南周星驰说有大把人在听呢。
0: 如果不能，
1: 真的吗？出乎我意料啊。
0: 那天我终于能放开手，这个没有结果的路也算走到头。
1: 西北的最新消息啊，只剩最后八个位置了，最后八个位置了，没有十个啊，也没有十二个位置啊，最后八个。这名额一天比一天少啊，最后八个位置了，朋友们的去西北的啊，七月十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刚才我以为还有十二个空位呢，后来又核实了一下，核实好几回。

回了，又变成八个了。现在如果不能在一起，那就喜欢他不喜欢为止。这次去西北你们能不能跟九五四一起吗？

想喝新疆纯牛奶的朋友了，直接发送牛奶啊，家里缺牛奶的或者想续一些牛奶的啊，喝点好的牛奶吧，不然的话这个营养啊它都不一样，你这个我们这个跟普通牛奶相比的话营养价值更高。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喝点好的吧。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是咱们本地灵魂味道啊，但是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呢还真就不怎么一样。它不仅是本地灵魂味道，而且呢它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直接升级成了这个橄榄糟粕醋了啊，酸味彻底革新了，完全没有普通醋酸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入口是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真的是过瘾还健康。市场零售统一价格23一瓶啊，通过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喽，赶紧来薅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吧朋友们，配料表完全可以放心的啊，人家是实打实的浓缩原浆，零添加防腐剂，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囤在家里慢慢的用啊，特别的安心。更绝的就是它的用处可以真正的做到一料多用，万物都能涮呐、啊。用来做火锅汤底，按照1:5的比例兑水就行了，先涮海鲜，汤底的鲜味直接拉满，再煮肉类蔬菜，吸满酸甜汤汁，越吃越上头。早上懒得做饭的，煮个粉呢，煮个面呢，你就直接舀一勺橄榄糟粕醋当汤底，一碗酸辣咸咸的汤面或者是汤粉，那不就直接出锅了吗？不用再额外添加别的调料，省时又好吃啊！还等什么呢？赶紧的吧，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号，来薅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羊毛。

新疆纯牛奶真好喝。

想带瞅瞅。

力不简单，想要电台玩的欢，我带走榜一到榜三。坏坏的小庄庄说，真羡慕坏坏每次都能这么的欢乐。那没办法，我这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

稳不胜多，旅游到不了新加坡。浩然哥说你这麦喊的我都精神了。穿西装打领带，在我心中你最帅。直播间来交朋友，直播间里人气有。你说直播苦不苦？想想长征25000。你说直播累不累？问问直播老前辈。不怨天不怨地，努力赚取人民币。不要攀不要比，不要自己气自己。Come on baby， 安全带给我系好了。

草原走遍欢乐吧。嘚儿嘚儿嘚儿打打打，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我的草原我的马，坏坏天生戏精啊。我的草原我的马，坏坏一开口就炸呀。

谁用谁火谁知道，如果你还不知道，那是你手机没信号。怎么样，听着爽歪歪不？村长后面的男人说，就喜欢你这个癫劲儿。

处你不白买，糟粕处你不白买。来啊，赶紧的发送糟粕处啊，发送糟粕处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啊，人家市场零售价23一瓶呢，坏坏直接给你们砍掉13块钱呢，15块钱，哎，砍掉多少钱呢？反正15块钱你就可以拿走一瓶浓缩型的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你穿个马甲不迷路，坏坏带你上大树。

0: be worth it。
1: 哎呀，十五块钱就能拿走一瓶浓缩型的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90微信公众平台，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添加商家客服私信去预定了啊。清风随你说听得非常爽，我都没有打瞌睡了。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就直接发送糟粕醋。想要去西北的，那就直接发西北。还有那个桥头地瓜，大家也可以买一买啊，这个产品也是复购率很高啊，现挖现发的，所以大家收到货之后呢，先别着急吃，越放越好吃啊，因为它糖化的时间你怎么着也得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吧。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到交通局50微信公众号啊，土豆目前没有的卖哦，地瓜卖得很好的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傍晚的17:30到19:30，咱们继续锁定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我是坏坏，咱们晚上见喽，晚上接着给你们喊麦呀。

0: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8: 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海南古代科举史上的一段传奇。明代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在甲申科科举考试中，海南有4位学子同时考中进士，这在海南科举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次。更巧的是，他们在前一年的广东乡试中也一同中举。这4位学子，唐周、陆普任、洪普和石佑，都曾就读于海口潘丹村的义学堂，师从同一位老师，并且结为异姓兄弟。他们寒窗苦读，共同奋进，最终一同金榜题名，成为海南古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这段历史不仅体现了海南自古重教好学的传统，也是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一个有趣的缩影哦。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全新的周一啊，全新的七月份又开始了，这会儿大家开车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分享到节目当中。
5: 嗯，
4: 孩子们要放假了呀。
5: 是啊，
4: 距离孩子们放假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5: 啊。
4: 嗯，
5: 这幼儿园吧，估计还能安安稳稳的上完这一周；小学那估计是上不了了。
4: 幼儿园啊，安稳不了上这一周了
5: 啊？为什么？
4: 班里请假的人太多了。
5: 哦，提前开始就放假了。
4: 对，老师已经开始统计这学期孩子们上班的天数，
5: 上
4: 学的天数。
5: 嗯，
4: 然后退伙食费了。
5: 哎呦，
6: 这风筝宣言晾晒纯白的衬衫有阳光的甘甜闭上眼。
4: 嗯，海南中一直说有大把人在听了，你就是大把人。

0: 真心大把人在哪里？这次不用处处求全，目前一个还没发现呢。
1: 来提醒一下大家吧，东线高速的南往北方向 K23 公里处啊，受到事故的影响呢，车多缓行啊，大家注意安全。交警刚刚发布到的温馨提示 S 哦，这是东线高速南往北回海口方向啊。
2: 嗯，南往北那就是回海口啊。
1: 啊，K23 公里处有事故，所以现在呢车多缓行，大家注意安全啊。

0: 了定安，过了南渡江大桥，没多远，现在排的有2公里了。
1: 傻傻的他说，妹妹明天考试，哥哥6年级要9号才考。
0: 那就再坚持2天。
1: 人家有的年级已经考完了。
0: 是。
1: 嗯。
0: 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啊，短时未来3小时，海口市区乡镇多云，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级，温度29到32度，天阴阴的，还挺好的。现在咱们海口的温度啊，比内地很多地方的温度都要低，低好多。
1: 到了夏天呢，内地的那个几大火炉，咱们海口都达不到那个火炉的程度呢。
0: 是，适合来避暑。挥霍小青春说，琼海那边的网约车运营证好办吗？琼海那边的，
1: 琼海停没停啊？咱们网约车司机师傅们有了解吗？已知的啊，是三亚是停了，
0: 你得问问。
2: 如果我有一天笑了，不要打扰我，鸡汤留给你。
1: 爱我所爱呢，他说好久没这个点来打卡了，第一次来当一次大把的人儿。
0: 来吧。

0: 风铃来了，风铃说它是一小把。你自信点啊，欢迎后面的男人。够够的，你还是得喊，大家都太被动了。
1: 嗯，
0: 不喊不来，
1: 大家不主动嘛。
0: 是啊，
1: 嗯，大家都比较内敛。
2: 没有人打卡签到吗？
0: 啊，
2: 我来打卡签到了。
0: 那都得来呀，得主动一点。
1: 你激动个啥？
0: 应该是坏主播上个时间段喊了，说人儿呢？没有人儿吗？
1: 嗯，这不就都来了吗？
0: 啊。哎呀，孤立牛牛怎么这个点也在听呢？他说谁是大把人 啊？他只看到天上有大把云。嗯
1: 嗯，这两天这个天气啊，挺舒服的。
0: 是
1: 那个上一个台风，它没有直接影响到咱们海口，
0: 嗯，
1: 就是外围的云系稍微影响了一下，风大了点，其实雨几乎没怎么下啊。晚上可能下了一些，
0: 没有大雨，
1: 嗯，没有大雨，所以
0: 你看都没导致市区路段积水，
1: 完全没有，
0: 嗯，
1: 这不是好事吗？
0: 是啊，
1: 嗯，
0: 那接下来的这个台风呢，对咱们有点影响，但是没有直接影响，可能外围风系呀，
1: 嗯，
0: 给咱们带来点风雨天气。
1: 远着呢，
0: 远
1: 着呢，它是往华东地区去了，
0: 是，
1: 嗯，对于咱们华南的话，没有什么影响啊，
0: 目前。它还是在太平洋的洋面上，
1: 嗯，
0: 现在18级超强台风现在奔着台湾省啊，台湾省东北方向去，
1: 嗯，
0: 它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风力等级可能不会被削减太多，
1: 嗯，
0: 看中介怎么说，他说如果直接从台湾护国山脉这儿往内地走，它可能会被削弱一下，
1: 削弱一下，
0: 对，
1: 嗯，
0: 但现在呀，看它的走势不会被削弱太多了，
1: 反正挺大的这个台风，
0: 嗯，
1: 不不，这是有，这是哪个学校出来的呀？这妈妈带了三个孩子，
0: 这妈妈也是不容易啊，
1: 像个 WiFi 一样啊，嗯，但是呢，真的是危险。
0: 哎呀，这是也能理解，要不然怎么办呢？
1: 嗯，
0: 那仨孩子，带一个，两个走路，
1: 但是危险呐。
0: 嗯，
1: 嗯，他说这种电动车超载送孩子上学的是越来越多了。
0: 但有些时候，他实际情况，这没有办法。哎，只希望他们家长朋友们都能遵守

0: 交通安全吧，都能平平安安的上学，
1: 嗯，
0: 回家。
2: 昨晚梦见什么？刚刚发生什么？
0: 去吧，精神一下。
2: 快乐或不快乐，在这一秒钟头，都在想着什么？耶，星期六去哪里？
0: 看坐到电动车中间的那孩子，还打着哈欠呢，应该也是刚睡醒。哦，欢迎阿森、丑小鸭。

看了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预报啊，说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啊正在严重影响关岛中，还在太平洋面上的嘛。说巴威的核心眼强区很强，依然是顶级的超强台风。现在巴威离我国还比较远，但未来几天的路径预报也可能会比较清晰。巴威将在副热带高压引导下整体向西北方向移动，10号呢趋向台湾，有可能登陆，也有可能从北边擦过啊。11号大概率会在福建北部、浙江中南部沿海登陆，中小概率会去浙江北部附近登陆。登陆前强度会减弱，也就是说，巴威本周末很可能会登陆我国啊，并将带来风雨影响。

发现什么。美沙克啊，美沙克现在还没有消失呢，这会儿是在广西境内，马上到湖南了。虽然风力不大，但是它这个移动的路径啊是比较长的，现在已经变成了7级的热带低压了。

0: 来吧，这会儿大家开车路上有路况有其他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1: 阿雷伯，我可不可以求你？

0: 外面下雨了吗？
1: 我也没看到啊。
2: 我怎么我是下楼去溜达了一圈啊？
0: 路过窗口不得伸头看看啊？哎，海南中医是说最近路上的钉子多了吗？还是说他自己赶巧啊？一车双钉，前后轮都压到了，可能就那一个路段，你前后轮都压着了，
1: 那就是赶巧了。
0: 啊哈。
1: Sasha 啊，他说幼儿园摇号是同一个时间摇，还是每个学校不一样啊？同一个时间，它是区按区域摇的，每个辖区摇号的时间应该是一样的啊。应该是明天就公布有这个摇号的结果了，因为根据时间节点的话，是在7号之前会完成摇号的。所以就等等吧，也差不多了。
0: 嗯，就这两天了。
1: 嗯，
0: 七公主说还没下啊，快下雨了。其实这种天气也挺好。

0: 大家呢有啥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啊，或者是有什么要咨询求助到的问题，也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特别是近期如果有涉及到了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都可以及时的来留言了。幼儿园呢是这个阶段刚好是最近这几天在摇号，然后幼升小小升初的朋友们要稍微再等一等啊，估计得是六七月中下旬也可能，反正很快了。盐水菠萝说下了一点点，
1: 我曾在理想现实碰撞之后学会忧愁，我曾和相爱的人分分合合没到最后，后来我懂得了度过这成年之后终是深究，我哭了好久好久还是

刚看了一下武功祠景区的通报，武功祠景区文物修缮工程日前完成，经专业评估具备恢复对外开放的条件，景区呢从7月1号起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同时门票价格进行优化调整，票价下调了，成人从全价票从28每人次调整为

0: 17元每人次，优待票从18元每人次调整为12元每人次。
1: 嗯，挺好的。
0: 对，大家可以带着小朋友去武功祠逛一逛。
1: 嗯，
0: 周六周日的时候。
1: 是啊，以前一直不知道啊，咱们还有一个海口博物馆啊，海口市博物馆就在武功祠里面。还有一个消息是关于住房公积金的。嗯，这个是咱们今年啊，今年起啊，从今天起，我们海南如果是正常缴纳住房公积金的职工的话，你每年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啊，来缴你的物业费。
0: 哎，
1: 最高可以提10000块钱，
0: 还可以交物业费了
1: 啊！今年可以交物业费了。
0: 真羡慕你们公积金账号里有钱多的，
1: 真羡慕你们结息的时候能结个2000-3000的。
0: 哇、哦，结2000-3000
1: 啊！人结息2000-3000，他账户里面应该就有，如果是2000多的话，他账户里面至少有将近20万的。
0: 嗯
1: 嗯，虽然这钱你不能动，拿不出来吧？那相当于给自己攒钱呢。
0: 对呀，
1: 啊，
0: 那也是自己的呀。
1: 那可不。
0: 嗯、不像我就退了500多。
1: 你怎么还能退500多呢？
0: 退513啊。
1: 这是
0: 啊。
1: 那你账户里也不可能有钱啊。
0: 反正给我退了513呢，怎么没钱？有钱。
1: 啊哈
0: 啊哈，
1: 我结息4.55块。
0: 4.55块
1: 啊？
0: 这么少吗？
1: 你以为你有多少呢？结息。
0: 结息啊。
1: 你能有多少呢？你跟我也差不多吧。
0: 比你多多了。
1: 怎么可能？
0: 我再看一眼、哦、
1: 每个月也是正常扣的呀。
0: 我再看一眼、哦、我
1: 谁看不起谁，那不是一样的吗？
0: 我多好。哦哦哦，
1: 是吧？你几块？
0: 4.16块。
1: 想啥呢？
0: 他给了我4.16块，说他说你还得在你的账户里边留存被扣啊、哦、不要逾期。
1: 徐小兔的妈妈啊，她、
0: 哦、
1: 说呢，海淀岛啊也没下雨，这个天气还算是舒服的。
0: 这太舒服了。
1: 嗯、
0: 啊。重生说，刚睡醒，临安掉点儿了。
1: 是啥呀？
0: 临安掉点儿了，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还打错字了？
0: 临安。
1: 嗯。
0: 美安科技新城。
1: 嗯。
0: 掉点儿，下雨了。
1: 这个意思吗？
0: 临安，
1: 临安那不就是
0: 临安
1: 椰海大道吗？
0: 哦，
1: 是不是椰海大道那个临安国际商贸城啊？
0: 啊，
1: 那就椰海大道掉了点雨。我也以为他说那个浙江呢。刚开始啊，
0: 我以为你刚睡醒，你重生穿越了呢。
1: 风铃啊，他说呢，龙昆南飘了点小雨啊，我估计今天不会下太大的雨，
0: 不会太大，就是下点小雨、
1: 嗯、
0: 稍微降降温、
1: 嗯、
0: 降降温。
1: 朝夕奔梦说，武功祠是怎么回事啊？17块钱是吧，门票？
0: 门票降了，就是7月1号开始正式的对外开放了。
1: 嗯、
0: 之前是在进行文物修缮的工程，
1: 对，
0: 不是关闭了吗？
1: 嗯，
0: 现在文物修缮完成了。I'm a creeper, 成人票17。优待票12。
1: 早上8点到晚上6点，这是他的营业时间。
0: 但是呢，他这个、这景区里边有个海南第一楼，
1: 嗯
0: 啊，2层阁楼它是开放的，但是8岁以下儿童和60岁以上的长者，不能上楼，
1: 嗯，
0: 危险，楼梯呢比较陡。
1: 估计到了现场人家会有工作人员提醒的。
0: 哇，这个真的是可以去看看。
1: 嗯，
0: 有海南第一楼之称的阁楼，2楼开放，以前都没开放过。
1: 有个小阁楼。
0: 对、
1: 嗯、
0: 现在开放了。
1: 嗯。
0: 估计喜欢拍照的朋友又多了一个拍照的新去处。
1: 多好呀。
0: 来看看修缮完之后的样子。
1: 嗯，古香古色的。
0: 哎。
1: 海南周星驰当时买2个吸铁石挂在车轮前面，不知道管不管用啊？
0: 管用，
1: 吸钉子呀。
0: 但就怕什么呀？
1: 嗯，
0: 就怕你开着车，车速很快，旁边突然有一个大铁桩子，嘎吸上了，你说你多危险呢？
1: 多危险呀！
0: 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重生说是临安国际商贸离头不村那么近，嗯，那你也不能简缩为临安呐，是不是？他以为这是个地名呢，一般大家说在哪儿都是会说地名。
1: 你说路段，哎，啊，不在沿海大道吗？你偶尔打
0: 给我聊一聊，对吧？你问我在哪，我说我在嘉海呢。
1: 那知道嘉海大厦，
0: 咱们知道，他们不知道啊。嘉海在哪儿？很多话
1: 想说，总是来吧，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4: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3: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3: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

0: 等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嗯，爽爽说可别下雨啊，保佑保佑啊。
4: 嗯，
5: 咋你洗车啦？
4: 没下雨，带我去接孩子。
5: 哦，这么不想接孩子呢？
4: 嗯，不下雨就不用接孩子。嗯，接孩子就耽误干活挣钱呢。
5: 嗯，但是那不也是难得的亲子时间吗？
4: 他非常不难得，一点都不难得。
5: 大成啊，嗯，好，大成，你的建议我们是收到了啊。
4: 嗯，非常棒啊，非常好。哎呀，有些怎么说的来着？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0: 其实放了假以后啊，关于孩子们，社会实践学习，
1: 嗯，
0: 还有一个地方给大家推荐，
1: 哪里呢？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农垦博物馆。
1: 哦，挺好的。
0: 农垦博物馆，
1: 嗯，
0: 带着孩子去逛一逛，看一看。
1: 有好多人可能不知道那个农垦博物馆，
0: 对，
1: 它在滨海大道。
0: 了解了解
1: 农垦的历史，
0: 对，咱们也是咱们海南的发展历史
1: 啊。
0: 哎，它是在
1: 财政大厦的那个附近吧？
0: 文华路
1: 附近。
0: 文华路和哦，是这儿吗？
1: 我们应该是之前去拍过一次。
0: 对，不是在，
1: 嗯，就是在那个位置啊。
0: 啊，就是在这儿。
1: 对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0: 啊，直接导航就能搜到。
1: 嗯，
0: 导航就能搜到。

0: 嗯，
1: 苏麻他说呢，幼儿园摇号结果出来没？我估计明天会出来吧，因为按照时间节点是7号之前摇号结束嘛，那就这两天了。大强说小升初学区房片区什么时候网上报名，时间还没有确定呢啊，再等一等，估计很快了，就是这个月了。四月姐说呀，刚洒了点雨，喜欢这两天的天气，不晒。对，反正晚上的海边是挺凉爽的，挺舒服的，
0: 适合逛一逛，
1: 哎，适合溜达溜达走一走。

0: 小升初再等一等，小升初等招生政策公布以后，
1: 它是同时的嘛？
0: 哎，就可以报名了。
1: 估计每年就是七月中下旬这样子吧，差不多了啊，再等一等吧。

0: 平潭突出西海岸这边天很黑，马上又要下大雨了。
1: 嗯，
0: 你这会儿刚去上班吗？
1: 啊，
0: 不能吧？
1: 咱们欢迎这位新朋友啊。
0: 哦 ，local
1: 说怎么互动呢？就是这样
0: ，local
2: forces
0: forces
2: forces，
0: 我听听啊。
2: Forces
0: 哎，
1: 欢迎常跟我们互动啊。
0: 本地力量这位朋友，
1: 嗯，是这么直译的吗？
0: 真是啊。
1: 可乐小姨她说拿车了，修了好几天啊，终于修好了。
0: 嗯。

0: 难怪呢，我就说嘛，
1: 嗯、
0: 他说皮拉托说已经开始下大雨了，他一会儿在出外勤的路上、
1: 嗯，
0: 快速路这边开始下雨，
1: 嗯，
0: 慢慢一路下过去了。注意安全啊，
1: 挺好的，
0: 行车安全，
1: 凉快一会儿。
0: 嗯。
1: 嗯，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各位家长们啊，按照今年这个幼儿园招生方案的话，7号之前呢是一个摇号派位的阶段，然后10号之前会公示名单，所以呢，今天我估计各辖区的摇号应该已经结束了，就等着明天之后公示名单吧。如果说入园条件的人符合、少于这个招生计划的话，就是全部录取嘛。如果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话，那就是摇号啦。这是随机的啊。之前可能很多家长们发的说那个，比如说中签率只有7%的呀，20%几、30%几的呀，这估计就是市属的幼儿园吧，所以说他的摇号的概率就比较低。小姨说保税区这边没有下雨啊 ，Loco 啊，他在深圳呢，听交通954呢，欢迎深圳的朋友。还是说你本来就是咱海口的，去深圳工作生活啦？

0: 平常都说难得这个点儿外勤出来听节目，很久没有听帮主来了，晚上也没空听八九不离十，上个月一直在加班。
1: 天哪，这么辛苦啊。
0: 下次加班的时候把收音机打开，哎，晚上听会儿再工作，
1: 嗯，
0: 增加点动力。
1: 哎呀，
0: 就要给你听听周杰伦吗？

0: 啊，拉得太远，被带进去了，打了一上午电话呀，怎么这样呢？太无奈了，他说自己连池鱼都不算。那是怎么着？其中一方还是比较信任你呗。想在这个时候要找人倾诉一下，
1: 嗯，
0: 是吧？
1: 怎么关键还给你带进去了呢？
0: 这不是打电话了吗？打了一上午电话。

0: 咱不知道这会儿听节目的各位家长们，你们给这个校服投票了没有啊？
1: 嗯，
0: 现在就定下来了，
1: 肯定投了呀。
0: 对，款式已经定下没？我们那天在说这校服的时候啊，珍妮儿和肉肉他俩都没投，
1: 他俩
0: 都不知道这事儿，
1: 不知道这事儿，
0: 他们也没看人家的这个
1: 人
0: 孩子发的那
1: 同学群里，
0: 哎，他们也没看，
1: 班级群里都发呀，
0: 他们都没看嘛，
1: 嗯，
0: 都没注意，这定下来之后才看，我。觉着吧，就是看图片啊，也还行吧。
1: 是，那是看图片嘛？
0: 对，看图片。不知道这个以后做好了之后怎么定价的，因为它是实行的这种市场调节价。咱不知道这个价格。
1: 反正学校门口还是有卖的啊。皮兰头说他怕领导一推门看见他戴着耳机啊，怕领导骂你不要戴耳机，直接外放。直接外放，他来了你就看着你，你先不要害怕，不要慌，你说一起听会儿啊。
0: 说给你介绍一个优秀的节目，
1: 缓解
0: 和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1: 缓解缓解压力，
0: 嗯，
1: 一起听会儿，然后你就给我发消息，你说我们领导也来了，
0: 嗯，
1: 你就看我怎么跟你表示就行了
0: 啊。
1: 哎，欢迎黄律师。到时候我给你们领导啊在节目里一顿夸，嘿嘿，保证他从你办公室出去的时候开开心心的。
0: 你是啥单位的呀？不方便说
1: 啊。
0: 表扬表扬你们单位呗。
1: 就是很辛苦很辛苦的单位嘛。啊，
0: 不然得要天天加班呢。
1: 就是天天加班嘛。
0: 是，所以应该是很辛苦很辛苦的单位。
1: 对，
0: 和工作以及职位啊。
1: 哎，
0: 梅梅大梅她说呢，没投啊，只要是黑裤子她都没意见，浅色衣服呀，娃太脏了，是个蓝色的吧，
1: 还给他们弄领带呢，
0: 正装啊。
1: 哦，
0: 对，所以正装得有啊，
1: 家长都愁得头疼，说这领带呀从家里出去还有，回来就没了。
0: 哦，你看人家这个设计
1: 啊，
0: 从衣服到领结到领带上面都有，黑 HK。
1: 关键是
0: 啊，
1: 以过来人的身份讲，小学尤其是低年级阶段，不宜把衣服弄得太过精致，没有用。
0: 特别是你说小姑娘还好啊，那小男孩儿，那回去那回出去爬一爬，动一动，回来就裤子上两个洞。
1: 早上穿个新裤子上学，晚上回家屁股那儿露个大洞。我小时候就干过这事儿，所以后来怎么解决的呢？拿个绳把那个破洞的地方啊，揪成一朵，用绳给它系上。
0: 哎呦，倒也挺简单直接的。Loco 说海口网球的环境怎么样啊？
1: 网球啊，有很多人打网球。
0: 对，我们身边有，但是不多啊，反正是有很多学网球的。
1: 我们这边羽毛球环境挺好，打羽毛球的多。
0: 对，羽毛球更多一些。
1: 对。台球环境不咋样，对，台球环境啊，不好。
0: 你带个好头呗，
1: 没有什么高手，反正一盘都打十来分钟。
0: 哎呦喂！
1: 哎，不能说，只能说我身边没有高手啊。
0: 嗯，
1: 我身边没有。
0: 你身边没高手，你也不咋地。
1: 对，咱不代表的在海南没有，海口没有啊。
0: 嗯，
1: 海南海口还是有很多高手的。
0: 那肯定啊。
1: 嗯，
0: 只是我们没有遇到而已。
1: 对，我身边这些人，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见到过一根。

0: 邢台的。我唯一一次一根邢台还是在我们小区那个案子，一点弹性没有的案子上。哎，给我一个不太会打羽毛球但是会骑摩托车的哥弟啊，打了个一根邢台。哎呀，后来呢他回家就上抖音
1: 学习去了，
0: 花9.9块买课了。
1: 哦，有花9.9啊。

0: 平常都说他正被雨追着跑呢，他说我这个主意可太棒了，说不定还能和领导找到共同话题呢。对呀，是啊，他们领导说我也爱听，但万一给他唠开心了，哎，同意给你不加班，那必须的，你就看我发挥就完了。
1: 你这是到哪儿了呢？
0: 走的桥下，
1: 嗯，
0: 感觉这是长天路匝道。
1: 啊，你这是从哪个匝道下来呀？
0: 看着也不像长天匝道。哦，他下的是
1: 海盛路上，是吧？这不是？是不是下到海盛路了？但是不知道你这是哪一段啊？看得出来呀，皮纳托也是一位拍照比较讲究的朋友。
0: 嗯
1: 嗯，
0: 会构图，
1: 我喜欢。
0: 哎，
1: 咱没有随随便便拍啊。这是
0: 小光头
1: 荣修远啊。
0: 嗯，
2: 哥哥姐姐好。
0: 哪有花花姐姐啊？哪有花花姐姐？我马上我让你让你爸给你两下子，哪来的花花姐姐？就知道跟花花姐姐打招呼啊？
1: 没听到星辰哥哥呀？local 他说深圳也下雨。
0: 嗯，
1: 对，最近可能确实是雨多一些。
0: 华南 F 三，
1: 嗯，
0: 雨水最近比较充足。一说呀，哥弟啊，小朋友裤子破洞倒不至于，就是校服正装早上干干净净，下午放学就变成抹布了，尤其是男孩子。
1: 我是记着有一天好像是蓝魂姐吧分享说他们家去小兔也是，
0: 嗯，
1: 是中午嘛回家给换的干净的新的裤子，
0: 嗯，
1: 晚上回去就破了，
0: 嗯，
1: 膝盖就有洞了。
0: 是，
1: 我觉得小男孩真的是，
0: 尤其是他们不能犯鼻炎和感冒，犯鼻炎感冒之后啊，那个袖子反正就擦呗。我忘了是哪天了，
1: 嗯，
0: 我就从那个金盘这过，
1: 嗯，
0: 刚好碰到小学生上学嘛，
1: 嗯，那得是冬天吧，那夏天怎么擦？
0: 就是，过完年寒假开学之后，
1: 嗯，
0: 啊，反正背着包，一个手拿了一个面包，
1: 嗯，
0: 哎，低着头背着包，啊，边走路咬一口面包，然后那个袖子咔擦一下。我说这孩子行，这以后有出息。
1: 你小时候也这样呗？
0: 不拘小节。吃一口擦一下，吃一口擦一下。我挺爱干净，挺讲卫生嘛，这孩子。我的梦
1: 想。平安托说呢，他是从永万匝道下的，在永万那儿等红灯的
0: 啊，
1: 先到第一个点办事儿。来吧，听听荣秀远。
2: 宋宋姐姐好，
1: 宋宋姐姐好，
0: 我一会儿我就上你家，我给你屁股打开花，故意的，肯定是他爹教的，不教点好，他爹肯定在旁边呢。我后悔曾经，你给你爹来一下子，好好的。孝顺他一下，说你不能这样。
1: 他爹一个眼神吓坏了。小姨说什么了？
2: 星辰哥哥，你怎么那么凶
0: 呢？你哪里那么凶？我这脾气比他爸脾气好多了。
1: 不揍娃。

0: 哦，西韩元大这边也下大雨了，西韩下的还挺大的啊，还是要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哦。
1: 男人他说，滨海立交往西左边车道两车追尾，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啊。
0: 嗯，上上说这小朋友有意思，这小朋友可有意思了，这小朋友上小学之前就能吃100头牛，现在饭量可能减了。来吧，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春的公车越过荒野和山坡，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下午3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话呢，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通过这个监控来看，海口市区大多数的主干道目前还是处于平峰时段啊，像现在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秋海大道和秀华路交叉路口的位置，是去南海大道这个方向，现在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目前队尾是排到了海秀桥匝道口这个位置。这一段路上的话呢，没有明显的滞留，就是单纯的通行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各位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来耐心的等待一下。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在秋海大道上经常有货车从这儿来通行，大家一定要注意跟这个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呢就离它稍微远一些就行了。除了秋海大道上，现在秀华路过来的车辆目前也是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这一块，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包括在省人民医院的门前路段上，也是因为受到了有一些车辆要进出医院停车场的影响，通行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稍微来注意一下。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问题，还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的。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局地有阵雨或者雷阵雨，西南风4级，气温29到32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0: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9: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1: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9: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

0: 灭火，以防触电。
1: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0: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助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Via 他说呢，你们家小朋友上小学会不会干干净净上学干干净净放学呢？他们家二宝啊倒爱干净，校服穿一天都是干净的，但是大宝就不行，一个大脏包。
4: 我们家那个呀，
5: 他还在幼儿园，
4: 也不拘小节，也不拘小节。早上穿的新衣服，下午回家，上面那些画画
5: 的颜料，
4: 画画的那个颜料涂一身，那不是上那个延时课吗？也是涂一身。在学校里边不是中班了吗，上厕所老师要不要我帮你擦呀，那是不用我自己擦。跟没擦一样，跟没擦一样。回家洗澡前一脱衣服，我的天。就这样带着呀。
5: 哎呦，画面感真强啊。
4: 我说咱不行，咱不要逞强，就求助一下老师，老师可以给帮忙
5: 啊。太独立了咱这孩子啊。凡事靠自己啊，
4: 不要那么要，
5: 不用帮忙。
4: 在学校要强，在家可不要强。
5: 太要强了。

0: 生下说呀，想问一下，幼升小大概什么时候提交材料啊？也得等啊，等，今年的具体招生政策公布就开始啊，提交材料了。
1: 快了，每年也就是七月中旬、七月下旬这段时间
0: 要公布画片儿，
1: 嗯，
0: 公布幼升小、小升初的招生要求，然后报名的途径。基本今年应该还是会在海一半上。
1: 嗯。浩然哥说哪里下雨了？西海岸这边，远大那边雨下的挺大的。
0: 没说你家。
1: 嗯。
0: 你家那儿没下。
1: 就接个孩子，怎么了呢？
0: 接了孩子就没法出来了。
1: 啊，在家带孩子。
0: 哎。
1: 这么不愿意在家带孩子呢？
0: 你不行再生个吧，以后放了学让老大接老二，让老大看老二。

0: 哎，朋友们有路况或者是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幼儿园的报名，还有幼升小小升初的方案，以及高中的这个志愿应该已经填报完了吧，接下来就等着录取通知书了。
1: 高中志愿都填完了？
0: 跟因为上午碰到了村长聊了一下，他说昨天
1: 大学志愿吧，
0: 对，大学的志愿，高考嘛，他们家姑娘是高考。
1: 他们家姑娘报了哪儿呢？
0: 说现在可以同时报30所。
1: 于是他清华北大上交
0: 都报了，反正报挺多的，
1: 都报了。
0: 我说报这么多学校吗？他说对呀，就是家里最近这几天就是父母都在研究这些学校，研究学校，研究专业。
1: 是你可以报30所，但基本上也就前两三个，前两三个最主要的嘛。第一个人家一般都看你第一志愿
0: 啊，
1: 没听说他第30志愿上了我们学校。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如愿以偿。
0: 是去自己想读的学校啊，
1: 去自己心仪的大学。
0: 爽爽啊，他说呢，赵姐带孩子是很累的，陪着他玩还不能让你碰手机，小孩子精神呢很旺盛，
1: 是
0: 玩完第一个游戏继续玩第二个游戏，无缝衔接的那种，比跑车还累。玩的过程中你如果玩手机，那就要跟你哭闹。
1: 你就接了他，带着他直接就到公园跑去，去玩去，
0: 不陪他拼拼乐高啥的。
1: 冯玲说呀，哥弟你现在怎么不玩猜猜猜的游戏了？没有心情。
0: 幻想我们的重逢，上节目还看心情的。
1: 你玩猜猜猜不都是自己发红包吗？
0: 说的也是啊，
1: 实力不允许了。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现在哥弟只能往兜里装，不能往外倒了，
0: 休想往外倒了。幼升小还没开始啊，再等等吧，估计快了。往年呢也就是7月中旬7月下旬，所以就这个月
1: 先幼儿园摇号完，
0: 嗯，
1: 就开始幼升小。
0: 嗯，
1: 幼升小完事儿，那就到了幼升小小升初，完事儿就到了转学，
0: 对，
1: 就是一步一步来。
0: 海南周星驰他说，港澳这边呢飘着是毛毛雨啊，天挺黑的，不知道下不下的大哦，希望长流别下太大吧，因为我早上没有关窗户。
1: 你关不关窗户的跟大不大没关系啊，
0: 它下大了它会飘进去啊，
1: 飘呗，
0: 那不行，
1: 飘一点半点儿
0: 啊，辛辛苦苦的洗了一天的衣服。
1: 你看还是大爷也了解我。他主要是哥弟啊，包比
0: 挺了解的啊。
1: 我现在呀，我都得往包里吹点气儿，跟别人看
0: 先鼓起来再说。
1: 看我这包鼓鼓的，但是今天吃饭的你还是你买的。

0: 间。
1: 我现在除了工作以外、
0: 嗯、
1: 其他时间呢，其他时间我都不出门的，不应酬，也不出来吃饭。烧烤摊儿，那老板给我发消息说你最近你怎么失联了，我说啊、哦、我说那个什么，有压力去你那儿。老板说你不行你来先吃呗，吃了再说，
0: 先赊一个。你说我赊两根大油边行不行？重生他说呀，二东路路修好了，那个隔离护栏还没有装，行人和电瓶车呢随意穿行啊，每次路过呢太危险了
1: 啊。护栏没装呢，
0: 嗯，
1: 别着急，
0: 不知道那条路有没有完全交付。
1: 嗯，
0: 它也有可能还没有完全交付啊，只是先呢开通，这样的话可以让大家方便通行。

0: 你看看，那健身美丽还能老人家说的多好。
1: 嗯，
0: 他说赵老师不怕，进水等于招财。
1: 那我明天早上再开大点儿。皮纳托准备要去第二个地方办第二个事儿了。那你挺快的呀。
0: 嗯，就要的就是效率。
1: 哦，
0: 你能不能出完外勤之后直接回家？咱就是说，嗯，
1: 直接下班了，
0: 不用回单位了。
1: 嗯，
0: 人家一般出外勤不都是这样吗？就愿意下午出外勤，不管几点干完，直接回家了。嗯，领导问，看在哪儿出外勤？嗯，大爷也说呀，各地不出门，以后西海岸的 GDP 啊都降了不少啊。倒是也没太降，
1: 何止西海岸呢？
0: 主要是我
1: 金盘的 GDP 都降了。哎呀，
0: 主要是我省，家里有不省的呀。哎，
1: 所以能量守恒嘛。
0: 现在这小朋友啊，
1: 嗯，
0: 幼儿园玩盲盒，
1: 哦，就开始玩盲盒了，
0: 开始了，买了一个什么小玩意儿，
1: 嗯，
0: 就是一个小的毛绒圈，
1: 嗯，
0: 里边有一个像个虫子又不像个虫子的东西，哎，它是个一套，
1: 嗯，
0: 一个系列，
1: 嗯，
0: 买了一个。前段时间买了一个丢了，
1: 嗯，
0: 丢了他说再买一个，我说买个那玩意儿买去呗，我进这儿一看到盲盒小盲袋儿，
1: 19.9块哦，
0: 19.9，我说这玩意儿19.9，你要去义乌批发这玩意儿去2毛钱一斤，
1: 不能这么来对比啊。哎，我觉着你真是不如跟他一起玩乐高呢，多好，还
0: 不
1: 用，
0: 不喜欢，
1: 不用看手机。
0: 不光乐高不喜欢，
1: 嗯，
0: 拼豆也不喜欢，蘑菇精也不喜欢，
1: 嗯，
0: 哎，买了之后他说，嗯，不行，嗯，这几个颜色都买一个吧。我说19.9一个，他说买呗。
1: 他觉得他爸手机里面好多钱，
0: 啊，我说买一个还不行吗？他说但是另外几个我也喜欢呢。我说你喜欢不代表咱得买。就这两个咱先玩着，
1: 嗯，
0: 对吧，玩差不多了，
1: 嗯，
0: 哎，嗯，再说，
1: 嗯，
0: 说那又不是换个别的盲盒吧，我能换什么呢，自己蹭就
1: 已经都看好了，
0: 就知道那个位置在哪儿，
1: 嗯，
0: 哎，特别干脆利索拿出来买这个吧。我一看我这个，我说我先不了解它是什么，我先看看后边的价格，49.9。
1: 老父亲努力吧。
0: 我说咱不行，咱买点吃的喝的呢。买点零食呢，
1: 哦，
0: 平时不让吃零食了，
1: 嗯，
0: 但那一刻我妥协了，我说咱买点
1: 再买点零食，
0: 再买点零食吧。孩子们太费钱了，
1: 嗯，
0: 而且去这个 MINISO 啊，
1: 嗯，
0: 去 MINISO 里边，
1: 哎，名创优品，就名创优品
0: MINISO 里边全是小朋友买东西，
1: 对呀，都是小朋友，
0: 大朋友买的呀，就基本都是女孩子，也都不大，都是上学，
1: 嗯，
0: 学生，
1: 对，一般就是小姑娘们玩的东西会更多一些吧，
0: 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小朋友，
1: 嗯，
0: 大部分都在逛名创优品，
1: 哎，是，
0: 家长去也是陪着小朋友去的，
1: 嗯，
0: 哎呀，
1: 有一些大朋友啊，找找童真的时候也会去逛一逛，
0: 嗯
1: 嗯。
0: 一买一堆，大朋友逛干逛啊，哦，人家是真买啊，
1: 嗯，
0: 人家是真买啊，
1: 那他们的快乐就来源于此嘛，嗯，陈老师说哦原来是虚惊一场啊，
0: 哦，虚惊一场，
1: 哎呀
0: 没事，要就要呗，
1: 哦，
0: 下定决心要就咬着牙要了，
1: 哎，
0: 啊，
1: 看来你们家喜欢小朋友啊，
0: 嗯
1: 嗯，
0: 我妈说嗯要孩子呀，
1: 嗯，
0: 孩子带财来的，
1: 嗯，
0: 我说孩子带哪儿的财，她说生一个给你10万。我说她是带着你的财啊。

0: 我说你可留好吧。我说你给我100万。
1: 哦，是带的他的彩呀。
0: 我说100万我也不带来的。
1: 你说风铃说你家这姑娘呢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啊。
0: 嗯，
1: 她底层的需求其实就是零食。
0: 不是，
1: 那是、
0: 哦、不是就是想买这些玩意儿，
1: 那喜欢吗？
0: 就是出门啊，
1: 嗯，
0: 她不是非得需要，她就是要买一个，
1: 就是要有一个东西，买了之后她带着，
0: 她感觉出门不买就是丢。
1: 就是丢是什么意思
0: 啊、嗯、就是不光没有获得，反而还丢失了点什么东西。
1: 哦，
0: 就是一定要买，只要出门，
1: 嗯，
0: 只要出门
1: 你必须得不管什么得买一个回来，
0: 小到个小面包，
1: 嗯，
0: 哎，小饮料，
1: 嗯，
0: 大到玩具都得买。毕竟那么大了，
1: 嗯，
0: 你说他站到这个商店或超市的当间，
1: 嗯，
0: 正中间嗷嗷叫，你多尴尬。是不是？哎呀，
1: 嗯，君子好逑啊。他说呢，居住证更换地址直接拿租赁证可不可以？
0: 居住证更换地址拿租赁证，
1: 你是要干什么呢？孩子报名上学吗？那这两个证件都是需要的呀。
0: 嗯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拿租赁证去证明，嗯，你在这个地址，居住证地址换成这个
1: 居住证，哦，你是要办理居住证地址的更换是不是？
0: 嗯。
1: 换到你现在租赁的这个地方，那是可以的呀。
0: 那光拿租赁证，你还拿你的租赁合同啊？
1: 不，有租赁证就可以，
0: 是吧？
1: 嗯嗯
0: 嗯。海南周星驰说呀，之前父亲节，那妈妈带他们两个去龙湖给他挑礼物，啊，去了半天买一大堆，里边就一个面包是他的。
1: 那人家也是给你买了。
0: 那真就是说呀，嗯啊。陈哥说孩子有时候对钱没啥概念，
1: 是
0: 老大小时候那个时候行情好，去商场买东西他跟店员说给我包起来。
1: 有
0: 啊，跟他说我不喜欢和我一样的人。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怒气冲冲的把兜里的钱全花掉，现在不行，没事儿，咱心情都好，不乱花钱。
1: 还给我包起来，可以哦，你家老大。嗯，
0: 有些时候你看着孩子呀，
1: 嗯
0: 嗯，在公共场合
1: 嗯
0: 撒泼打滚
1: 嗯
0: 就会很心疼，
1: 心疼自己吗？
0: 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1: 但是人不是都说了吗？你们现在90后的这些父母，就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惯着他们了。
0: 不不不不不不，有些该惯还是得惯。像那应该是前两周，在西海岸某一个茶饮店门口，
1: 嗯。
0: 小朋友就是要喝一个饮料，
1: 嗯，妈妈不买，
0: 不给，就不给。他说我就要喝冰的，喝凉的，喝奶茶。他妈妈说不行，我可以给你买矿泉水，但这个不行。他我就要。两个人就开始撕吧，他妈生气了，
1: 嗯，
0: 啊，给了一脚，躺那儿就在那儿打滚啊。我看着我都想去，我说叔叔给你买一杯吧。我孩子起来。
1: 好可怜。
0: 我就看到了我小时候的样子，不是在心疼他，我心疼小时候的自己。那时候为了买一个1毛钱的冰棍那真的打滚啊，像给自己弄得灰头土脸，
1: 跟照镜子一样。
0: 对呀，然后给个钢棒去吧。
1: 是到不了的小猪啊，他说呢，孩子本地户口能否外地上学，初中再回来海口上初中呢？嗯，这个你自己可以你自己来决定，反正你到时候初中回来，那就正常的按照海口的政策去报名划片呢。
0: 嗯，
1: 条件符合的话是可以的呀。
0: 就是小学1到6年级在外去外地上呗。
1: 啊
0: 啊，然后到这边来上初一。
1: 嗯，
0: 那可以啊。君子好逑说就是办理读书，派出所不行，要重新提交资料。就跟办新的居住证那样走流程，他的居住证都是有效的，嗯，其实没必要改地址呀。居住证证明的是你在海口的居住啊。
1: 居住，但是对，其实你不改也行，但是改呢可能也更好。可是改也不用那样复杂呀。他的意思说，重新办理居住证走流程是怎么着？你还要再登记满半年吗？
0: 那肯定不用啊。
1: 对呀，
0: 你都有有效的居住证，怎么还需要？
1: 对呀，
0: 你
1: 直接，我们之前一直说这个居住证地址更换的话，你只要在你新居住的地方重新来办一个居住证就好了呀。而且他的居住证还是有效的，只能说是各家派出所的这个要求不一样吗？

0: 挺奇怪的啊。
1: B 说他们家姑娘啊，周五那天考完试，晚上心情很好，硬要他妈妈给他拍抖音啊，晚上九点出成绩单了，立马躲起来，生怕成绩不好，怕妈妈打他。
0: 他也对自己的成绩没啥数哈、啊，
1: 心里没底儿
0: 啊、
1: 哦，不够自信。嗯、
0: 啊，来吧，我们先关注到半点宣传了啊，稍后是天马行空。

0: 终将融化。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海口市区里边，目前大多数的主干道都是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毕竟是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所以说路面上车辆呢并不算太多。像世纪大桥、滨海大道啊，还有现在长堤路、滨江路、龙坤北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些主干道的话目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以保持非常顺畅的一个通行。然后在个别路段上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这个秋海大道这边，还是和秀华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到南海大道的方向，在信号灯前需要各位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这个等的时间不会太长，估计也就是1到2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而且在过了秀华路口之后，继续再前往到南海大道的方向，也是可以保持稳定通行的。秀华路现在进入到秋海大道，目前也是在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小队的情况，这个队尾的话是排到美华路口的位置，估计也就是1到2个灯次啊，差不多也可以完全通过，大家不用太担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龙坤南路，龙坤南路的话呢，像在这个海德路口啊、南海大道路口，包括像在城西路口这些路口的位置，都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有时候看起来车排的稍微有点长，但是因为整个龙坤南的通行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咱们到路口位置就耐心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问题，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岑，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5: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6: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5: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6: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4: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4: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3: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4: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2: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牙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要快乐好轻松，欢迎各位来到天马行空。15:39了，欢迎更多的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大家可以通过蜻蜓 FM、 云听 FM、 在海口手机端喜马拉雅 FM， 还有咱们交通954的调频频率啊 FM95.4 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各位可以在天马行空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关注一下90000里的视频号啊。国际时事如果太复杂了别着急，可以锁定天马行空节目，然后关注90000里的视频号，节目里咱们聊聊趋势，视频号颇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你讲得明明白白，让您从围观群众变身评论专家。各位可以发送90000里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如果你现在正在排队等着过海，或者在过行大道看着蟑螂发呆，不如跟着节奏把音量放开，让轮胎跟着节拍尽情摇摆。嘿，左边。

天马行空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一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随着气温的升高，雨水的增多，蚊虫也进入到活跃的繁殖高峰期了。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也进入到高发的防控阶段。那这两种疾病呢，均是由伊蚊叮咬来传播的，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初期的症状也比较容易混淆。不少人被叮咬之后呢，只当是普通的蚊虫叮咬，容易存在忽视啊，或者是潜在的一个防范风险。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啊，什么是登革热呢？这个登革热啊，就是病毒引起的登革热，那经伊蚊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那这个登革热的潜伏期，就是从被携带病毒的蚊子叮咬之后到症状开始之前，一般是1到14天，那多是在5到9天的时候就会有触发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啊，就是有轻微的发症了。一旦发病呢，患者会出现一些典型的症状，比如说有高发的高热呀，体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啊，另外伴有三痛啊，比如说剧烈的头痛、眼眶痛、全身的关节痛、三红啊，面部和颈部以及胸部都有潮红的一个状态。另外呢，还有皮疹啊，四肢和躯干都会出现充血性的一个红疹。另外还有恶心、呕吐、腹泻、消化不当的这样的一个消化道的症状啊。

鸡孔啃咬热呢，是由鸡孔啃咬热病毒引起的，也是通过伊蚊叮咬来传播的啊。鸡孔啃咬热的潜伏期是1到12天，大多数情况下是3到7天，然后患者也会出现一些发热呀、皮疹呐、关节疼的这些症状啊，而且发热会持续，尤其是鸡孔啃咬热会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还有恶心、呕吐这一些症状，所以大家一定要通过科学的、有效的防范措施，降低咱们感染的一些风险。首先就是来说一说这个伊蚊依赖的是小型的繁殖水面，所以大家要经常的清理家中容易积水的地方。另外各位要外出的时候呢，尽量穿浅色的长衣长袖啊，然后减少皮肤的裸露。另外呢，可以涂满一些比如说有避蚊胺避蚊脂的这些驱蚊液。

在家中安装一些纱窗啊等等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要关注一下流行区的一个疫情啊，如果有一些地方已经有极恐吭哑热或登革热的流行了，咱们尽量的不要前往啊。另外就是如果发现了不明的症状，比如说发热皮疹这些症状，抓紧时间来就医啊。

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会给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的演唱会门票啊。在7月25到26号的时候，有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有这些朋友们将会前往陵水，跟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日子啊。具体的是7月15号的票还是26号的票，我们在待会儿的时间呢，会登记大家中奖的一个信息啊。我们今天会抽取四名听友来获得我们的票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跟我们一同来互动。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来征集大家最想要听到谁的演唱会啊，因为我们这一次送的呢是双帆石的毕业歌会的演唱会的门票，是集结了丢火车啊、杨宗纬啊、新学校合唱团，那除了这些即将要登陆我们海南的艺人之外，你最想要在这个暑期，就是孩子们放假的这一段时间，你想要看到谁的演唱会，或者是哪个品牌，比如说我想看到这个草莓音乐节上我想看到谁啊，我想看到魔力色啊，我想看到赵俊，我想看到亚森啊，就类似于这种，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如果你分享的足够好，我们会在前半段啊，15:30到17:00来送出两位朋友每人获得我们双帆石毕业歌会的门票。那另外在5:00到5:30中间，我们有猜歌的部分，也会抽取两位来获得我们的门票啊。

鸟人说最想听到的是五月天啊。小鱼说天月天月，小马呢？小马去小马在化妆啊，为了见你们，尤其是周一的这个点儿啊，他需要化一个精致的妆容，然后再带上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说最想听到的是五月天啊，还有朋友说最想听到的凤凰传奇啊。五月天你最想听什么歌啊？我上一次在南京看五月天的时候，突然发现他有好多的歌，就是那种大合唱的歌我竟然不会，然后我发现我喜欢听的歌都是他早期的一些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后面的一些他新发布的，比如说 EP 啊，或者在网络上发布的那种非实体的专辑，确实我不怎么熟啊，但是有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的熟啊。我们稍后的时间会抽取来自于天马行空节目组送出的海南东南科技艺术季双番石毕业歌会的门票啊，这门票呢是7月25和26的两天，那么单人单票啊，单日子，您在中奖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把您的联系方式、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因为是为了登记您的电子票啊，所以您回复到我们导播老师当中，我们登记之后会发放猫眼的电子票啊，大家可以在猫眼的后台来看到咱们天马行空为大家派发的门票。

老朋友说杨宗纬很好听啊啊，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其实杨宗纬最近在上综艺的时候跟其他女歌手的联系也是非常的密切啊。那个这位叫做 Local 的朋友说最想听伍佰老师的演唱会。伍佰老师的演唱会你确定是听吗？你应该是自己去参与唱伍佰老师的演唱会啊。然后这个60岁初心不忘的朋友说啊，特别喜欢 Guy 啊，这个 Guy 的演唱会。Guy 是不是有自己那个说唱厂牌啊？他的演唱会我还真没看过，但是我看过他厂牌的那个说唱的路演，他旗下的那些艺人，包括他几位就是带着大 vocal 的，带着专门说唱担当的那一些朋友啊，他有自己的那个厂牌嘛，确实还是比较燃的。一般情况下他都是唱小场，没有看过他特别大的场子。老朋友说凤凰传奇一唱就是国泰民安的感觉，那确实啊。

我们来看看啊，为了完善区域的排水防涝设施，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海秀中路的北侧，也就是从金牛岭的天桥到省军区的门口的这个路段呢，将会在7月6号起，也就是今天进行排水网管的施工啊，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海口公安交管部门也提示大家，请过往的车辆要注意一下，在施工期间有一些地方是禁止通行的，比如说禁止车辆从海秀中右转进入到金秀街，就是原来在这个相当于王府井广场的那一段路啊，现在是不能够右转了。另外，经海秀中和金秀街门前的去往金龙路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到海垦广场的内部道路及广场路，可以通过海垦广场绕过去啊，因为海垦广场后面不是有一个学校的停车场，那个靠近到学校那儿嘛，可以来进行绕啊。另外，绕行的路线来跟大家说一下，屏风的时段呢，大家可以从海秀中进入到海垦广场的车库出入口的这个位置，然后走到广场后街，然后再进入到金秀街。如果是早晚高峰的时间段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从下午这个点16:30到18:30这一段啊，就是咱们天马行空节目这一段时间，大家要沿海秀中路走到海垦广场的地面停车场，然后再去到金秀街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

天上午的时候已经有朋友看到了啊，在这个金牛岭天桥到沈军区的门口的这个路段的排水网已经设置了隔挡的路面，但是边上呢也是有咱们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指挥的，所以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给各位造成的不便多多的来包含一下啊，我们改完了这个管网之后呢整个的通行就顺畅了啊。

0: 有朋友说想要听刘若英的演唱会，哎，确实啊，刘若英已经好久不做巡演了，就是没有在沿海周边的城市做巡演。她上一次应该是在深圳，然后大上次是在北京，然后我上一次看她的演唱会应该是在2019年的上海啊，就是没有在南方，比如说像我们海口啊。广西啊桂林啊这些地方没有做啊，所以大家如果喜欢他的话还是要去到北上广深或者是杭州啊，这样比较体量大的一些城市可以去找到。
1: 记得微笑交通就无私陪着你。
0: 有朋友说啊，现在

已经开票了吗？就是如果今天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中奖的朋友，能不能去买这个来自于科技艺术季的双环石的演唱会呢？是可以的啊，目前为止在我们的猫眼上已经开票了，大家可以直接99块钱啊就可以买到票啊。7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开票了，然后呢大家可以买到7月25、26号的晚上19:30的票啊。演出的地点呢就是在陵水的海龟小镇的海滨公园，早鸟票是99，正价票是199，双人套票是358啊。

0: 双完石的毕业歌会的这些票根儿啊，大家如果买了票之后呢，还有在陵水一些非常多的景区酒店的一些权益啊，比如说你拿这个票根儿去到陵水的分界洲岛，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八折的一个优惠啊，大家可以凭借这个我们双番石毕业歌会的门票进入到分界洲岛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成人的八折。另外呢，可以去到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比如说大家拿着我们节目当中中奖的这个双番石的演唱会的门票，可以在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当中，比如说原价是298块钱两个人的，优惠100块钱，就是说198块钱两个人，然后可以携带4名以上的家属，同样获得这个价格。比如说你一家五口人，你买了这个票去看了演唱会，但其他的朋友呢，可能就是比如说老人啊，孩子们不适合去演唱会现场，但是你可以拿你这个票根买5张票，都是原价298的话，就是198就可以获得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节目一共会抽4位听友，马公子想打算在这4位听友当中挑选一位陪你去这个双番石歌会嘛？听说你要在现场唱一首啊？
1: 太好了，我已经玩了一圈回来了。
0: 你是不是去练了一段 hiphop？
1: 哎呀，真是这个天气真是非常好啊，这适合这个带着大家出去玩。
0: 哎，对，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刚刚有朋友说啊，就是小马是不是要演唱一首？我说他现在在练。因为杨宗纬跟你的风格还是蛮像的，
1: 真的吗？
0: 你说我们954小林俊杰嘛，是吧？
1: 嗯。
0: 然后杨宗纬来的话，你怎么着也得代表我们去跟他 PK 一下。
1: 哎、杨宗纬我熟啊。
0: 哦，是吧？
1: 对，杨宗纬
0: 有电话吗？
1: 杨宗纬老师的歌，这个非常熟，
0: 是吧、
1: 啊？就大家听杨宗纬老师的歌听的特别多，比如说那个
0: 洋葱
1: 是吧？
0: 是吧？嗯、
1: 啊。杨宗纬老师是在这个演唱会会来吗？
0: 对，杨宗纬，然后那个丢火车，
1: 啊、
0: 还有新学校的合唱团
1: 啊，
0: 大家我让大家来看一看啊，就是最喜欢谁的演唱会？
1: 嗯，
0: 我们在后面半部分抽2个猜歌的给大家发嘛，
1: 可以。
0: 前面两半部分就让大家来说嘛，除了想要看到这3个人之外，还想看到谁嘛？
1: 那我们就猜杨宗纬，猜对了的朋友，我们挑2位啊。
0: 嗯，对，然后除此之外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双番石毕业歌会的票根的权益还是蛮多的，有一整排啊。
1: 嗯，
0: 苗苗老师也是给大家找到了一个这个非常多的这个明细，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分界洲岛、海南海洋欢乐世界、
1: 嗯、
0: 香水湾的度假假日酒店、
1: 嗯、
0: 万豪的度假假日酒店，然后陵水县的一个槟榔谷、然后还有这个每日假日酒店啊，其他都是酒店的一些权益了啊。
1: 是，
0: 分别打了，比如说打了8折呀，打了5折呀。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票根的房子的9折优惠呀，棋牌室的免包厢费呀，温泉票69块钱、
1: 嗯、
0: 这个一位呀，就是原价128的，就是等等啊，都是这种非常细腻的权益。那大家呢、
1: 嗯、
0: 在拿到这个票根之后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陵水旅文的官方微推啊，他们已经推了这个微推了，大家可以在这个微推当中来看一看啊。他们这微推也挺有意思，跟咱们的口播稿差不多啊。
1: 嗯，
0: 他们叫做山海以就绪，只待你一声令下，此刻起就来海边啊，在陵水的海边青春专列上面，
1: 是
0: 现在上车还来得及。嗯，你看关于毕业就是这么的诗情画意，我们毕业的时候就怎么没有这么诗情画意呢？
1: 对，其实今年毕业季的这些活动跟去年相比，就整个海南岛相比确实是多了很多。
0: 嗯，
1: 然后可能去年也可能是今年的这个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它加上之后
0: 啊，对，
1: 跟着就多了很多活动
0: 啊，因为欢乐
1: 去年没那么多。

0: 对，因为欢乐节是我们的一个大节嘛，而且从2024年开始我们欢乐节就放在了毕业季，
1: 对，
0: 就七八月份来举办，就是整整这一个月我们都在欢乐节当中。
1: 嗯，
0: 那这一次呢，陵水可能是把这个歌会也纳入在整个的这个欢乐节的整体氛围，相当于分会场了啊，所以呢就有这个早鸟票仅需99块钱就可以让大家去嗨唱了。
1: 是
0: 我们节目送的是25、26号的票随机，
1: 嗯，
0: 但

0: 一定
1: 单天，
0: 不一定是哪天，
1: 因为现在票量还挺
0: 紧俏的，
1: 挺紧俏的、
0: 嗯、
1: 咱们节目每天送四张，从今天开始。
0: 哎呦
1: 哎呦，你看看这，再一次感谢高总，
0: 确实啊，感谢这个我们的主办方啊、
1: 嗯、对，
0: 然后我们是一直送到什么时候呢？
1: 一直送到23号，就是咱们23号要、
0: 啊、
1: 收集大家的这个身份证号码，因为要发那个猫眼的电子票嘛。
0: 嗯，
1: 我怕来不及，就24号那天咱就不送了。
0: 对、
1: 就是、
0: 我们提前2天
1: 就结尾了嘛，然后25、26大家就已经去领水了嘛。
0: 是的，希望大家有机会能中奖啊、
1: 嗯、
0: 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4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啊，现在各条道路依然处于比较平稳的一个这个状态，毕竟是平峰时段，所以说路面上车辆呢并不算太多，各条道路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龙昆南路目前往迎宾大道的方向，在这个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现在直行的车辆呢正在放行当中，这一块估计是1到2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如果现在啊就是刚刚到这个路口，可能就需要等待下个灯次了，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还有就是从迎宾大道过来的车辆，目前不管是要左转进椰海大道还是直行去龙昆南路，在这个路口的位置咱们就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这一块的话估计就一个灯次就差不多了啊，能够完全通过。在秋海大道还是在秀华路口的位置往南海大道的方向，这一块需要大家来稍微等一会儿，而且在秋海大道上经常有货车从这儿来通行，需要咱们各位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稳驾慢行。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啊，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6: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7: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5: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9: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5: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9: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5: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

0: 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0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留言。然后外面呢，可能这个天儿已经开始阴了，有可能会下雨啊，稍后这个有可能会有雨影响到晚高峰。大家如果说有碰到即时路况，或者说发现哪边开始下雨了，可以在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一下啊。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宣传方面啊。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

0: 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报岗，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嗯，
0: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依旧提示大家，最近呢刚刚台风过境啊，这个雨水比较多，然后呢会有一些积水，提醒大家台风过境之后这个温度又要升回来了。
1: 对，
0: 再加上有这个积水的话呢，登革热跟鸡孔开亚热包括这个蚊子啊滋生的会比较多，会进入高发防控阶段，大家注意安全。然后呢在经历过周六周天的这两场大雨之后呢，也要提醒大家，伊蚊是依赖小型积水繁殖，因此呢清除蚊虫滋生是预防虫媒传染病的一个根本措施。大家呢要及时清理家中容易积水的地方，比如说花园和阳台的瓶瓶罐罐、废旧轮胎、花盆、下水道、杂物堆等等这些区域，不要给蚊子提供繁殖的可乘之机啊。
1: 嗯，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关注一下九万里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啊。
0: 嗯，
1: 最近九万里的这个颇有深度的两篇报道啊，我们也是转载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九五四的微推，海口应急广播的微推，以及音乐九一六的微推啊。国际时事如果太复杂的话，可以锁定天马行空节目，然后关注九万里的视频号和公众号。节目里聊趋势，视频号、公众号颇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你讲得明明白白。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
0: 是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25、26号的咱们的杨宗纬丢火车以及新学校合唱团带来的。啊，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1: 没错啦，
0: 还剩下最后两满打满算应该是三个周啊，
1: 嗯，
0: 下下周六周天，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呢，可以直接在猫眼登录猫眼来搜索咱们这场陵水双帆石毕业会，帆呢就是帆船的帆，石就是石头的石啊，陵水双帆石毕业会，
1: 嗯，
0: 毕业歌会在这个猫眼上直接来登录就可以了。同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每天也都会发送
1: 四张
0: 门票，
1: 哎，每天发四张，一直发到23号。
0: 对，
1: 我们一共有56位听友啊，我们就是单人单票单号。
0: 对，
1: 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发，大家发自己的身份证就快嘛。
0: 嗯，
1: 我们导播老师呢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就给到我们猫眼的工作人员，就发到您猫眼的 APP 当中，大家凭这个码，咱们都不用见面，
0: 是
1: 就把票给你了啊。
0: 哎，
1: 大家就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个杨宗纬老师。
0: 嗯，
1: 杨宗纬老师还唱过什么来着？那个。一次就好，
0: 对，就是夏洛特烦恼的那个主题曲，
1: 还有跟那个张碧晨演唱的凉凉，
0: 还有是唱过那个叫翻唱的版本，叫若月亮还没来，
1: 哦哦哦，
0: 对吧，
1: 若是月亮还没来，
0: 对，
1: 很火很火很火，
0: 是的，
1: 但是我确实也没有在现场，就是特别近距离的听他现场的，没有听过。
0: 我第一次认识杨宗纬老师还是在那个
1: 歌手，我也是，
0: 应该是第一季吧，还是第二？
1: 他是补位歌手是吧？不是首发，我记得。
0: 这个我不记得了，反正我就印象当中，当时是第一次见到这位歌手，
1: 对，
0: 但是他之前的歌确实有听过，
1: 不是那么熟，
0: 就是歌之前可能就歌红人不是特别红，
1: 人不熟我们都，
0: 对，然后经过那个歌手之后，是第一次认识到啊，杨宗纬老师原来长这样啊。确实，我们这一次的话，就是会邀请到大家一块来听这个杨宗纬老师，包括还有像丢火车乐队里，他唱过很多那种我们童年看过的一些动画片的那种比较热血的什么主题曲。
1: 嘿姑娘，
0: 秋城
1: 啊，秋城嘛，我就是他唱那个嘿姑娘是不是特别火？
0: 这个我没听过
1: 啊，大家一会儿可以搜一搜啊。丢火车，我是在宁波听过他们的那个。演唱会，
0: 他们也是经常出没于各大的这些
1: 音乐节
0: 音乐会。
1: 我是在宁波看了那个演唱会，然后特别巧的是，他在说马上下一位上场的艺人是丢火车，他们上来那一刹那，刚好宁波的那个场地边上是一个火车轨道，他们在唱歌的时候，那个火车轨道上就是出现了一台火车，
0: 哎，
1: 哇，就是你说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0: 对，
1: 缘分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大家想去的朋友呢，我们稍后在5点广告回来之后会和大家一块来抽奖，大家记得锁定收听啊，
1: 嗯，
0: 然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刚刚上个时段我们是看看你有念到哪里吗？
1: 我
0: 记得吗？
1: 还念到哪里啊？
0: 啊，
1: 我看看啊，念到了。
0: 念到哪个歌手？
1: 凤凰传奇、国泰民安。
0: 凤凰传奇、
1: 国泰民安，确实啊。
0: 嗯，
1: 我就问他们想在这个演唱会上看到谁。
0: 嗯，
1: 然后他们说凤凰传奇。
0: 刚才还有说这个盖哥的，啊，还有 Local First 说想听500的演唱会。
1: 啊，我说
0: 听见你说，
1: 嘿，
0: 朝阳起又落。
1: 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3杯。
0: 哎，还有村长大爷爷呢，说想看天主任的演唱会。

0: 演唱会。
1: 哎呦，那你得给投一下资了
0: 啊！天主任的演唱会，这个好实现。
1: 这样吧，我们哪个周日咱们就开一场直播？
0: 我觉得都不用周日
1: 啊，
0: 就
1: 今天，
0: 就择日不如撞日。明天我就不来了。天组长，这个给大家，天主任给大家开一个那个全程的演唱会，两个小时啊。然后 LZ 呢说喜欢刘若英老师的歌啊，刘若英好像
1: 啊，刘若英老师确实好听，
0: 来过海口吗？好像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嗯。
0: 然后村长的二哥说想听这个霆锋老师的。
1: 哎呀，霆锋最近演唱会确实挺火的啊。
0: 嗯。
1: 北京啊，西安呐、啊，每个场次、啊。
0: 香港。
1: 对，香港啊。
0: 还有村长后面的男人说要听954的演唱会。
1: 可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策划一个
0: 954的演唱会嘛。
1: 嗯。
0: 那你票这儿来着了啊？花钱找罪受了。还有花开花落问到说这个幼儿园的摇号结果出来了吗？目前第一波幼儿园的那个摇号结果已经出来了，你可以直接登录海一办啊，上海一办的 APP， 然后呢首页有一个教育专栏，点一下那个教育里边再点一下学位申请，然后再点一下这个申请记录查看。
1: 嗯，
0: 目前第一波是已经
1: 出炉了是吧？
0: 对，第一弹是已经出来了，然后公布的是海口市卫生幼儿园、海口市耶和幼儿园、玉秀分院，还有海口市琼山滨江新城幼儿园和海口市琼山区镇群幼儿园、
1: 哦、
0: 啊，这是几所幼儿园的名单是已经出来了、
1: 啊、
0: 对，然后大家也可以直接上那个海一办，像我刚才说的去那个教育专栏里边有那个学位申请，你不是申请过吗、
1: 嗯、
0: 然后你看你自己，对，看你自己的申请记录，他就会告诉你是
1: 你录取，
0: 你录取了还是说还正在等待当中。
1: 对，我当时就报的时候上面就写你录取，
0: 对，
1: 你录取了好久啊
0: 啊
1: 啊！要等到
0: 别急，朋友们，
1: 对，
0: 才第一轮的。
1: 对你录取，然后好久之后，然后就写着录取，然后你带什么什么资料，现场什么报道啊什么的，就会有这样的了。
0: 嗯，然后有可能会出现说有那个递补的情况，就是录取状态是递补。如果是递补的话，它这个是只有在你录取幼儿出现几种情况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这个递补，就比如说你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去那个资格审查，然后或者是孩子体检不合格、
1: 嗯、
0: 或者是你主动放弃了学位啊，以及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名额空缺的情况下来进行补录的，就看一下您自己后面那个是什么录取状态就可以了啊。
1: 哦，
0: 然后
1: 就是大家在就是幼儿园补录的过程当中，其实如果有多余的学位的话、
0: 嗯、
1: 像现在都是基本上可以录的。
0: 对，
1: 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
0: 来看一下 Jason 姬红说，其实我们之前听杨宗纬的歌啊也听好多了，说除了你们说的那个洋葱啊，还喜欢他的那个一次就好，我来听一下发的语音消息
1: 啊，
0: 是不是唱歌啊？
2: 想看你想想看你想问你想你想你。
0: 嗯、
1: 啊、
0: 就是夏洛特烦恼的那首歌
1: 啊，想到了，
0: 对，
1: 感觉夏洛和玛丽的那个脸已经出来了。
0: 嗯，说还真没有听过他现场唱歌。
1: 哎，我也没听过，
0: 好像杨宗纬老师的现场是也是很稳的那种
1: 行走的 CD。
0: 对，
1: 嗯，
0: 小茹呢说龙昆南开始下毛毛雨了，
1: 刚才金盘也下了、
0: 啊、
1: 就是下了一会儿就又停了、
0: 嗯、
1: 都是这样的。
0: 对，今天是雷阵雨啊。
1: 嗯，
0: 然后风铃呢说怎么得票啊，想要咱们五点之后回来猜歌啊，咱们猜中的朋友们我们随机挑选这个朋友们来获得今天的四张票，然后后面的每天都会有啊。
1: 对，
0: David 呢说小马呀，天伟老师是青歌赛的冠军，
1: 你行
0: 了，哎呦，你现场听歌有福了。可不嘛，天伟老师确实是我们就是整个这个954里面唱歌最好听的。
1: 哎呀，不得不说我在
0: 之一
1: 我在去哎前年吧，今年那个全省的那个比赛，
0: 嗯、
1: 我是
0: 我现在还历历在目。
1: 对，是全省的第18名。
0: 你看看，
1: 没有进入前十，
0: 跟你闹呢啊！平常在节目里头跟你嘻嘻哈哈的，
1: 没有进入到前十名。哎，不行不行，还是要锻炼呀、啊，还是要练习的。
0: 啊、你看天伟老师平常就跟你们嘻嘻哈哈的，你说真比拼起来，全省第十八名，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1: 就是其他的人啊，
0: 一般。非常厉害，非常厉害。要不天宇老师是这个专业科班出身的嘛，就没有走这个歌手的这条路，就最后选择了来咱们
1: 整个乐坛丧失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大将。
0: 确实
1: 啊
0: 啊、
1: 真的太后悔了。
0: 如果给你
1: 是乐坛后悔，不是我后悔。
0: 如果给你再来一次的机会，你会成为一名歌手吗？
1: 嗯，不会。
0: 不会吗？为什么？
1: 没有那个契机啊。
0: 就是如果说有的话，
1: 如果说有的话，
0: 如果说当时在那个人生的学生的人生的那个分叉路口，
1: 哎呦，我还真的，我
0: 真有这个机会的话，
1: 有那个机会我放弃了
0: 啊、
1: 但是
0: 刘星探
1: 参加非常6+1，当时
0: 哦我知道
1: 可火了，
0: 嗯，
1: 去我们学校我都选上了。

0: 啊，
1: 嗯，
0: 然后他让我编一个，也能说吗？这个
1: 这个节目现在应该已经没有
0: 没有了，是吧？
1: 应该我大概明白了。
0: 嗯，然后我就那什么，我就拒绝了，然后就拒绝了，我就继续上课了啊。但是，然后你到北京之后应该怎么样？他都给你规划好了。
1: 嗨，那会儿的选秀嘛，其实大家也都门清，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都是有剧本的嘛。
0: 对对对，有剧本儿。然后你应该怎么说？然后我们这个几位选上，当时我们整个学院选上了三个
1: 啊，
0: 两个男生一个女生。我就
1: 是
0: 一个女生，对对对，我是一个女生。
1: 嗯，
0: 然后两个男生，一个是舞蹈生，然后一个是那个学乐器的，他会三种乐器。
1: 嗯，
0: 然后就是他自己就可以搞一个那种类似于乐队啊，这种小室内乐的这种感觉。
1: 那个非常六加一不是上去要答题吗？
0: 对，
1: 就是答。哎，非常六加一不是答题的吗？
0: 不是非常六加一，哎，是非常六加一，不是啊，就是演出嘛。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你有什么故事？
1: 那个星光大道吗？
0: 不是，李咏老师的那个。
1: 对啊，
0: 不，
1: 哎，那
0: 李咏老师那个就是非常六加一，
1: 那
0: 是幸运五十二，你说的答题那个。
1: 哦，那我记错了。
0: 幸运五十二是王小丫和李咏老师，然后分别主持的嘛。
1: 啊，
0: 然后他后面主持了一个那种才艺的，就是非常六加一。
1: 啊，这个记得不是特别清了啊。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星光大道嘛。
1: 嗯。可惜了，
0: 可惜了，
1: 可惜了！华语乐坛少了一位，
0: 少了一位唱将
1: 啊，少了一位实力。
0: 但是在你们的身边有一位亲爱的姐姐，
1: 嗯，
0: 你看，还是很开心的。
1: 确实
0: 啊，
1: 华语乐坛失去了一位这个实力唱将，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海口广播界啊，迎来了一位这个重量级的主持人。非常好，非常好。
0: 有多重
1: 啊？
0: 90斤左右。
1: 我说人生的选择不一样啊。这个你有时候会觉得遗憾吗？
0: 没有，
1: 没走这条路。
0: 没有，没有，我觉得挺好的
1: 啊。
0: 嗯，
1: 可以。
0: 嗯，
1: 这个心态很好。
0: 对啊，你看，像其他的那些歌手，像露丝不是也走歌手路线了吗？
1: 嗯，
0: 然后很多的歌手，我觉得并不自由。
1: 是。
0: 嗯，然后可能。做的事儿也并不是自己想做的，我现在最起码还有一些时间是自己能支配的。
1: 确实，
0: 嗯嗯，
1: 就现在一看就发现，谢娜怎么开车？咱们有什么不能开的？来继续看一下大家发来的
0: 啊，我们要先在这儿，大家提醒我了，我们要先在5点之前先抽两位，然后5点半的时候你猜歌再抽两位，
1: 可以啊，可以
0: 啊，大家在就是尽量的跟我们互动嘛，你想看到谁，
1: 嗯，
0: 想听到谁，然后像唱歌的那种，那个火车坐轮船是不是唱歌的
1: 啊？
0: 嗯，然后
1: 大家有想
0: 唱一唱啊，
1: 就是想看谁的演唱会，可以现在发消息过来啊，我们抽取。我们抽一位朋友送两张，是不是？
0: 对，也不是一位朋友一张，
1: 一位朋友一张啊，
0: 因为都是单人单票实名制的，所以大家就是尽量的把自己的身份证然后弄过来。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快。
1: 那我们就抽两位朋友啊，分别获取
0: 一张
1: 咱们今天的这个票，大家可以继续发消息参与互动啊。
0: 哎，
1: 然后来听一下这个火车坐轮船说到的云消息，是个路况啊。
0: 嗯。
2: 国兴大道东往西，
1: 嗯，
2: 国兴大道与大英山东二路交叉路口这里，红绿灯这里，两车对人。
1: 嗯，说到的是国兴大道东往西，国兴大道和大英山东二路的这个路口有两车追尾了。
0: 嗯，
1: 大家有路过的话呢，注意安全啊！我们也跟交警来说一下。还有村长后面的男人呢，说什么票？
0: 哎呦，我们宣传了半天了。
1: 嗯，什么票？你猜？
0: 你猜？反正你说你要不要？
1: 猜对了就告诉你。对，然后还有坏坏的小何说想看王杰的演唱会。
0: 一场游戏一场梦。
1: 王杰现在好像
0: 淡出歌坛了，
1: 好像他现在几乎已经不开演唱会了吧？没什么声音，
0: 好像不在歌坛里边了，就是淡出歌坛了。
1: 嗯，对，已经又不出新歌，又不开演唱会。
0: 对，但是喜欢他的人真的好多。
1: 对，他唱歌就属于很有特点那种嘛，
0: 特别亮。
1: 他唱歌就属于那种，就是你一听就知道是他。
0: 而且他代表作很多，就是在那个年代哦，我觉得他是代表作很多的歌手。
1: 是，而且他唱歌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唱歌，你老觉得他要哭，他老是带着一个那个哭腔啊，忘了你，忘了我，就是最后那个音儿老是要，
0: 这是你这个年代
1: 要哭的那种感觉，
0: 小朋友该听的歌。
1: 谁能告诉我你是否付出太多？
0: 你是几岁开始听他的歌的？
1: 我还挺晚的，我应该是上高中之后才知道他的。
0: 哎呦，
1: 但前面我都没有听说过他。
0: 你同龄人听他的歌吗？
1: 同龄人也有听的，
0: 真的
1: 也听。
0: 你这一代人好迷啊，迷之操作。
1: 我们这代人给人一种又老又年轻的感觉。就是老歌也听，
0: 嗯，
1: 新歌也知道一些。
0: 网络歌曲听不听嘞？
1: 网络歌曲也听啊。
0: 嗯，
1: 你是指哪个网络歌曲？
0: 你们这代人好杂呀。
1: 对呀，啊，就是听的就是很杂，就是零零年啊，就是99年、00年、01年，这一代人就是
0: 有一种大杂烩的感觉。

0: 很怪啊。你说他老吧，他也听新歌。你说他的
1: 那天我看到
0: 年轻吧，也听老歌。
1: 我看到那个小红书上有个接彩，比如他们现在不是也在做那个接彩嘛？
0: 啊，
1: 然后接彩那个就是一几年的小朋友，
0: 嗯，
1: 然后怎么看零零后？他们就说你们有点古板，有点老，
0: 说我们是老凳，
1: 什么
0: 对吧？我们零零后就已经成为这个老那什么。
1: 然后我看完这个采访之后，我心想，那你们零零，我们八零后可怎么办？
0: 啊、
1: 也对，就是现在就时代不一样了，更新换代太快了，
0: 嗯，
1: 很多一五后的小朋友，就是2020年出生的小朋友，
0: 嗯，
1: 都已经可以表达自己的这个观点了，
0: 是
1: 啊，就是太厉害了，
0: 嗯嗯，哎，这个时代在进步啊，时代在召唤。然后来看一下风铃呢，说想看林俊杰的演唱会。林俊杰的演唱会，
1: 啊，我也想看。
0: 哎，
1: 我想再看一次。
0: 林俊杰之前在海口是
1: 没有
0: 没办吧？
1: 没办没办。
0: 三亚有过吗？
1: 也没有，
0: 也没有啊，
1: 嗯，
0: 就是不愿意来岛上啊。
1: 这怎么说？
0: 也不愿意来岛上看。
1: 咱俩没有深情的邀请他。
0: 还有小茹呢，说想看李荣浩的演唱会
1: 啊。李荣浩。李荣浩的演唱会其实他们说挺好看的，
0: 是吗？
1: 因为他说话特别少嘛，基本上都是在唱歌，
0: 是吧？
1: 嗯，我没看过。
0: 李荣浩确实，李荣浩的演唱会其实每年办的不少，
1: 嗯
0: 啊，然后有机会可能未来海口
1: 应该有机会
0: 能看到他。
1: 哎，现在海口正在忙着办那个武林大会啊，
0: 对，
1: 全世界的武术高手都会齐聚我们海口，
0: 武术套路大赛。
1: 对，
0: 嗯
1: 嗯，
0: 应该是已经快要开始了，
1: 已经发那个新闻发布会了。
0: 对，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嗯，也可以去到那个他们官方的公众号去看一下，有应该是有票可以直接买，那个票价应该还挺便宜。
1: 武林大会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呢，我们也提出大家，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会抽取4名听友，
0: 嗯，
1: 来获得我们陵水的这个双番石毕业歌会啊。
0: 嗯，
1: 这一次双番石请出的这个阵容啊，我没想到是毕业歌会的阵容啊。
0: 对，
1: 你像杨宗纬、丁火车和新学校的合唱团，其实他们都是档期还满满的，而且给我们的这些耳熟能详的歌呢，
0: 嗯，
1: 尤其在大海边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所以呢，欢迎大家拖家带口啊，都一起去到陵水，
0: 嗯，
1: 因为刚好是一个周六周日嘛。
0: 是的，
1: 周五晚上去嘛，周六开始看嘛。
0: 然后我们给大家这个票呢，因为它是连着两天都会唱，就是大家领到那个票不一定是哪一天，就有可能是25号周六，有可能是26号周天，
1: 嗯
0: 啊，这个具体呢按照人家主办方给你发的那个电子票为准。
1: 对，
0: 就有的朋友可能说领到那个票之后过来问说，哎呀，那个天元小马
1: 能不能换一下呀，
0: 啊，我这个是25号的，我能不能
1: 想换26
0: 啊，换26号的，这个是不行的，
1: 随机的 啊。
0: 对，
1: 我们能给大家要来这么多福利，也我们俩也用力了啊，
0: 两个字儿，既来之则安之。
1: 对，嗯，随机发到您的票口里是什么样的，然后您就按照咱们这个码过去就完了啊。
0: 对，
1: 嗯，
0: 哎呀，这个当时刚看到杨宗纬老师的时候，就想起我最近老在听的那个歌。
1: 啥歌？
0: 跟杨宗纬没关系，杨坤老师
1: 啊。
0: 对，我最近听杨坤老师的歌。
1: 你看到杨字儿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第一反应就是杨坤老师？
0: 对，就是他唱歌老也老给我一种那种就是比较又老又新的那种感觉。
1: 一个简单的问题。
0: 对，
1: 你等的是爱情，
0: 研究我与我实验，爱故事而来啊。对，就最近听他的歌听的比较多，我就觉得他唱歌也是那种就是好像是有年代，但是他唱的很多歌又比较新。
1: 你像牧马城市，我觉得这首歌就很新，就跟他
0: 牧马人
1: 啊，对，牧马人，对，
0: 嗯，
1: 牧马人这首歌就很新，就感觉他的编曲啊，
0: 对，
1: 他的那种和弦进行啊，
0: 嗯，
1: 还有他的唱法，就跟以前他唱无所谓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嘛。
0: 而且他后来又参加过很多那种音乐综艺嘛，
1: 音综嘛，
0: 基本上又唱了很多那种翻唱的歌，
1: 对，
0: 像跟张碧晨唱的那个在加拿大共和国离婚，
1: 嗯，
0: 是吧？
1: 那首歌很好听
0: 啊，还有跟这个，哎呀。陈楚生啊，陈楚生一块唱的那个自来水，
1: 嗯，
0: 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对吧？这些新歌
1: 就是新的想法融入到新的编曲，
0: 老人唱新歌，你别说他那个嗓音唱很多新歌还挺有那个味儿的，
1: 嗯
0: 嗯。
1: 还有现在腾格尔老师也喜欢唱新歌，
0: 腾格尔老师最近好像有也又不太出来了，
1: 前段时间不是又做了一个那种鬼畜视频在 B 站上吗，又火了一把，嗯，
0: 但是好像他的演唱会或者是参加的音乐节
1: 就没有，他有一年就是参加歌手那一年吧，
0: 嗯，
1: 还是参加天赐的声音那一年，
0: 是
1: 就是音乐节特别多，
0: 对，
1: 后来就又淡出了，慢慢淡出啊，
0: 嗯，
1: 老艺术家嘛都是有点个性。
0: 村长后面的男人呢说，马公子把票给我啊，我给你立一个牌坊，
1: 你醒了，
0: 谢谢你啊，你就到时候你给我这个什么上点供啥的。来吧，我们先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啊，
1: 嗯，
0: 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分享到最近海口的一些活动。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呢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现在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双方向都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个别路段上大家注意一下，比如说在龙华路的东段海怡附院这个路段上，包括在海秀东路，也就是在新源温泉大酒店这个附近，都是因为受到了围挡施工栈道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通行的效率会稍微有一些偏低。国兴大道的话呢是去快速路的方向，目前在大营山东二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这边队尾呢是排到了富力首府的附近。秋海大道和秀华路交叉路口往这个快速路的方向，目前这一块队尾是接近到滨崖路口的位置，反方向过来的车辆的话也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包括现在从秀华路也有一些车辆要进入到秋海大道啊，这个路口现在是稍微有点繁忙。那么也提醒大家，在秋海大道上因为经常有货车从这儿来通行，还是提醒大家注意跟这个大货车呀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就离它稍微远一些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目前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3: 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

0: 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衣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
1: 行
0: 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依旧可以来搜索海口，搜索这个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发消息就可以来说了。然后像刚刚有朋友说到的那个，国兴大道啊，国兴大道跟大英山东二路的那个路口，刚刚是两车追尾，现在应该是处理的差不多了，大家可以正常通行。然后有其他的一些路况呢，依旧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呢依旧可以来搜索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海南就业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最近有哪些发布到的新的岗位正在招聘当中。大家如果最近有想找工作或者是跳槽的啊，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里边的这个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
0: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
1: 是，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这个登革热跟七孔黑眼热目前仍旧是高发防控阶段。各位如果说出现了被蚊子叮咬之后啊，这个体温上升达到40度左右，然后出现了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酸痛，还有像这个面部、颈部、胸部出现潮红，还有四肢以及躯干出现充血性的红疹，还有消化道的一些症状，恶心、呕吐、腹泻、食欲不振等等这些不良症状一起反应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来进行就医啊。这个就是登革热的一个发病的症状。对的。

0: 嗯，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最近确实刚刚台风走了，雨水特别多啊。
1: 是。
0: 这个午后啊，然后午后的雷阵雨一直持续到下周都是有的，大家多多注意。
1: 嗯。
0: 另外呢，国际时事太复杂，别着急，锁定天马行空节目，关注九万里的视频号，节目里聊聊趋势视频号颇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您讲的明明白白，让您从围观群众变身评论专家。各位可以发送九万里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来关注。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
1: 是。然后我们刚刚在上个时间段呢，导播老师是抽出了两位参与互动的朋友啊，
0: 是谁呢？
1: 来，我们分别恭喜一下，是坏坏的小何
0: 啊
1: 和鸟人啊，
0: 恭喜二位，
1: 一位是想看五月天的，一位是想看王杰的
0: 啊
1: 啊，但是
0: 你们去看一下杨宗纬吧，
1: 对，就请你们去看杨宗纬了啊。恭喜两位。然后在稍后的五点钟之后，我们的猜歌环节呢，仍旧会继续来请出两位中奖的朋友，
0: 哎，再抽两位啊，
1: 对的，
0: 嗯，
1: 然后来继续看一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吧，风铃呢说杨宗纬和杨坤啊，他俩对也有合唱的
0: 啊，
1: 他俩合唱过一首那个《感官先生》，
0: 没听过哎，
1: 很好听，那首歌他俩合唱的很好听。
0: 待会儿不会猜这首歌吧？
1: 没有啊。然后还有小茹，
0: 小茹说带上小马一起去看演唱会，
1: 真的吗？
0: 跟他偶遇一下，
1: 谁带我去？
0: 这样吧，小茹你中一张票，然后你让小马自己买一张，你带上他去，
1: 挺好。然后还有刚才也是小何说想看这个王杰的演唱会啊，还有。这个 local first 说笑死了啊，爱乌日兰
0: 啊，
1: 没错没错，我是杨坤，我是阿坤，阿丢阿丢阿丢小圈啊。
0: 哎，
1: 杨坤老师虽然说他这个唱法比较独特，但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之前年轻的时候啊声带伤了，
0: 对
1: 啊，声带受过伤，
0: 他一开始在那个酒吧驻唱的时候是那种清亮嗓音，
1: 对，
0: 嗯，后来是受伤了之后变成现在的这个嗓音，
1: 但你别说他现在这个嗓音唱歌还挺有味道的，
0: 独树一帜，
1: 对，唱那些什么苦情歌啊，或者是那种比较伤感的歌啊，
0: 很搭
1: 啊，他那个声音，尤其是那个加拿大共和国离婚嘛，就是
0: 备胎嘛，备胎神曲，
1: 听着就很有那个感觉，
0: 有幸福感，就是
1: 撕心裂肺，
0: 确实离了，
1: 对，真离了啊！来吧，我们在这个时段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消息啊。
0: 嗯，
1: 首先看一下这个世界杯吧，世界杯最近也是即将进入到尾声了、是在7月4号的时候，16分之1决赛的最后一场是已经结束了，然后目前的话是正在进行1/8的这个决赛，
0: 嗯，
1: 然后今天上午是也刚刚进行完了4场1/8决赛的一些比赛，比如说巴拉圭对阵法国是法国出线，
0: 嗯，
1: 然后加拿大对阵摩洛哥呢最终是摩洛哥出现，
0: 嗯，
1: 巴西对阵挪威是挪威出现了，然后墨西哥对阵英格兰这个暂时还没有看啊，
0: 嗯，
1: 但是目前的话呢就是离决赛越来越近了，决赛的话就是在7月20号的凌晨3点，又是一个不眠夜，
0: 哎呦，凌晨3点啊，
1: 对，我觉得
0: 那得看到早上呀，直接吃个早饭了，
1: 7月20号是周一，哎呀
0: 哎呦，
1: 这还看不了了，
0: 你看这
1: 终于请个假吧，大伙儿请个假看一下决赛吧，
0: 决赛啊，周一，
1: 嗯，但是这次世界杯我觉得真的是有史以来看的世界杯
0: 好精彩啊，这一届，
1: 对，最精彩也是最让人意难平的一届吧，就是这届世界杯一般看球看的比较多的朋友们都是看到了很多自己喜欢的这些老将，
0: 最后一场，
1: 对，最后一舞，比如在过去的上个周的比赛当中，我们见证了克罗地亚和葡萄牙，这个莫德里奇和 C 罗两个人最终有一个人要离开舞台，莫德里奇是已经应该是不会再参加下一届的世界杯了，
0: 只能再见了，
1: 对，然后包括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内马尔啊，巴西的内马尔呢也是彻底告别了他世界杯的一个征程，
0: 世界杯生涯，
1: 是，然后现在的这些老将呢，我们可能看到的像梅西，还有 C 罗，还在继续进行
0: 征战，
1: 对，进行这个比赛的一个征程，但是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呢
0: 情况也是
1: 也都比较激烈了，
0: 在变化当中啊，
1: 像明天早上就要见证到葡萄牙跟西班牙，也就是 C 罗的这场比赛，很多人并不看好葡萄牙能够胜出，我们也期待看明天的一个结果吧。
0: 哎，他好像葡萄牙和西班牙总是能够遇上啊，好多时候都是他俩遇上。
1: 但是今年可能西班牙，我们就是按照，理中客来说，西班牙的实力可能要比葡萄牙更胜一筹啊，但是当然了，比赛这个东西你不能光看硬实力，
0: 要看就是天时地利和人和，要看现场的情况，
1: 你像去上个周的周六的时候，福德角对那阿根廷，这个队伍实在是太我太喜欢了，
0: 太牛了
1: 啊，你看像世界排名几十

0: 值的队伍对阵的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队伍，最后能踢成那个样子，让阿根廷人都脱了一层皮了啊！梅西
1: 太牛了，
0: 梅西都给踢傻了，说从来没见过
1: 他那个表情
0: 这么硬的队伍。
1: 对、
0: 啊、
1: 他那个表情是吧？梅西的那个表情，
0: 对，
1: 刷屏了。
0: 就没想到踢到最后都已经踢到加时了，
1: 对，
0: 最终是终于进了一球绝杀，然后是淘汰掉了福德角。
1: 太厉害，太坚挺了这个队伍。
0: 对，就是。嗯，我当时看了一下啊，就是对于这两支队伍的话，大家对福德角几乎都是零了解。
1: 对啊，
0: 今年就第一次认识到这支队伍，也是第一年进入到世界杯。然后阿根廷就不用说了，
1: 太
0: 绝大部分的球迷都会喜欢的，
1: 强队嘛，对，
0: 都会喜欢的一支队伍，世界排名第一。
1: 对，
0: 但是呢，我当时在比赛之前就看了眼他俩的那个支持率，
1: 嗯
0: 啊，阿根廷的支持率在比赛之前大概是六成。
1: 啊、哦，六成，
0: 对、
1: 啊，
0: 福德角是将近四成。
1: 哦，黑马。
0: 其实这个支持率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1: 对，要如果是往年的话，到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是统一，就是可能是八成阿根廷。
0: 对，
1: 啊、嗯，都是这种一边倒的。
0: 就比如说，是我跟杨宗纬老师去参加那个歌手啊，我们俩 PK， 杨宗纬老师支持率是七成，我的支持率居然有三成，对吧？就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果。
1: 对，
0: 然后。到比赛中间的时候，尤其是越到后面，
1: 嗯，
0: 福德角的支持率越高。
1: 哎呦，
0: 啊，到后面的那个福德角的支持率是已经超过阿根廷了，大概有将近七成，
1: 就是在网上是吧？
0: 对，就在小红书那个实时的支持率，
1: 实时支持率啊。
0: 到当打到二比二平的时候，福德角是已经有六成的支持率了，
1: 都超过阿根廷了。
0: 对，阿根廷是只有三四成左右。
1: 因为作为今年这个黑马出现了，大家对于这个让他能够出、
0: 嗯、
1: 就是能够赢一场球的这种这个氛围实在是太强了。
0: 我觉得这也是
1: 人心所向。
0: 像现在大家不是说一定会去支持强队，而是我们看从这个福德角的队伍身上看到了像我们自己一样，
1: 对，
0: 我们这种底层的平凡，
1: 草根，
0: 对，平凡的小人物也能够
1: 逆袭，
0: 去创造奇迹，去逆袭。大家可能更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你说你每年老拿冠军也没什么意思，
1: 就是
0: 每届老拿冠军，
1: 每年弄个大杯子回去
0: 啊，每届老捧大力神杯你也没什么劲啊。这是世界杯的一个消息。然后说到赛事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未来一段时间咱们海口的一些这个国际赛事啊。
1: 嗯，
0: 首先呢就是刚刚天宇老师说到的那个七月七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开始的国际五联第四届的武术套路世界杯啊，从7月7号一直到7月9号，三天的时间将会在五元和体育馆这边来举行。
1: 全球的武林高手齐聚海口，
0: 华山论剑
1: 啊，对。然后这个是全球武术套路领域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际顶级赛事啊。这个赛事呢共设置了22个项目，涵盖了拳术、长短、器械以及对练这四个大类，然后会产生22枚金牌。
0: 嗯，
1: 那届时呢预计将有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顶尖运动员一展身手。
0: 嗯，
1: 这个肯定很好看啊。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去到，我看看在哪儿购票啊。他这个应该是在，
1: 看一下，这个应该是个小程序，我扫一下，看个比赛的这个小程序当中。
0: 哦，对，看个比赛，
1: 20块钱，
0: 嗯，
1: 20块钱啊，大家可以买一买，
0: 搜索看个比赛就可以了。
1: 哎，
0: 然后7月12号到7月18号要进行的是2026的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
1: 嗯，
0: 这个也是在五元和体育馆进行的，这个也是世界级的一场比赛。
1: 嗯，
0: 目前的话呢，这个赛事是有16支亚洲的青年劲旅，都是小朋友啊，参加这个比赛，前4名呢会直通2027年的 U19 男排世锦赛。
1: 哦，
0: 同时也是亚洲青少年排球最高规格的洲际联赛。
1: 嗯，
0: 作为卫冕冠军呢，咱们中国 U18 男排将会坐镇主场，会在 A 组呢迎战中国台北还有中国香港等等队伍，然后在 D 组呢就汇聚了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强队。
1: 哦，
0: 啊，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比较激烈的一场啊。
1: 嗯，
0: 都是年轻人，可能那个比较热血，劲儿比较大。
1: 哎，这个应该是非常有看点的一场比赛啊。
0: 嗯，
1: 另外在7月1号呢，国际蓝联也正式官宣了2026年的国际团结杯将会落户咱们海口啊。这是篮球方面的朋友可以看过来了。
0: 对，
1: 中国男篮、还有喀麦隆男篮、还有克鲁吉亚男篮、黑山男篮这4支国家队伍将会齐聚咱们海口五元和体育馆。
0: 嗯，
1: 在7月24、25、27这3天，
0: 对，
1: 然后带来3天的6场高水平的一个对决。
0: 是的，
1: 这4支队伍呢都是国家队的嘛，就标志着继2025年的中国女篮对阵澳大利亚女篮之后，这高水平的国际赛事又一次的登陆到咱们海口。
0: 嗯，
1: 然后呢，本次来华参赛的阵容也包括了，这应该是非常厉害的吧，利尔特人后卫通杰。
0: 对，是凯尔特人的那个 NBA 的啊，
1: 啊
0: NBA 的后卫通杰，
1: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吗？
0: 应该在 NBA 里面不算特别出名的，
1: 啊，
0: 但是

0: 竟已经能进 NBA 那个水平，我们的也不用多说嘛。
1: 啊，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多次效力过多伦多猛龙两季的乔姆切啊，这也都是比较顶尖的一个阵容了。
1: 不咋认识啊，这个体育的确实不太懂啊。
0: 嗯，
1: 一个月之内我们会承接三类不同品类、不同运营标准的国际赛事。咱们海口也是成熟的这个赛事运营体系、完善的城市配套能力，
0: 嗯、
1: 让很多的赛事都能够落户到咱们海口。
0: 是的，
1: 嗯，
0: 这是最近的一些体育方面的赛事活动。
1: 下面有朋友在这许愿啊，
0: 哦、
1: 我想看周兴哲、孙燕姿、
0: 啊、
1: 汪苏泷。
0: 这个就稍微有点难了。那大家也可以去海口旅游底下稍微评价一下，
1: 许许愿啊，
0: 对，许许愿。
1: 嗯，
0: 然后来继续看到我们其他的一些海口最近的活动。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海口岸演艺中心的一些这个演出吧。首先呢，就是从这个六月份，应该是六月份开始就已经在做的，就是每个周五、周六、周天都会有的、
1: 嗯、
0: 开心麻花的这个西部沉浸式的大剧目《
1: 婚礼大镖客》。
0: 婚礼大镖客、
1: 嗯、
0: 啊，是一个可以互动的这么一场剧目。
1: 嗯，
0: 然后整个这个有点像那种超大型的剧本杀，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剧场当中呢跟演员进行互动，
1: 嗯，
0: 来进行一个揭秘和探案。他跟我们去年请来的那个什么疯狂理发店，
1: 嗯，
0: 啊，他其实
1: 有点像，
0: 类型是比较像的，但他这个是属于那种上世纪美国西部的那种风情和风格。
1: 理发店呢，它更像是一个观演的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跟台下也有互动，但是只不过是互动在中间的那个中场部分。
0: 嗯
1: 啊，我们这个大镖客呢，它也有互动，
0: 对，
1: 可能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就互动了，它就互动的这个地方不太一样啊。
0: 而且这次大镖客，因为它是属于那种西部美国西部的风格嘛，
1: 嗯，
0: 它是做了这个360度的全场环绕式的实景复古西部酒吧、
1: 哦、
0: 啊，像我们平常在电视电影当中看到的那种木质的吧台，还有后面会挂一个鹿头、
1: 哦、
0: 啊，还有荒野的这种，
1: 就还原了那个场景是吧？
0: 对，上世纪的那种西部无人区、
1: 嗯、
0: 然后同时入场之后，观众入场之后呢可以领取到专属的金币、
1: 哦、
0: 还有酒水，当然这个是 NPC 道具啊，
1: 嗯，
0: 可以舒舒服服落座变成婚宴的宾客、
1: 嗯、
0: 然后参加到咱们现场的这个互动当中。
1: 那我知道了，这个就跟原来开心麻花那个偷腥晚宴有点像，就是偷腥晚宴，它也是进去之后你有自己的位置，有一个小甜点，
0: 对，
1: 有一个酒水，
0: 嗯，
1: 然后在现场就可以作为既是观众又是 NPC， 又可以比如说举手参与到中间的哪个环节。
0: 是、
1: 嗯、
0: 如果说你是一个艺人啊，你想上去跟演员一块互动，
1: 举手，
0: 对，可以举手，然后上台呢可以一块比飞镖，射飞镖，然后还有客串一些角色、
1: 哦、
0: 比如说证婚人呐、啊
1: 哦、
0: 修女啊、警长啊等等这些角色，和演员做一个即兴的演出。
1: 嗯，
0: 然后呢还可以积极的参与现场的一些小游戏来赢取到金币，这个金币呢是可以参与现场宝藏的一个竞拍啊，会解锁隐藏惊喜。
1: 嗯，
0: 然后你如果是I人的话，就可以安静的找个座吃着瓜子啊，然后人家也送那个酒水送饮料啊、
1: 喝喝饮料啊，
0: 吃吃喝喝的、
1: 嗯、
0: 就看看现场大家怎么玩就好了。
1: 对
0: 啊，同时呢现场还有像一些猜拳呐、啊、接喜糖啊、气球的小游戏
1: 啊，中间有一个婚礼的这个，我看到那个插图了，是吧？
0: 就你不管坐在哪儿，都能参与互动，都能看到现场的这些表演。
1: 哎，这个故事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发生在这个黄沙漫天的黑水镇。
0: 嗯，
1: 一场暗藏着复仇和宝藏的阴谋的假婚礼啊，要拉开序幕、
0: 嗯、
1: 这个酒馆的老板娘呢假意来联姻复仇，神秘的相守呢就扮演这个临时的新郎、
0: 嗯、
1: 然后镇长呢就暗藏了金矿的秘密，然后多方的这个势力都在这个环境当中交织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一张重要的藏宝图，这个藏宝图究竟花落谁家啊。
0: 对，
1: 所以呢开心麻花的出品嘛，全程的包袱特别的密集，笑点也不断，穿插了一些、
0: 嗯、
1: 比如说原唱的说唱啊、劲歌热舞啊，还有一些人物的切换呐、啊，等等啊，
0: 嗯，
1: 啊，包括刚刚说到的有吃有喝啊，等等啊，无论你是 I 人或者 E 人，都可以在这个大镖客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是，嗯、而且他这个演出呢，是属于那种最后的结局是开放性的，需要大家按照大家现场的那个参与程度去解锁不同的结局。可能说我今天去看的这场演出，最后是一个这样的结局，
1: 嗯，
0: 然后明天再去看一遍的话，可能又变成了另外一个结局。
1: 所以可以二刷三刷嘛。
0: 对，
1: 嗯，
0: 他现在的一个票价呢是100、180、280和380不等，一共是四个档位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可以去海口岸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
1: 有一个八折的优惠现在
0: 啊，对，
1: 嗯，
0: 打完八折呢就是304、224和144，那个100的是不参与优惠啊。
1: 哎，然后它是有几场嘛，7月17、18、19，
0: 嗯，
1: 分别在19:30、19:30和15:30，
0: 就是每周五、周六和周天，
1: 嗯，都有。
0: 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可以去。

0: 去这个详细了解一下、啊、
1: 哎，挺好玩的，我觉得这个比剧本杀好玩啊。
0: 哦，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分享到的这个是一场钢琴的演奏会、
1: 嗯、
0: 啊，是拥有 B 站百万粉丝的钢琴男神，一位外国朋友，
1: 奥斯卡·罗曼耶卓。
0: 对，
1: 罗曼耶卓，
0: 大家也可以去 B 站或者是抖音上去搜一下，
1: 他 B 站挺火的。
0: 对、嗯，我在 B 站上经常会刷到他的视频，就是
1: 他弹好多什么五月天啊、周杰伦呐、啊，弹什么邓紫棋的歌啊，他弹特好。
0: 他就是他很厉害的是，作为一个外国人，他能够
1: 外国人
0: 啊，就是他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够把中国很多这些歌曲演绎的很有那个味道，就是、
1: 哎、介绍的还很好。你看五月天、周杰伦、邓紫棋，然后把霍元甲、曹操、诀别书都演绎在钢琴的这个环节当中。
0: 对，
1: 包括了咱们很熟悉的《青花瓷》啊、《水星记》啊、《如愿》啊。
0: 对，
1: 哇，外国人还能懂中国的国情，很厉害啊。
0: 是的、
1: 嗯，
0: 就他弹的很多咱们中国的这些流行歌曲也好，或者是古典音乐也好，
1: 嗯、
0: 就是很有味道，就他不像是一个外国人的弹出的那种感觉、
1: 嗯、大家在 B 站尊称他为欧叔、
0: 嗯、
1: 奥斯卡嘛，欧叔
0: 很好听。然后他今年呢是有一个非常长计划的中国巡演。
1: 哇，好长啊。
0: 对，是从7月4号北京开始，然后陆陆续续一直到10月31号乌鲁木齐，中间每个月几乎每周都会去到一个新城市来进行巡演。
1: 我们是第三站，你看北京太原，然后就到了海口。
0: 对
1: 啊、
0: 我们7月11号就是这场演出了，
1: 然后他会在厦门、苏州、南京，基本上每一个比较新一线的城市他都会去到，包括哈尔滨啊、
0: 嗯、
1: 珠海啊、大连啊，这些地儿他都能去啊。
0: 对、
1: 嗯、
0: 而且这次的演出呢是会摒弃掉电子扩音啊，用的是这个应该天伟老师比较懂，是九尺三角钢琴、
1: 嗯、啊，那可以、
0: 嗯、
1: 那太牛了，
0: 这就是传统钢琴吗？
1: 就是斯坦威吗？
0: 啊，
1: 九尺的。嗯，
0: 然后在这次演出当中的这个一些曲目跟大家来看一下啊，像诀别书、曹操，就是林俊杰那个曹操
1: 啊，月光、
0: 月光、卡农幻想曲、这世界那么多人、
1: 哦、
0: 青花瓷、派对动物、
1: 这五月天的
0: 啊、暗香、嗯、Lemon、海上钢琴师的组曲、
1: 嗯、
0: 还有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星际穿越的组曲，以及爱乐之
1: 城
0: 的组曲、
1: 嗯、
0: 就是有电影的经典歌曲，也有咱们这个中国的一些啊，华语乐坛的歌手的这些经典歌曲，包括还有传统的钢琴古典曲，
1: 哎，
0: 都有，
1: 就是中西方合并啊。西方的基本上是大家比较熟识的、
0: 嗯、
1: 在中国传唱度比较高的一些电影组曲或者是名曲、
0: 嗯、
1: 然后中国的就是一些在他 B 站上面特别火的，
0: 对，
1: 那个曹操和诀别书肯定得播嘛，肯定得弹嘛。
0: 我在那个 B 站上曾经听过他弹的一首那个沙宝亮老师的暗香、
1: 哦、
0: 啊，那首暗香他弹的非常好，就是把钢琴放在应该是江边，
1: 嗯，
0: 啊，把钢琴架在江边，然后就在那弹，就大家那些外国人路过之后
1: 过来看，
0: 虽然听不懂啊，但是
1: 听进去了，
0: 但是大受震撼，
1: 但是听进去了啊，
0: 对 对, 对
1: 啊，它票价呢现在也是有这个会员折扣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注册成海口观影中心的会员就可以买了，然后如果不是会员呢，有99档的。这应该是惠民票了，除此之外180、280、380、480、580都是有的。
0: 嗯哼，
1: 嗯，
0: 然后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
1: 嗯，
0: 鸟人说、中奖了啊，
1: 发了这么多爱我们么么哒，
0: 行，恭喜你啊。还有马鸟王猴哥说福德角呢可以说是葡萄牙三队，说很多很多球员呢都在欧洲的二级联赛踢球、
1: 啊、
0: 但其实像在二级联赛踢球的大家并不是那么熟悉，就基本上那个队伍大伙看那几张脸还是蛮陌生的、
1: 嗯、
0: 啊。然后同时呢，我们在稍后的5点广告回来之后会继续我们的这个猜歌的时间，同时在猜歌的众多朋友当中我们会挑出两位啊，这个猜对的朋友来继续送出咱们在7月25号到26号有杨宗纬、丢火车和新学校合唱团带来的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
1: 嗯、
0: 啊，想要去的朋友呢稍后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猜歌的时间，
1: 哎，
0: 一块来这个看看你的运气如何啊。
1: 哎，这个猜歌跟我们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相比来说就是非常的搭了啊、
0: 嗯、
1: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拿出自己的这个脑海中的歌单啊，或者用上自己的这个比较厉害的科技武器啊都可以、
0: 嗯、
1: 但是要有诚意啊，比如说不能说我们刚咔咔说两句话小马你就用那个 AI 给算出来小马要说什么了，
0: 太假了。
1: 对，
0: 你稍微演一下，
1: 如果你要算出来了的话你就可以把这首歌附上，比如说你附上个15秒你唱的这个段子啊、嗯，没准我们就选你了啊。
0: 是的，
1: 哎，
0: 来吧，我们先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如果你现在正在排队等着过海，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加。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在五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有部分道路上啊，这个车辆开始逐渐的增多起来。首先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交叉路口是往西海岸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估计啊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还有在滨海大道国贸三横路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到滨海立交桥的方向，在这儿也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这个车辆就开始慢慢的有所增加了。海修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东西双方向整体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有需要的朋友咱们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同时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在下桥口的位置海德路口，包括过了海德路口之后呢，再继续往前，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这个车辆也是开跟上个时段相比有明显的增多，在信号灯前得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了。还有现在南海大道主要是龙湖天街这一块上车辆跟之前相比有明显增加，那么在商场门口的位置啊，有一些车辆在这儿有临时上下客的一个情况，大家呢注意互相礼让一下，然后依次有序来通过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马上到这个这是什么下班啊，下班的时间了。我一打开地图给我懵了一下，
0: 马上到海边了。你
1: 我说怎么一打开这个地图谁给我搜这佛头角去了啊。对，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一个路况，因为马上到下班时间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即时路况呢，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到目前的话，很多路段的车是开始多起来了，尤其是学校周边啊，
0: 有点堵了呢开始。
1: 对，大家有路过学校周边的话呢，一定要跟我们这个有情况一定要跟我们说。你像现在的话，
0: 九小是吧，九小那儿开始堵了
1: 啊，差不多就基本上这些地方都开始堵了。大家有这个即时路况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
0: 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的大力支持。依旧提示大家，最近雨水多，气温高，是蚊虫活跃的繁殖高峰期。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这两个病呢，也是进入到了高发防控的阶段。我们来说一下鸡孔啃亚热的一个典型症状啊。这个是在被蚊虫叮咬之后呢，会出现发热啊，发热持续1到7天，同时像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等这些症状，然后呢也会出现皮疹呢，一般是在发病后的2到5天，半数以上的病例是在躯干和四肢的身侧、手掌还有足底出现这种红色的斑丘疹或者是紫癜，数天之后呢会消退，会伴随着脱屑。然后关节疼痛呢，主要是累积到手腕和指踝等。

0: 等这些小关节啊，同时呢也会涉及到膝和肩等等这个大关节，大关节不多，还有包括腕关节会多一点，通常呢是1到3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呢可能会持续数个月，大家如果说有发现这些不良症状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及时去就医啊。
1: 嗯，足够的重视啊，别耽误了。
0: 嗯，
1: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九万里特约支持播出的，再一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你看不懂世界格局没有关系，天马行空给你打好基础，另外九万里带你深入核心，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嗯，
1: 公众号和视频号都可以来搜索一下九万里。
0: 嗯，重生啊，重生说到的吐槽萝卜快跑，
1: 咋说了？
0: 说萝卜快跑，这个强烈建议啊，把萝卜快跑改名成这个傻萝卜，傻萝卜啊，说在路上
1: 改成萝卜游街。
0: 他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他这个程序设置的就是安全第一，
1: 对，
0: 就是他会把所有人的安全放
1: 到都放在第一
0: 第一位，所以就可能导致说在一些路口或者一些什么那个比较特殊的路段，他就在那儿不动。
1: 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个萝卜、遇上了那个无人投放的那个快递车？
0: 王不见王
1: 啊，他俩、有一次我就是在那个非常大的一个路口当中遇见他，就是在长天路，应该是萝卜过去充电、然后那个快递车呢要去送快递、然后快递车呢就要左转，萝卜就要直行、他俩在那儿就弄不清了，对，
0: 一个要让另一个，
1: 对，两个都要让，
0: 另一个要让另一个，
1: 两个互相在那里让
0: 啊，
1: 所以就是其实在这个设定的过程当中，其实所有的组织包括它里边的路网还有它的优先级、还是要在不断的更正的。
0: 是，
1: 你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是直行和左转应该怎么样来一个避让，或者是
0: 还是左转让直行吗？
1: 对啊，就是它可能系统当中并没有把这个设定成功，并且它的那个角度可能也没有把它弄好，
0: 可能在我们就是人类的这个规则设定当中，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一个传统的规则就是转弯让直行，
1: 对，
0: 但是在它的这种程序设定里面，它肯定也知道是左转让直行，但是它不能说去
1: 特别，就是我知道他的意思，因为又到斑马线了嘛、两个车肯定都要减速，到斑马线都要减速，那他又要左转、他又要直行，他左转的时候肯定给对方的这个反馈就是左方有物体嘛、对不对，左方有物体的时候他就预判了，哦，前面又是斑马线，左方又有物体，那我停，
0: 对，
1: 那这个左方的，哎，这块有物体的我也要停，
0: 是，
1: 所以就导致了两个东西都在那里停。
0: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一个逻辑啊，就是左转让直行是、如果说我们到时候真的在路上遇到这种事故发生了、
1: 对
0: 啊，如果说左转没让直行，那这个事故就好研判了。但是萝卜它的一个逻辑就是它尽量不让这个事故发生，
1: 对
0: 啊，左转让直行是事故发生之后这个通过这个方式来研判，但是它就是压根儿就不让你发生这个事故。
1: 还有的就是那个萝卜它没有自己预判自己能跑多远，就没电了，我就遇到了好几次。
0: 它会没电吗？
1: 它会没电，它就是没电了之后，它就直接闪那个黄，那个后面那个黄的那个三角，它自己就闪起来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就时候可能就需要他们萝卜后台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接手，然后带它手动去充电。这应该也是系统 bug。
0: 对，
1: 所以
0: 还在进步当中吧，
1: 还是要再慢慢的摸索吧，因为你毕竟萝卜的这个编程也是人编出来的嘛，对不对？
0: 但至少还挺安全的吧？
1: 对，安全是。
0: 虽然说那个画面看起来比较滑。但是
1: 挺好玩的
0: 啊、但是还是安全第一啊。
1: 还有在那个网上还刷到了那个萝卜出那个停车场出不来
0: 啊、
1: 就是因为他也没有车牌，他也出不来，他也进不去，
0: 就是至少他不会出错。
1: 对，
0: 我们退一万步讲，他
1: 就是安全，
0: 不会引发事故，
1: 那就是安全
0: 啊。然后还有这个啊，对，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会和大家一块猜歌，然后会抽出两位朋友来送出咱们的这个7月25号到7月26号的
1: 双帆石毕业歌会的演唱会门票。
0: 对，在陵水，
1: 哎，丢火车、杨宗纬、新余学校合唱团这一些艺人都会在现场。我们送出的是25和26号两天的随机票。
0: 对，
1: 大家呢就是每一个账号，然后比如说答对刚刚小马出的这个问题了，猜对了，那你猜对之后就把你的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然后发过来，我们导播老师输入之后呢，给你生成电子券，您在猫眼当中就找到自己的电子券就可以了啊。
0: 是，
1: 全程咱们都不需要见面。
0: 萌萌的说老大抽我，使劲抽我，
1: 抽
0: 看你身上
1: 拿什么，拿鞭子抽吗？
0: 你身上多少是有点爱好。 啊。来吧，我们在下班的路上呢，也和大家一块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一块来猜歌。然后呢，这个猜中的朋友就可以把您猜到的这个歌手跟歌曲的名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抽奖互动了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猜的这首歌和这位歌手呢，也都是非常简单，大家很熟知的这么一位歌手和歌曲，经典老歌啊，这个是基本上全年龄。

0: 段的朋友应该都有听过这首歌。
1: 嗯，
0: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两个字的男歌手啊，两个字的男歌手，
1: 两个字的，
0: 对，同时呢，也是咱们华语乐坛很知名的一位，我觉得这个词儿一说出来，大家可能都知道他是谁了，军旅歌手。
1: 啊，
0: 军旅歌手，
1: 两个字的男歌手，
0: 对，
1: 又是军旅歌手，那应该知道了。
0: 是的，很简单啊。
1: 嗯，
0: 然后他呢是出生于1967年青岛的一位男歌手。
1: 那这样吧，大家就是能唱出来，然后表现出特别想去的诚意的朋友，
0: 嗯、
1: 我和小马待会儿就抽大家，好不好啊？
0: 嗯、
1: 这个名字、歌手、歌曲名，还有能唱一段啊，都发过来啊。
0: 来，我们看一看他的这个身份呢，很正啊，是中国武警文工团正师级的独唱演员。同时也是国家二级演员、歌手、影视演员，同时呢是毕业于山东音乐学院。他的一个经历呢，他早年的时候原本是铁路工人，然后在1990年呢是放弃了铁饭碗，进入了青岛歌舞团，然后正式走上了职业歌唱的道路。
1: 嗯，
0: 看一下他的演艺经历啊，他在1988年呢算是参加比赛开始出道，是参加了全国喜乐杯歌手大奖赛，获得了一等奖。然后在1991年呢是参加了全国成才之路歌手大奖赛，获得了金奖。然后在1992年，这个是他事业的一个转折点，是参加了第五届五洲杯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通俗专业组的第一名，参赛的曲目呢是故乡的雪。然后同年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啊，叫做拜托了朋友，拜托了朋友，这首歌正式出道。然后在1994年呢是正式登上了央视春晚，演唱了歌曲回家的人，回家的人。同年呢是正式调入了中国武警文工团。然后在95年到97年呢连续三年登上春晚，曲目呢包括像算盘歌、中国我可爱的故乡、拥抱明天、雨巷、风中的眼镜啊，连续拿下了全国 MTV 的大赛银奖。
1: 当时他比赛的时候啊，那个年代的比赛其实没有什么现在什么这种网络平台啊啥的，都是电视直播嘛，
0: 对，
1: 电视录播还不是直播，
0: 对
1: 啊，大家都是看啊，蹲在那个电视上面看他呀，
0: 是
1: 啊。
0: 然后在1998年呢发行了一首他的传世金曲啊，
1: 哎呦那真是传世，
0: 叫做愚公移山，爆火啊。MV 呢是斩获了全国 MTV 的大赛的金奖，同时也是春晚独唱了这一首励志歌曲，也是成为了他的国民级的代表作。
1: 当年春晚独唱那个流行歌曲特别少，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什么冬天里的一把火、愚公移山，这就是开天辟地，那时候很少有独唱的是通俗歌曲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在1999年呢，是在春晚合唱了《常回家看看》，发行了专辑《我的梦在雪里燃烧》啊，《我的梦在雪里燃烧》。然后后来呢，在2005年推出了专辑叫做等到花没开，在12年推出了军旅主题的专辑叫做军魂，就开始深耕这个军营题材的歌曲。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首歌呢是他四个字的一首歌曲啊，一首四个字的歌曲，然后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
1: 这是后来他出的专辑，对不对？
0: 对，也是刚才我们说到05年出行的这张专辑，发行的专辑叫做《等到花没开》，同时是这张专辑主打的推荐单曲。然后这首歌呢是属于，这个倒不是那种军旅歌了啊，
1: 是情歌吧，算是情歌，分手歌。
0: 嗯，抒情流行歌。
1: 嗯
0: 啊，然后融合了一点轻摇滚的编曲，然后整个节奏还是那种舒缓伤感的那种感觉啊。
1: 是唱给一个女孩的。
0: 对，
1: 嗯，
0: 这个歌曲的原型呢是来自于身边朋友的这个真实的失恋经历，就是情侣分手之后呢，那个男生仍旧是记得女生的重要的这个日子啊，
1: 对，
0: 然后就
1: 送的东西，
0: 跑遍了整条街，今天挑选了这个东西，然后送到人家家门口，但是呢，被人家女生给坚决拒收了，就是劝他放下过去啊，
1: 往前走，
0: 留给更合适的人。
1: 嗯，
0: 然后他也是坦言啊，他写的这个歌词里头呢，是藏着他跟他妻子年轻的时候的相处的缩影，
1: 小故事。
0: 对，他们两个人就是恋爱的时候经常分分合合，就老吵架。
1: 啊，
0: 就这种爱而不舍想挽回却无力的纠结情绪，他呢自己是深有体会。
1: 嗯，
0: 演唱的时候呢也是更有深情代入。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他的，他唱这种类型的歌不多，对吧？他唱的很多的歌，
1: 他唱这种歌很少，我觉得就这么一首吧，
0: 应该是
1: 其他
0: 的
1: 都是
0: 很有劲儿的那种，
1: 要不然硬朗的，要不然正能量的，要不然军旅的。
0: 你像那个愚公移山就是很硬嘛，
1: 一个噔噔噔，
0: 哎。

0: 大气励志的这种风格。
1: 哎，对对对。
0: 但这首歌呢，就是都市伤感情歌路线。
1: 一开始他做这个歌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我们还哎不知道是他唱的，后来一看、哦，这么火，原来是他唱的。
0: 就很难想象这首歌是他，这是他的风格。
1: 对，不像他唱的啊。
0: 而且他也是这种既能唱大气励志的家国情怀的军旅的红歌，也能唱这种细腻流行的情歌，同时横跨主流晚会跟大众流行市场啊，也是90年代多次登上央视春晚的家喻户晓的晚会歌手。同时呢，在这数十年期间也是扎根武警文工团，常年下基层部队慰问演出，创作了非常多的军营题材的作品。
1: 哎，那个时候那个同一首歌啊，然后还有那个欢乐中国行，他经常去。
0: 对，
1: 对，都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他的这个拿手歌曲。
0: 是的，来吧，大家可以来
1: 猜吧，
0: 猜一猜啊，这首歌其实大家都听过，
1: 都会唱，应该
0: 很简单，
1: 哎，非常简单啊。
0: 来看一下大伙发来的留言消息啊，
1: 可以说抽我，抽我，狠狠的抽我啊，说是这首歌吗？啊，我以前以为觉得他是个网络歌手呢，对，这首歌很老了，就是当时他在网络上出现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是这位歌手唱的，
0: 对，
1: 后来一搜才知道，哦，原来是他啊，他转型了。
0: 是，而且之前就光看那个名字的时候，就以为他是，就以为那个怎么说呢？
1: 就是网络歌曲，有点像网络，就是杨成刚啊，什么曾经最美呀、啊，什么那种歌，就有点像香水有毒啊，秋天不回来呀、啊，感觉是那种歌。
0: 然后就看那个歌名，就以为也是那种什么比较甜甜蜜蜜的那种爱情歌曲，但是实际上一听是一首那种分手的那种伤感歌啊。来继续看一看风铃。风铃说，我歌单里面有这首歌啊，很多朋友歌单里都有这首歌。然后还有看一下，我们看到牛牛是发来了语音消息，可能是唱歌，我们稍微等一下啊，待会儿听一下。
1: 我们再等等啊。
0: 对，然后包括顺其自然 ,Local First, 然后孙英吉两发来的这个不对啊，不是这个歌名。不是这个，
1: 不是这个，
0: 后面两个字换一下，
1: 前面俩字对了啊。
0: 对，然后还有王药师说到的这个也不对啊，不是什么什么快乐，不是什么快乐，
1: 是一个具体的物品，
0: 就是送东西，
1: 对，
0: 送什么东西？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这个叫什么？
1: 门票，
0: 送的是什么什么东西？
1: 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7月25、26，在陵水的这个双帆石演唱会的门票啊，25、26的随机一张，大家不要挑了啊，我们要看后台的这个整个的票数的大小啊，数量的盈余，那现场呢会有杨宗纬老师、丢火车老师，还有新学校合唱团啊，还有很多啊，现场大家自己去解锁一下。
0: 是，然后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这张专辑呢，也是他在05年发行的专辑，叫做《等到花没开》，然后这首歌是本专辑当中的主打推荐单曲，然后这个歌里面的一个内容讲述的就是情侣分手之后，男生依旧记着女生的这个生日，然后呢跑遍了整条街去挑选这个礼物送到对方家门口。
1: 歌词已经出来了。
0: 对，送到对方家门口，但是这个女生就拒收了，劝他放下过去，把礼物留给更合适的人啊。大家可以继续把你的这个答案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可伤了的那个前两句
0: 啊，
1: 前两句歌词，我的
0: 前两句我不记得了，我就记得他那个副歌
1: 啊，
0: 稍微记得一点
1: 前两句，那个时候我还专门学了。就是因为第一次听到他能唱这种类型的歌，还是觉得很神奇的。
0: 是，
1: 然后而且呢，当时不是有那个什么动感地带彩铃下载什么率吗？他还是下载率蛮高的。
0: 对，还有扬帆起航，说是这首歌对不对的啊？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看一下，
1: 风铃唱来了是吧？风铃应该是唱歌来了。
0: 来听一下吧，我们来先听一下刚刚牛牛最早发来的这个语音消息啊。
1: 行，来听一下啊。
2: 望望头上天外，
1: 愚公移山。
0: 愚公移山啊！
2: 看脚下
1: 一马平川。
2: 愚公移山
0: 啊！但是我们今天猜的不是这个、啊，
1: 不是这首啊。
0: 然后还有刚刚像Monkey 初见也是唱了歌，来听一下啊。
1: 啊，来听一听啊。
2: 就在你生日的那一天。
1: 哎呦呦。
2: 我把礼物送到你家门前，你说不必了，不是说好了已经分手了吗？你曾说我分手还可以做朋友，我送你礼物却不接受， 陪着我完了，你从此不。

0: 要再联络，让彼此都快乐。
1: 哎呀，唱的很痛啊！
2: 别说，你还挺难过啊，
1: 挺痛的，挺痛的。
2: 然后还有王药师啊，说这首歌很流行，
1: 对，当时就是下载率很高。
2: 他这个歌就完全不像是他那个风格唱的歌，
1: 对。
2: 然后还有风铃发来的，来听一下啊，
1: 嗯，
2: 看看你这是唱歌吗？

0: 可以，好久没听你正常的这个唱一首歌了啊。然后还有妖精七七说这个分手礼物，不是分手礼物啊。然后坏坏的迎客松呢说这首歌名字是不是叫这个呢？对啊，这首歌呢就是生日礼物，说这个歌手不记得是谁了
1: 啊。
0: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歌手
1: 太
0: 也很出名啊，
1: 对，耳熟能详，
0: 太出名了。
1: 对，只不过他就是确实他的大部分整个的作品的感觉不是今天我们猜的这首这个感觉啊。
0: 对，最后我们听一下萌萌的啊。
1: Hello。
2: 为何岁月流好那一天，我走遍了几条热闹的街，只为了寻找一份礼物，你喜欢的生日礼物。
1: 哎呀，好痛啊。
0: 来吧，我们也公布一下啊，今天跟大家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江涛老师的啊生日礼物，一起来听一下。

0: 哎呀，好痛啊！
1: 对，这首来自江涛老师的叫做《生日礼物》啊，大家应该都听过。然后阿森呢也说开头应该是这两句吧，
0: 啊，
1: 为了10月6号那一天，
0: 是
1: 吧？
0: 我走遍了几条热闹的街，你看多痛啊！
1: 哎，然后 Monkey 初见呢说，以前以为啊他跟郑源一样，
0: 是
1: 也是网络歌手，说为了唱这首歌我还停车打双闪了啊，这个付出是值得的啊。我们也恭喜在这一轮
0: 因为三个朋友都唱了，所以就给三个朋友了，我们明天就少发一张，我们今天就发了相当于5张了
1: 啊。我们导播老师看看刚刚是发了哪几位，给我们发一下啊。
0: 是初见，然后还有那个萌萌和风铃三个。
1: 然后还有超高校级的悠哉日常大王呢说，这不是我高中的时候最流行的几首舔狗之歌之一吗？啊，好像那个时候就比较流行去写这个类型的歌曲，
0: 就备胎之歌嘛，
1: 深情
0: 啊
1: 啊，就以前叫深情，现在说叫啊，
0: 然后很多朋友都开始拿到礼物，开始爱我们了啊！希望你们就是没有礼物的时候也爱我们，好不好？
1: 是，
0: 嗯，
1: 王药师呢说刚好要去琼海抽我呗，咱们这个是陵水。啊，还得比你琼海那儿还远着挺远的呢，你还得再过万宁呢。
0: 25、26两天啊，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每天下午，我们天马行空节目都会给大家送啊。
1: 对，
0: 嗯，
1: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到此为止了啊。稍后呢是坏坏的城市新动力，继续陪伴各位，我们
0: 明天见了，
1: 拜拜了啊。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边啊，有不少路段上这个车辆跟之前相比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加，车辆开始慢慢的变多起来。首先来关照长堤路，长堤路的话现在是去到滨江路的方向，在骑楼老街这个路段上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有明显增多，目前在过了龙华路这个路口之后就开始有比较明显的通行缓慢的过程，而且整个这一段的话呢是需要在过了这个骑楼老街之后，这种排队或者通行缓慢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啊。这一段路上现在通行的速度稍微有一些缓慢。在南大桥的桥面上，目前主要是去龙昆南路的方向车辆稍微有些偏多，从龙昆北路上来之后，在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这一段是需要在过了前边快速路匝道口之后呢，整个排队的情况也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进入到龙昆南路再去到迎宾大道的方向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在龙昆南路口的位置队尾呢是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附近，过来之后呢，在龙湖天街的路段上，目前因为有一些车辆在这儿有临时上下客的情况，所以说也会对后方其他车辆通行呢造成一些影响。还有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在秋海上匝道去国兴大道这个方向车辆跟之前相比也是有明显增多，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3: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

0: 说章程。
1: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0: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0: 第四章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0: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

0: 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一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思路席位。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

怎么回事儿？没有听众喜欢我们？没有一个听众为我鼓掌。闹了半天，只有我自己喜欢自己啊。

0: 我一跳。你谁呀？大家好，我就是开心小丸子。么么哒，我的声音真的很吓人吧？
1: 小丸子一叫鸡飞狗跳。
2: 大家好呀，我是开心小丸子最好的朋友，我叫开心大丸子了啦，动感超人，动感国星大道光波啊。
1: 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我就是传说中的坏坏了啊，叫我阿坏或者是莫坏都可以啊，我们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坏的组合。咱们节目的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8月2号，咱们交通九四要联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前往青甘大环线去旅行啊。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呢，团费立减300啊。今天已经是7月6号了啊。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都可以立减300。7月10号过后，那就恢复原价了，是真恢复。没有套路的啊，详情大家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之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啊，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里头都有啊，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 OK 的呀，
2: 电话号码就是13976662。
3: 哎呦我的妈，
2: 014。
0: 又破音了，
1: 所以大丸子你说话调不要起那么高，知道吧？
2: 动感大丸子的声音最好听光波。

0: 能不能来十个听众围着我转呢？
1: 坏坏，今天我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0: 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这样的啊，假如我干啥啥都行，
1: 坏坏怎么可能嘛？

0: 人干啥啥都行吧，好吧，就让我们做做美梦不行吗？咋的，做美梦还违法呀？假如我干啥啥都行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来展开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想互动的听众呢，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
1: 你家咋有了？我们都有了。
0: 找着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之后，你得先点上关注，关注点完了你才可以往里边发出互动消息呢。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是会优先关注的，所以您自己看着办了啊。假如我干啥啥都行，坏坏你就别想得安宁。幸好你干啥啥不行。
2: 东哥你来了。
3: 东哥，
4: 假如我干啥啥都行，那我和开心小丸子比什么，我都能赢。

0: 呀，如果干啥啥都行，那升职加薪行不行呢？
1: 乖乖，这是男人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

下午5点46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看到刚才是有朋友打电话来爆料，说是府城往这个龙桥服务区这个出城的方向，差不多还有1到2公里左右到龙桥服务区的位置，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之间有几张凳子啊，在这个地方特别危险。然后说是天快黑了，建议赶紧去处理一下。我们也先把这个情况呢，赶紧反馈给咱们交警这边啊，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的来避让一下了。再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呢通过监控来看，海秀快速路的这个桥面上目前主要是去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尤其是在秋海匝道这个位置车辆跟之前相比有明显的增多。通过监控来看到，现在不单单是桥面上车多，还有很多车辆呢是从匝道部分上来，整个这一段差不多是需要再过了滨茂路这个路段之后排队或者通行缓慢的这种情况才会有所缓解。另外呢，现在从秋海大道这边过来，先上海秀桥匝道再上快速路匝道，这两个匝道的位置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啊，通行的效率也比较低下。那么秋海大道是和秀华路交叉路口的位置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直接排到了海秀桥桥底下的位置。再来关照南海大道，目前南海大道是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在坡巷路口以及龙昆南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差不多2到3个凳次的等候时间。迎宾大道去龙昆南队尾是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还有从龙昆北路往南大桥的这个方向车辆跟之前相比也是有明显的增多的。这一块的话啊，就是在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就开始排队，整个这一段它是需要在过了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尤其像在国贸路口这个位置还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现在从长堤路然后继续前往到滨海大道的方向，刚上到滨海立交上到滨海立交这一块，然后就是刚上来这个地方啊，最左边车道好像是有车辆故障了，然后是目前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滞留啊，对后方其他车辆通行有一些影响，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交警已经在了，大家呢就提前选择靠右侧的车道来行驶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着吗你？再说了，见着我你还不一定能打得过我。

0: 都赫赫来呀。
1: 某某某怪，三天不见，甚是想念。还好吗？大丸子和小丸子都好吗？想你们哦。
0: 托您的福，我们都还活着呢。
2: 坏坏，不负韶华来护动物啊！
3: 爸爸，现在是五点三十分，我还不是满爷，满爷大哥，满爷大哥。
0: 你十七点三十分发来的互动消息是吧？
3: 可以说是分秒不差，
0: 分秒不差。
3: 到五点三十分就直接给你发信息了，再等一大满爷大哥的话就有点难过了，有点伤心了。
0: 有点伤心了，那你哭给我们看一看喽。你哭的样子真的好帅哦。十七点三十分发来互动消息的有好多人啊，排在第一个的总有排在第一个的，那么排在第一个的就是我们节目的榜一啊。不是说你十七点三十分准时准点发来互动消息你就一定能抢着榜一，同一时段发来互动消息的多了，只要排在第一位的那个才是我们节目的榜一。
4: 坏坏，那今天到底谁是我们节目的榜一呀？
0: 林大东说，国兴大道海府立交桥下面有个小朋友在路中间跑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国兴大道海府立交桥下面有个小朋友们在，有个小朋友啊，小朋友在路中间跑。谁家孩子这么淘呢？
5: Хочешь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0: Сделай сюда, дом,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 сюда,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哥村里的魔兽撒花。哎呀，这导播老师撒花的姿势越来越妖娆啊，这是什么花啊导播老师啊？
6: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这叫永远不缺100万元花。浩然哥打卡打早了啊，17:29发了互动消息，不是我们节目的时间段呢，所以你今天就是榜前十都进不了。然后榜二是村挖机队长小秋，榜三听友是姐妹，榜四听友是木子哥，榜五听友是 MyXG， Lista， 是这么读的吗？这什么破名呢？没有中文名好听啊。老六是微微亮啊，老七是村村笑对人生，老八是一帆风顺啊，老九是椰宝，老十呢是一位叫汤圆的美女。来，欢迎大家啊，来吧，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喽。哎呦呦呦呦，这又是什么花呀导播老师？

0: 呀？
1: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2: 啊！下个月就有10万元花。这位叫苏玛的朋友说：“我老喜欢你了，那你围着我转一下喽。好久没有听众围着我转了。别忘了啊，今天咱们节目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叫假如我干啥啥都行，假如我干啥啥都行，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啊。
3: 喂喂，这阵子我要继续跟大家播口播宣传呢。
2: 那你调不要起高了，要不然又要破音了。
3: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
4: 大丸子你悠着点好不好？
3: 知道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难行，咪咕会员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吗？想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2: 咦呀，这首发财歌送给这位叫花开竟无声的朋友。

XJ 雷斯特那个听友啊，他名字难听的那个，我说的那个，他给我们报路况了啊，说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啊，离秋海匝道还有50米左右的那个位置，右边的第二条车道上有两车相撞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啊。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就是在秋海匝道的这个位置啊，离秋海匝道差不多还有50米左右的那个地方吧。右侧的车道上有两车相撞了，再次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啊。上车之后来一遍全民社会摇，下车之后来一遍全民社会摇，到家之后来一遍全民社会摇，走路的时候来一次

都买不起。假如我干啥啥都行，前路万事放光明。

假如我干啥啥都行，那听友见了我都得绕道行。马上我们要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桥。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

0: 下午六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目前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前边美院路口这一段路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的过程啊，车辆有点多，反正虽然说没有说完全停着不动，但是需要大家等的时间可能会有点久啊，估计得需要两到三个灯次左右才可以完全通过。再继续往前过了海府立交桥，然后又得开始排队了，这个队伍呢是从五指山南路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再往前的话呢，就是上到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海秀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是在金垦匝道的位置，现在有明显排队，队尾排到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上。而反方向现在往国兴大道的话呢，主要是在永万上匝道这个位置，目前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然后再往前的话呢，在秋海上桥匝道这个位置通行的效率也是比较低下，而且现在还有很多车辆是从秋海大道这边，然后先上到海秀桥的匝道，再从这个快速路匝道这边上来，所以说这两个匝道的位置现在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啊，车还是挺多的，不太好走。秋海大道目前往丽晶路的方向是在滨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队尾直接排到了金秋街这个路口。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像在秋海大道路口、海垦路路口、还有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反方向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排到了现在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口的附近。海府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下桥灯前也都得需要差不多两个灯次左右。而迎宾大道去龙坤南的话，这个等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些啊，因为现在整个队伍呢已经排的超过了这个丁村万人海鲜广场了，而且这一段也是需要在过了前边一海大道路口之后拥堵情况才会有所好转的。再继续往前，包括在城西路口以及红城湖路口的位置通行的效率也会比较低，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坏坏，阿强来帮路况了。
2: 坏坏
1: 啊，
2: 在那个东镇高速红桥一边那里有一张红凳挤在路中间啊。
1: 有什么玩意在路中间？
2: 坏坏，在那个东镇高速红桥一边那里有一张红凳挤在路中间啊。
1: 有一张红豆纸。有没有绿豆纸？
3: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导播老师给阿强翻译了一下啊，说阿强刚才说的是一张红凳子在路中间的。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玩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5: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5: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

0: 月享受悠闲。
1: 小王，六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8: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7: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8: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7: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8: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7: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包先生在说什么？
4: 还是说不定西线的为什么这么多这些车呢？
3: 哪里呀？
4: 还是说不定西线的为什么这么多这些车呢？
3: 那肯定这是块宝地呀、啊，不然哪会有那么多公交车？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老大说，刚才滨海大道东往西在滨海立交桥的那个方向有临时交通管制，交警在抓人呢，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有没有知道的听众的给报个料呗。那肯定是抓谁后排没系安全带吧。滨海大道东往西的那个方向啊，往滨海立交桥的那个方向啊，

0: 有，刚才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说交警在抓人，咱们也不知道具体抓啥玩意儿呢啊！大家给帮忙留意一下，报个料啊。
1: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
2: 坏坏，救援车队张林来呢。
0: 那个红凳子已经不在路中间了，被别人拿边上去了是吗？
3: 晚高峰里有什么？
4: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3: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4: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3: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5: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6: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你看我们节目里一爆料完什么路面情况啊，那红凳子立马就有人处理了。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里有个互动内容，叫假如我干啥啥都行，假如我干啥啥都行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茶香赫赫说，假如我干啥啥都行，那我就把所有人的饭碗都抢了。茶香赫赫，你这叫职场霸凌啊。

0: 你可别来抢我的饭碗啊。我宁可把这饭碗给砸了，我也不让你抢去。
1: 蒋莹莹干啥啥都行，唯独对长相赫赫意难平。
0: 为什么呀？
1: 因为长相赫赫已经嫁人了。
0: 你这话说的好像人家不嫁人就能嫁给你似的。那蛤蟆想吃天鹅肉呢，这大丸子。哎呀，假如我干啥啥都行，那我就能抛开世俗享安宁了，以后我就再也见不到这些烦人的听众了。哎，不能说烦人啊，要说这帮难伺候的听众。事儿贼多，一天天的，一会儿说我胖了，一会儿说我丑了的。
1: 慧慧啊，因为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关关啊。

下午6:1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龙坤北路啊。目前呢，通过监控来看，龙坤北路继续前往南大桥的方向，整个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的话，基本上持平的一个状态。还是从世纪大桥下桥口一直到南大桥上桥口这一段路上，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虽然说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滞留，或者说完全走不动，但是这个通行的速度啊确实不太乐观啊。然后在上到南大桥之后，目前还是在海秀东路这个匝道口的位置，在这儿有一个短暂的通行缓慢的过程，过了这一段之后继续再往前就比较顺畅了。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下桥口的位置开始排队，整个队伍呢是从海德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整个这一段路上不管主路还是辅路都不好走，尤其在面前破天桥底下还有一些车辆在这儿有临时变道的情况，所以说会对其他车辆通行呢有一些影响。各位行驶到这一路段啊，注意跟其他车辆呢咱们互相礼让一下，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目前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队尾直接排到了华亭路口，反方向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路口的位置。龙坤南路继续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继续前往南大桥的方向，是在过了这个凤翔西路口之后开始有明显的通行缓慢的过程。整个这一段的话呢，现在主要是在这个城西路口还有在海师的门前路段上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缓慢。另外也提醒大家，在海秀中路这边桥中门口的位置，目前左边的车道上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啊，有两辆车是发生了剐蹭了，现在就是往秋海大道这个方向占据了左边的两条车道，大家呢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刚好就在学校门口这个附近，现在有很多车辆从这儿要来走，所以说在这儿出现了一个排长队的情况，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说要自由。
1: 我会永远爱你的。
2: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永远的事情。
3: 导播呀导播，你让听众贼难受。茶香赫赫还说呢，莫怪呀，交通95.4听友最好了，最会宠溺主播了，你是不是应该觉得很幸福才对呢？是我最喜欢954的听众了，一点都不烦人，就算烦人我也贼稀罕你们啊，我喝了半斤，一点都不难伺候啊，你们最好打发了啊。短暂的幸福实在是太匆匆，我要是不爱你们的话，我能天天在这块跟

0: 你们说话吗？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玩法。这个周末呢，让我们一起相约陵水双帆双帆石毕业歌会，是不是这么念的呀？
1: 这个周末相约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慧慧应该是这么念的。
0: 7月25号到26号啊，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呢唱给大海聆听，前往猫眼儿演出就能抢票了，在海边赴一场青春之约。然后啊，还有一个糟粕醋的福利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糟粕醋的升级版，也就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是橄榄糟粕醋，也是糟粕醋当中的白富美，大家可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在线购买。市场零售价是23块钱一瓶浓缩型的啊，但是通过咱们交通九四这个平台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喽。

0: 的英克松说啥？
1: 假如我干啥啥都行，到大许什么愿望都能灵。
0: 唯独爱情这事儿我搞不赢啊。搞不了一点儿。啊，浩然哥说，坏坏你刚才是不是练那个榜一大哥之歌来着呀？练完之后你还咳咳咳两声是不是啊？我练的时候那就一把成，练完之后咳咳两声是因为我一看被浩然哥发现我在偷练了，然后我就演示一下，用咳咳两声演示一下。
2: 耶子，那你都练好了赶紧唱吧。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夸榜一大哥了呗。来，导播老师 music。

0: 狼给谁？
1: 宝一大哥，见不着车好难受啊！大哥有才又能干，一看就是男子汉。

0: 村里的魔兽啊，你真是太招人稀罕了啊。
1: 坏坏涮水牛檬来啦。
2: 好好好，
0: 啊，
2: 反击很厉害吗？你这反击过来打我。

你看，这涩水柠檬开始妒忌榜一大哥了，开始挑事儿了。完了，榜一大哥招人妒忌了。

呀，如果干啥啥都行，那我也不能追剧追不停啊。村里的魔兽说厉害呀，夸得我都飘了。赶紧的呀，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用假如我干啥啥都行作为开场，这样看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假如我干啥啥都行。

0: 想干啥啥都行。吹牛我从来不打草稿，凭心情。
1: 讲牛我干啥啥都行，房贷什么时候能还清呀？
2: 假如你干啥啥都行，那你买房应该就不用贷款了吧？噔噔噔，我觉得干啥啥都行就没啥意思了，那我还努力个什么劲儿呢？

0: 坏，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玩一连有奖互动小游戏了呀？
1: Lady Go，
2: 这一轮啊，参与有奖互动小游戏，答对问题的话，有机会获得琼海味道 CCTV 这家报道餐厅啊提供的孜然羊小排一份。CCTV 报道过的餐厅哦，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孜然羊小排哟，一份价值88元。

来给大家还是描述一种美食。这玩意儿吧，要用刀叉吃。用那个刀叉吃啊，它是属于很经典的西餐肉类的美食，可以七分熟，可以全熟，还可以八分熟，也可以五分熟。哎呀，还有很多种类型，什么菲力呀、西冷啊、丁骨啊、等等等等啊。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有猜到我刚才描述的这是什么美食吗？嗯，用刀叉吃是属于经典西餐啊，肉类的，还可以做五分熟、七分熟、八分熟，或者是全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大声告诉我，这道美食的名字叫什么啊？我们会抽出幸运听友来赠送琼海味道他们家。

0: 的自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下午6: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目前海修快速路的桥面上，往西海岸的方向，目前主要是在金垦匝道这一块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排队，整个队尾差不多都已经排到了龙昆南匝道口的位置了。整个这一段路上啊，车辆比较集中，通行的效率也比较低下。反方向如果是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话，是在永万匝道还有秋海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偏多，都是因为本来桥面上车辆就挺多了，还有不少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说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整个的通行的效率啊就稍微有一些偏低了。现在的秋海大道往丽晶路的方向是在滨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有明显排队，队尾排到金秋街路口。反方向现在呢，秋海大道和秀华路交叉路口主要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直接排到了秋海一横路这个路口的位置。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的方向，目前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在满福龙球楼路口的位置都有短暂的车辆滞留啊，需要2到3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反方向如果是去到西海岸的话，是在万绿园门口的位置车辆会比较集中，这一段上反正车辆也挺多的，还是晚高峰的一个状态，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7: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6: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7: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6: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4: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4: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3: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4: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
1: 听众朋友，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啊，6980，不到7000就可以唱完青甘大欢宴了，是不是性价比挺高的？专业领队、金牌导游，还有交通九五四美女主持人全程陪同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有保障，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又省心。

0: 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而且呢不强迫性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如果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 B 信公号，扫码进群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吧。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筹旅行社冠名播出，目前去西北旅行的名额只剩下最后八个位置了啊，只剩下最后八个位置了啊，再不抢的话没你的位置了啊。哎呀，有个听众在海秀快速路上飙到90迈了。
5: 今天我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是什么来着？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吧。
6: 有好多新来的听友呢。
0: 有个互动的内容叫假如我干啥啥都行。假如我干啥啥都行，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假如你干啥啥都行，你最想干的是啥呀？
5: 浩然哥来啦！
7: 假如我干啥啥都行，我不跑车，坏坏你养我行不行？
0: 这么多评这么多听众，我凭啥养你呀？是你长得最好看呢？啊，还是你做饭最好吃？
6: 假如我干啥啥都行，那我还不得把坏坏的房间掀了顶？
0: 假如你干啥啥都行，你醒醒吧你呀、啊！外面外卖到了，你赶紧去领吧你。
5: 坏坏，你把外卖说成了外面，扣10块钱。
0: 刚才那10块钱白挣了。节目间隙不是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吗？给大家描述了一种美食，让大家猜这种美食啊，美食叫什么？
6: 坏坏，你把美食说成了美食，扣10块钱。
0: 我刚才描述的那种美食是怎么描述来的？给我整忘了呢。啊，我说它是经典西餐啊，它是经典的西餐，是经过高温煎烤形成的啊。然后呢，吃它必须得用刀叉。哎呀，很少有那种性格奇怪的朋友会用筷子的哦，得用刀叉吃啊。那个刀叉怎么个拿法呢？哪个手拿刀，哪个手拿叉？
5: 坏坏，我都是右手拿刀，左手拿叉。
0: 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啊，好像是这么拿的啊。然后我说了，这种美食呢，它还分几种不同的类型啊，包括飞利的、肉眼的、西冷的、丁骨的等等等等啊，还可以做成5分熟、7分熟、8分熟或者全熟。但是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们，到底是几分熟才是最棒的口感呢、啊？这一轮呢，我们要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派。

0: 发琼海卫报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叫做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哦。
1: 哇塞，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了。

下午6: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还是从在过了永万匝道之后往前没多远这个位置就开始排队。整个这一段的话呢，是需要在过了宾茂路路段之后，这种排队通行缓慢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尤其是在秋海匝道这个位置啊，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而且通过监控也来看到，就是在这个秋海匝道这一块的话呢，中间车道上啊，因为刚好是这个桥面上车辆还有匝道部分上来的车辆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说在中间匝道这个位置中间车道上，现在通行的效率会更低。大家呢，如果本来就已经在桥上的话，提前选择靠左边的这几条车道来行驶，通行的效率会更高一些。现在的滨海大道目前往长堤路的方向，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队尾直接排到了港吉路的路口。过来之后呢，继续再往前，像在这个世贸东路口，还有在明珠路口的位置，也都得需要各位来耐心等待一下。反方向主要是在万绿园的门前路段上，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偏多。我们再来关注到现在的龙昆南路，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下桥口的位置，就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尤其在面前坡天桥底下，滞留情况呢会更加的明显。然后看到很多车都已经直接在这儿踩刹车了，好在是过了前边的斑马线之后，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但是在过了海德路口之后，就又得跟着排队了。这一块的话呢，就是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不管主路还是辅路啊，都是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估计啊都得需要差不多3个灯次左右才能够完全通过。反方向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多，辅路的话右转进入到红城湖路还行啊，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队尾是排到了华亭路的路口，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迎宾大道去龙昆南路现在也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国兴大道现在往琼州大桥的方向，是从大英山东二路口就开始排队，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省图书馆这个路段之后，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表哥来了，说你刚才描述的那种美食是不是叫定安鲜沟牛肉啊？宛若飞舞说，这不就是牛排吗？随缘的我说，肯定是螺蛳粉。隐士答的是牛扒。小强说，是不是牛排呀？一个陈说，首先要排除的就是牛排。听友田燕说，正确答一定是牛排。椰宝也说是牛排， CL 也说是牛排，榜一大哥村里的魔兽答的也是牛排。

0: 怎么说啊？
1: 阿花，镇长是不是错觉，把他的摩托车给你骑出来了？
0: 我拿他的东西还用他授权？我拿954任何一个同事的东西都不用他们授权。嘿，我厉害吧？
2: 外话，你就吹吧。
0: 来关注一下花开竟无声怎么说。
3: 阿慧牛排，假如我干啥都行，我就找花外去吃牛排。
0: 假如我干啥啥都行，我最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改一改我那个寿龄。
4: 慧慧，你想改到多少岁呢？
0: 至少得活个49亿年。来关注一下，叫我宝哥的答案是啥呀？
5: 卖牛排，牛排，牛排，牛排，牛排。
0: 啥？
5: 卖牛排，牛排，牛排，牛排，牛排。
0: 话痨小宝宝啊！啊，下一位呀、啊，就是叫什么？Namis 风，你好啊。是什么？是牛排呀、啊。小朋友，你是几岁的小孩？听声音感觉像五岁。阿纯同学你好啊。
6: 是牛排。
0: 嗯，手可摘星辰来了。
7: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0: 啥玩意儿咕的白了？这怎么一上来就跟我咕的白了呢？
2: 乖乖，有点 Q 人了。
7: 牛排，牛排
0: 啊！牛排用海南话说就是咕的白呀、啊。来，有请明天会更好出场了啊！
2: 牛排，
0: 嗯，正确答案肯定是牛排嘛。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局54微信公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刚才有听众获得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啊！提前祝大家吃得开心啊！啊，这个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马上拨打10086办理观赛特惠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啦！嗯，小青也说肯定是牛排呢。我是琪琪呀，还有向幸福出发以及 RIN 都答对了啊。

0: 方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玩法啊！这个周末呢，让我们相约陵水双番石毕业歌会。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呢唱给大海聆听。前往猫眼儿就能抢这个演出票了啊！
1: 带劲！
0: 让我们一起在海边赴一场青春之约吧。
1: 大波斯的衣服狗，相信马林。
0: 然后想薅那个橄榄糟粕醋羊毛的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尝一尝糟粕醋当中的白富美，橄榄糟粕醋吗？

0: 水果在摇摆。
1: 假如我干啥啥都行，那我就盖住你的手机屏，我让你这辈子都看不了手机。
0: 你那帅帅，你那帅，
1: 你走起。
2: 假如我干啥啥都行，玉皇大帝都得让我三分情啊。
0: 势必狠，一切好运都来到，跟上马年节奏。
1: 假如我干啥啥都行啊，那珠峰都得矮我三米零啊。

听友君说，假如我干啥啥都行，那我就让追坏坏的人啊排满世纪大桥。哎呀，不用等到你干啥啥都行了，现在追我的人就已经占满整个世纪大桥了。

干啥啥都行，交警见了我都得停一停。假如我干啥啥都行，我就让大小丸子当我的背景显示屏。假如我干啥啥都行，我就让导播撑把伞当我的小凉亭。好了，朋友们，马上我们要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七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目前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基本上已经恢复到比较稳定的通行了，没有太大的问题。反方向去西海岸的话，还是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目前队尾是排到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个路段上。这

0: 恢复到了顺畅的通行，没有问题。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龙昆南路这个信号灯的位置，就是斑马线这个位置，这段路上车辆会有一些集中，然后也是在面前坡天桥底下的位置有明显的车辆滞留，这一段上稍微注意一下。现在龙昆南路在南海大道这个路口的位置，从海南师范大学门前路段过来的车辆，就是继续前往到南大桥方向去的车辆，在信号灯前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过了信号灯之后呢，在路口正中间的位置，因为有一些车辆从这个红城湖路这边过来，已经进入到了待行区，所以说对直行车辆的通行造成了一些影响，导致有一些车辆啊到了这儿通行效率反而比较低。各位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估计下一个灯次，这个等红城湖路这边过来的车辆都完全通过去之后呢，整个差不多也能够恢复到正常。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提前进入到这个待行区里头，要根据这个信号灯的指示咱们来通行。另外，从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队尾是排到了华亭路路口的位置，还有现在的国兴大道，国兴大道主要是往琼州大桥的方向。目前呢，在海秀快速路下桥口的位置，五指山南路路口，以及在海府立交桥底下，都是有不同程度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霞，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0: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9: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1: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9: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9: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9: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

0: 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10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后，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1: 等着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呢。动感超人，动感蓝天路广播。
2: 听友姨说，假如我干啥啥都行啊，那我就让坏坏还有开心大小丸子带我飞。假如我干啥啥都行，那女娲补天用的肯定都是我发明的钉。
0: 假如我干啥啥都行，那后羿射日都是我找的锅。
1: 假如我干啥啥都行，那精卫填海肯定都是我帮的忙啊。
2: 假如我干啥啥都行，那愚公移山当时我也出过力的。假如我干啥啥都行，大禹治水我也有参与过的。
0: 假如我干啥啥都行，孙悟空见了我都得喊我一声老兄啊。
2: 喊你一声老哥哥啊。

0: 你想干啥啥都行，奥特曼打怪兽都做我的 VIP 厅。
1: 假如我干啥啥都行，那听众干啥都得问问我同不同意才行。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假如我干啥啥都行，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想互动的话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4就能找到我们了。发语音消息最好是发语音消息互动啊，欢迎坏坏的小鱼。

0: 款，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个互动的内容。
1: 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呢？
0: 我想让听众朋友们都来描述一下自己的另一半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
1: 描述一下自己另一半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来吧，描述一下你媳妇儿、你老公说话声是啥样的呀？

0: 个高兴的朋友在说啥？
1: 刚才拿到瓶，我的缸。
0: 啊？你的缸？
1: 我的工位在哪儿？
0: 你是不是高兴过头了？你把工位的工说成水缸的缸了啊？这也扣10块钱。

千万直播累不累，只有自己去体会。欢欢，我也会喊麦。等一下，我长长节奏。

间里念口才。小白兔白又白都让你整出来了。进门不要当观众，端腰朋友都不懂，你一句我一句，电台里面做游戏，一江春水照清风，来到这里要放松，往里走往里靠，直播间里很热闹。当当当当当当当。RIN 说我没有另一半啊。

0: 福说啥呢？
1: 软弱不乏乏的心，再来好吃这个一百分才行。
0: 你要是能考一百分，让我亲你一百下都行。怎么的，没有人愿意描述自己的另一半说话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是吧？哎呀，估计音色都没我好听啊。普通话也没有坏主播标准啊。

0: 欢，我觉得接下来可以再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
1: 三棒 ，Lady Go。
2: 那我们还是给大家描述一种美食，让大家猜猜知道美食的名字应该怎么叫啊？美食呢，它是起源于中国川渝地区的经典国民小吃，距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啊！麻、辣、鲜、香、酸，而且它还油而不腻。哎呀，吃起来呢会发出这个声音，这什么东西啊？起源于中国川渝地区的经典国民小吃，距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啊！麻、辣、鲜、香、酸，而且呢，油而不腻。哎呦，这些都是它的风味特点，深受全国消费者的喜爱呢。吃起来的时候都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啊！这是什么东西啊？价格也是比较亲民的啊，大家伙都能吃得起的啊。像重庆呢有红油款的香醇麻辣劲儿足，两广那边呢还有改良的版本啊，整体呢可以做到辣而不燥，酸而绵甜。也就是不同地域的这个美食吧，其实是各有特点的啊。那各位老铁们，你们有没有猜到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嗯，这里边还有黄豆。哎呀，这个黄豆嚼起来呀，又酥又脆又香啊，好像是炸过的黄豆啊。还有花生米，哎呦呦，挺能整活啊这玩意儿。那各位老铁们，你们有没有猜到这到底是哪种小吃啊？这个小吃的名字叫啥呀？我们这一把啊，还有最后两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孜然羊小排要送出，一份价值88元。想尝尝的朋友啊，想免费试吃的听众都可以参与进来，争取一下拿到福利的机会哦。

道路，知心朋友走一走，交个朋友有没有？想要关注的朋友，挥动勤劳的小手，你那勤劳的小手，让我看见好吗？

旅游到不了新加坡。穿西装打领带，在我心中你最帅。穿西装打领带，在我心中你最帅。

个还好的听友给我们爆料说，日月广场西往东的那个方向有两车追尾了啊！日月广场西往东的那个方向两车追尾。

0: 宇哥说啥？
1: 我另一半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不重要，我听着好听就行，
0: 那你
1: 不接受反驳。
0: 你另一半说话声音到底好听不好听？让他说两句给我们听听吧。我们这都是声控。

小白说肯定是酸辣粉，然后听友星说是不是重庆小面。它不是面食啊，不是面食啊，这玩意儿的原材料是用红薯淀粉为核心原料啊，也可以搭配土豆或者绿豆淀粉制作啊，它不是面食，口感爽滑有韧性，里头还会放酸豆角，哎，香菜肯定也得放啊。坏乎的小鱼说猜不出来啊，听友疑答的是酸辣粉儿。

0: 晚清调平凡之路咋来说的？
1: 莫快莫快，这是麻辣火锅
0: 啊！
2: 喂、
0: 嗯，你吃麻辣火锅的时候是这个声音呢？随缘的我，你好啊！
1: 快快去收豆腐，快快去收豆腐！
0: 就你香！你身上擦什么玩意儿了？这么香！来听一下，你好，晴天的答案是。
3: 欢迎欢欢，猜猜我们酸辣粉，酸辣粉不是酸辣粉，就是螺蛳粉，螺蛳粉、
0: 啊。
4: 到底是酸辣粉还是螺蛳粉？
0: 对呀、啊，
3: 酸辣粉。
0: 明仔来了。
4: 酸辣粉。
0: 这个题正确答案是酸辣粉啊！
5: 我突然时光机在历史中飞行，忽然间跳到桥头看到几圈生命。
0: 来看看自己的手机上有没有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刚才有听友获得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

0: 有听众说坏坏胡言乱语全是梗，胡言乱语全是梗。骆驼笑道踢风沙，我的草原我的马，坏坏装乖又犯傻，拿着话筒跳恰恰，听众说我真可怕，我的草原我的马，坏坏脑洞比天大，把狼骗来跳恰恰，草原新闻头版挂，我的草原我的马，坏坏毒蛇顶呱呱，吐槽牛羊太躺平，马儿听完猛甩发，我的草原我的马，坏坏嗨翻草原了。让鹰别当显眼包，让兔蹦迪别装瞎，要切克闹，我要小心心呀，我要人气票。好了朋友们，节目被迫结束了啊！节目最后也感谢海南众仆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啊！别忘了8月2号要去西北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我们要去青甘大环线了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 13976620142。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

0: 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晚上7: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海口市区呢，大多数的主干道都是已经恢复到了顺畅的通行。像现在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还有海秀快速路，双方向都是已经恢复顺畅了，没有问题。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龙坤南路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这一块的话呢，主要是在主路部分，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个排队的情况。目前整个队尾是排到接近到海德路口的这个附近，主要就是在主路部分车多啊，辅路的话倒还行，能够保持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信号灯前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还有现在国兴大道的话呢，是在日月广场这个路段上，往琼州大桥的方向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偏多。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5: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5: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5: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3: 哎，等等，别靠太。

0: 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全新的周一，那下班回家路上，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欢迎刚下班的小鱼。晚上好，要下班了再坚持坚持哦。欢迎林俊美。然后呢，然后就没了。哇、wow, 哦 ,amazing, unbelievable。人不说嘛，这主动的人先享受世界。要勇敢。来，欢迎人。依然是在下班坐公交车回家的路上。今天周一路况还好，这会儿晚高峰也都过去了，就慢慢开车吧，哗哗回喜啊，读一

来，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会儿的心情，最近的工作、生活

任硕呀，想跳槽到市区，还在找工作，离职了。你工作是什么方向啊？我节目里给你喊一喊，看有没有要人的老板。现在是之前是在江东工作是吗？就这么迅速吗？上周还上着班呢，这周就离职了。

0: 哎呀，小吴来了，说下班打羽毛球去了。最近一段时间，小吴，你不会是又谈恋爱了吧？一般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每天来跟我聊，来节目里互动，突然消失了，说明生活有改变。最大的变化，那就是找对象了，谈恋爱了，没有时间了。这都不只是一个例子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多么希望你们保持单身。哦，任说他人是在江东，之前在实习干了好几个月了啊，之前一直没互动，也听了几个月了。你是哪方面的工作呀？他说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很迷茫。你是什么专业毕业的呀？你得介绍介绍你自己，咱们在线求职一下，万一有合适的呢，对不对？来，
1: 行行，过去打卡了，打卡了
0: 啊、哦！欢迎，他是星辰哥的，晚上好，打卡打卡。这是固定剧情啊、那个还没来呢，一会儿就来了。哦，欢迎皮皮妈。说这雨啊一直没下下来，一会儿飘几滴，好像舍不得似的。我这天就非常完美了，下大了不好，完全不下也不好。夏天这种天气可以说是 beautiful。

未来几天跟今天的天气也差不多，多雷阵雨啊。雨后呢它比较清爽，但最近的空气湿度会大一点，夏天空气湿度大相当于美容了，相当于补水了，面膜都能少贴几个。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吧。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2度，乡镇气温26到33度，风力3到4级。7月8号星期三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气温26到32度。7月9号星期四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6到32度，没有高温就好。

小东东说呀，晚上好，晚上好，来打个卡。小吴又去球场了，去球场也不打球，光看人家女孩子打球了，他说都忙着看美女。他是在哪个酒局参加的？参加哪个酒局？不是酒局，球局呀、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哦？还有这种情况呢？小吴说：“哎呀，没想到被你猜中了呢！你看看，是打羽毛球打出来个女朋友。”

你这样说我就有点不太信了，可信度不高。你应该是锚定了目标，知道人家去打球，于是呢你就跟上。出科当无说呀，问小孩放假没有，还没呢，没到放假的时间呢，坚持到最后一天，就这周得上到周五，那就上到周五了。欢迎家天下，今天出来的比较早。任说不知道海南有没有大数据方面的工作啊？那肯定有啊，很多。他说数据标注不想做了，事情太多了，钱还少。数据标注是不是我之前看过，这监控摄像头拍到一堆人，然后你就给他标注，或者是拍到什么东西给他标注上，识别那外形，标注这是个什么东西，是那种吗？因为我也不太了解。首先你得有一个目标，有个方向，你想干啥，对吧，才能在节目当中帮你喊一喊。对，如果你想黄袍加身，想红袍加身，想蓝袍加身，小鱼就能帮你搞定。如果你不想加身，那就说一说，说出你的诉求。小东东说呀，小吴他都是偷偷跑去别的球场，都不告诉我们在哪儿，反正呢是把他这个球友给抛弃了。他就属于是属于没有眼光了，这属于是。

怎么回事呢？都有人到节目里来谴责你了呀，小吴呀。任说差不多，他当时做的是自动驾驶的项目，但是项目方面事情太多了。术业有专攻啊，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长？

他说之前有考虑过维修学徒啊，但是去打招呼都石沉大海。哪方面的维修？车辆维修吗？哎呀，小东东说呀，怪他魅力不够大。你还要有多大的魅力啊？你现在如果要打球，马上我给你找球友啊。我该够低，这会儿上着班，上着班马上就班都不上了，都陪你去打球去。小鱼打球吗？有球友。鱼哥说现在好像没有蓝袍了吧？现在有吧？哦，他手机电脑方面的维修，这其实这个挺好啊，潜力巨大。真挺好。在那儿修收音机呢，我修了好多收音机，这不错呀。我们单位明哥他也是自己弄收音机，用小酒瓶子呀，用各种这个东西，然后自己组装收音机，给我做了几个，这特别好，特别很特别，反正就是。哇，董东说小鱼缺席好久了，那也是因为小东东魅力不够大。妈，他是说小鱼也好久都没有打球了，怎么你们这些球友都怎么回事？啊，认识小明哥，对呀，你认识他呀？啊，你跟小明哥你们俩交流交流，你们俩交流交流，你也可以。

可以整一点，真挺好。哦，你也喜欢无线电？你没事你也 CQ CQ CQ。

0: 来，玲花。
1: 红豆里豆里，红酒红酒
0: 红酒，
1: 老巴卡老巴卡，
0: 好的。
1: 刚才在那个农村北的桥底下骑行，骑行玉龙路方向的。
0: 嗯。
1: 哦，一个骑电动车的，不是电动车。
0: 电动车怎么回事，哥弟啊？
1: 刚刚在龙坤北桥底下红绿灯，玉龙路掉头，刚才那个红绿灯那里，一个小孩骑了个单车，骑行了，刚起步，第一个车都走了，直接就从那冲下来，吓到我！
0: 天哪，太危险了！他不是直行，他是纯属急行了。所以开车在路上啊，一定得多加点小心，能让一下咱就让一下，能避一下咱就避一下。关键是家长朋友们，小孩得看好，大晚上你去主干道上你去骑车呀，小区附近骑不了啊。来，欢迎一下小猫咪。
2: 星辰哥哥，我是萌萌熊仔，好吗？
0: 喵喵，哎，我也喜欢你这个小猫。
2: Hello， 星辰哥哥，我是秦博凯。听说你上周五加班了，你辛苦了。
0: 我不辛苦，上周五我没加班，上周五我每一天我都没上。哎，大晚上不需要我上班，我就回去了。你看小吴说的，忽然就被谴责了。小东东都看不上他这个球友，而且还被嫌弃。小东东你怎么回事，你又挖个够低嘞，他本来就那么瘦弱，你再一嫌弃他，他内心就会变得脆弱，脆弱以后他就你看开始堕落，日子他都有点不想过。不能这样啊，要有爱。哦，原来是这样啊，都是喜欢玩无线电的，都是有证的。对，你可以跟明哥多交流交流，真可以。来。
2: 清晨，我明天就要期末考试了，周四还要小升初，我压力好大。
0: 你压力好大，压力好大就能直接直呼我大名吗？啊，哥哥都不叫吗？你重新来一遍，我再跟你说怎么缓解压力，再给你一次机会。那你压力大，你得想想办法呀。你在家也这样吗？你说李强，我要考试，我压力大。你说他打不打你？

放平心态。那考试那就考呗，反正躲不过，是不是？你越有压力，你就越紧张，越紧张你学的东西就容易忘，放轻松一点儿，对不对？就是一次平常的考试，你又不是中考，又不是高考，时间还早，所以拿出你的自信。你看那些考得好的同学，他们一定是自信满满啊。还有很重要一点，就你考试的时候，你要记得写名，你千万不要把名空下或者不写名，这样的话你就不知道你考多少分儿。

0: 来，我看看。
1: 那星辰哥哥要怎么样缓解压力？
0: 啊，
1: 谢谢你。
0: 啊，怎么样缓解压力？缓解压力最好的方式就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啊，你周四考试还有几天？这几天查缺补漏一下，平时我们哪个科目你感觉学的不是很好，不是很有把握，不是很有自信，咱就可以把这几个科目翻出来重点的关注一下。人不说嘛，临阵磨枪不快它也光。你想大范围的提升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缩小出错的范围，对不对？还有一点呢，那是不是爸爸妈妈给你压力了？我这就批评他们，是不是？我跟你说，他们小时候考试跟你一个年级的时候考试都没你考得好。你要时刻牢记，你是你们家同年级同学段成绩最好的那一个。这只是一个时间段学习的检测而已，不能代表什么，是吧？好就好，不好咱下学期就知道该从哪些方面来提升了啊。如果现在你门门都考100，什么都考满分，还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一说出去这些题对我都没有挑战，我都不知道我下一步进步的空间、进步的方向在哪儿。所以呀、哎呀，有些时候有一些小瑕疵，有一些小不足，对于我们未来前进是有很好的帮助和促进作用的，对不对？你不用你回去你问你爸，你说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你为什么一个月不挣5万呢？是吧？我不考100，我有进步的空间。你不挣5万，你也有进步的空间。咱们俩一起努力。好，搞定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去享受你的暑假，但是暑假也要给自己制定目标。如果这次考试考完哪一门哪一科不满意的，这个暑假就要针对性的先复习。哎，把这个学期过去的这个学期咱们不足的地方再看一看，做做题，再学习，然后把下学期即将到来下学期的内容提前预习，尤其是你不足的地方提前预习啊。等到下学期你有了提前预习的基础，加上老师一讲，嘎巴一下成绩就上去了，是吧？老师都懵，说这孩子怎么回事，成绩怎么是上来那么多，给他们个惊喜 surprise。 你就听我的，就按这个方法这个步骤做，准没错。相信自己，好好加油，我说的你没问题。北大清华欢迎你。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

0: 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虾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应该有刚下班回家路上的朋友吧，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杰哥说好像感冒了，昨天冒冷汗，今天冒冷汗，全身酸痛，像虚脱了一样。杰哥，你这个有可能不像是普通感冒啊，你这个症状有点像流感，能抓紧时间去诊所看一看，或者是去社区医院。那就别出来跑了，得多在家休息啊。哎呀，张姐说呀，上周你才上了4天班，多好啊，继续保持。我怎么继续保持啊，我也想上班啊。那天给我排的是凌晨3点到7点的班，结果台风对咱的影响没那么大，我们的夜班就取消了。我可背班背一天呢。张姐说脆弱以后就成脆皮了，谁都不敢动他。这小吴啊，小吴现在本身他就是小吴现在可能就有80斤。

你要按体型分桌，小吴也都没有办法上大人那桌。哎呀，董东说小鱼也是三个星期没打了，回老家屯昌相亲就不来了，可能是他那个相亲对象说你们坏话了。董东说什么呀？啊，东东说冤枉，几头牛去拉都拉不回来。小吴那么倔吗？大爷爷说呀，把他忘了，他也可以陪东姐打球啊。东姐说了，东姐，东姐给你打不了，你跟女孩子打球你都不赢的，没有挑战性。杰克说想出来去泡个热水澡，你可以去澡堂里边汗蒸一下，出出汗，出出体内的湿气，可能会缓解。之前我是感冒，冬天感冒，我就愿意去澡堂子里边去蒸一下，有效果。但是出来别受凉，拿件外套，拿个薄衬衣都行。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小李啊，小李听完我的建议怎么不说话了，一说假期里边还让你学习不说话了，行不行？刚刚我给你建议行不行吗？这个缓解压力的方式行不行吗？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来，我听听。
1: 逸晨哥哥，你给我的建议都太好了，我爸叫我都要好好执行。
0: 啊，你都要好好执行。你但凡你能好好执行，我跟你说，以后指定清华北大都给你打电话。
1: 谢谢你。
0: 我感觉，谢谢我怎么有点咬牙了呢啊？是不是后悔问我了？不能后悔啊，这不行，反悔的。但是你说了你要好好执行，就要做到，好不好？这叫一言既出，马马难追，多少个马都追不上。叫言必行，行必果，啊，这算是咱俩的约定哦。回头再来跟我分享你的假期生活好吗？他说谢谢你。不客气不客气。

说龙坤北桥底下刚刚过红绿灯，第一个车走了，小孩骑着车直行冲过来，嗯，吓到他了，急刹，起步急刹，还有中间车道也急刹，太危险了啊！小孩要教育，那小孩肯定是要好好教育一下，尤其是马上放假了，一是骑车，二玩水，这两点非常重要。那家长朋友们，那小朋友一定要跟他立好规矩，跟他说清楚，为了他们的安全。嗯，大林也下班了。

行李就是还在吧？刚刚说完压力，我就刷到了一条解压有关的消息，说呀，这个经研究发现，人在注视绿色时，大脑中与焦虑相关的杏仁核活动会明显减弱。树叶的绿色属于中波长光谱，对视觉系统很温和，能快速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让人从紧张状态中抽离出来。树荫下的温度通常比阳光直射的地方低3到5度，这种凉爽感能有效的降低体感压力。同时呢，树叶过滤部分紫外线，皮肤不易产生灼热感，身体自然更放松。凉爽宜人的环境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呼吸也会随之变得深而缓，包括自然中的声音、光影、气味都能吸引人的注意力，让负责专注和压力的脑区得到休息。边走边看树叶摇晃，听鸟鸣风声，大脑能够从持续紧绷中解放出来，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也会随之下降。每天抽出15到20分钟啊，在树底下，在绿色比较多的地方走走逛一逛，你看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对不对？你要在大树底下写作业是吧，那效果会更好。让你爸给买个别墅，带大院子的，院子里种上几棵，嘿，这成绩嘎一下就嘎巴一下就上来了。所以啊，你努力学习，你爸努力挣钱，到时候你俩就合二为一了。大林说外面下毛毛雨了，这个点儿车也少了，晚高峰也过了，下点毛毛雨也挺好，注意安全就好。

宁宁说呀，所以莫尘呢要鼓励大家多向多跑，多跑向山野。你看你这能不能加个标点符号？多跑向山野，放了假就回老家，都是山野。

我小时候都是奔跑在田野，不管是上学放学都要经过庄稼地，那假期更是经常在庄稼的地里活动。我现在这黝黑的肤色就是小时候练成的。来吧，咱们聊聊天，听听歌。你该说不说，我今天我的第一次啊，听到一博的歌，一博的歌还真挺不错，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叫万物可爱。

0: 来，大爷呀！
1: 这里这里，我下班了，我在班了，
0: 啊！
1: 我去陪东姐打球去了。
0: 啊！东姐同意了，没嫌弃你这回。

0: 哎，
1: 东西周一跟周四本来就是跟我一起打的呀。
0: 啊，是因为小吴没去是吧？嗯，孤立扭扭说，就冲这首歌呀，难怪能俘获万千少女呀。有人有没人？嗯，专业、水平、人格魅力都在线，是吧？你就说现在啊，这几个热度非常高的歌手、演员呢，知名度很大的几个人，你看，王鹤棣，是吧？王一博，啊，王星辰，三剑客嘛。大林说想问一下，破镜重圆怎么修复裂痕、裂缝？修复不了，修复不了，永远修复不了。不管什么时候，那都是心底里的一根刺。除非能平和、平稳、平凡的就这样过下去，而且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珍惜，否则万一哪天再有点什么矛盾爆发，这根刺儿它就会瞬间膨胀，那就不是裂缝了，到时候它就是大窟窿了。就看两个人，还得看两个人，你先不要想着怎么去修复裂缝，不一定非得修复，裂缝在那儿就在那儿了，破镜重圆怼在一起，哎，外边箍个框能给它放里边，嗯，能正常使用它照镜子呀，是吧？能让它发挥它正常的功能就行，不要想着把这个缝给抹掉，抹不掉。

所以呀、考虑好，考虑好。而且呢，重圆之前，两个人要充分的沟通，先分析分析之前为什么会裂，问题在哪儿，以后怎么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吧？得理性的去商量去解决。他说想安慰一下兄弟，要不把他灌醉算了。你兄弟想重圆呢，那说明只有他破了。锄禾日当午，说三剑客，好吧，都是姓王的，那必须的。要不然呢，你看这颜值都在线，是吧，非常的均衡一致。 The queen, with the queen.

安慰一下兄弟，安慰一下兄弟就不用安慰啊，你就坐那儿听他说就行了，不用发挥发表你的观点，也不用说你的建议，他喝你就陪他喝啊，他说你就听他说就行了。他男的冲动，女的脾气硬，这就属于是俩人不是互补的性格啊，这就属于针尖对麦芒了。俩人脾气都属于是比较炸的那种，那就没有办法嘛。他说有时候觉得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但是这脾气这一块呢，俩人都很硬，都是一点就炸的，每天家里就叮咣啷碰吧。所以呢，有时候也不适合当兄弟，可以当情侣啊，不合适。因为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人会愿意主动的往后退一步，这就是为什么好进会破。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6: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0: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9: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0: 定期检查。

0: 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轩轩爸爸说，国贸大转盘这个位置有个无牌的白色电动9号电动车，上面有4个小年轻在机动车道上乱飙，太危险了，可看出来放假了，离他们远一点啊，离他们远一点。大林说没错，有些时候啊一点就炸，就是两个人性格导致的问题。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就结束的这么突然。想日子不用处处周全。

来，这会儿还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这 KPI 往上走一走。来，让我看到你们的身影好吗？

大林说有时候觉得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对，就像那个伤口，你受伤了你不动它，什么药你也不吃，什么药你也不弄，这身体它是有

自愈能力的，只不过是好的会稍微慢一点而已，很正常。下首歌，李荣浩，一百。

欢迎我兵哥，兵哥这是刚下班吗？还是在家吃完收拾好了？达林说因为时间也从来不会表露出来，就会给我们最想要的答案，过好每一天吧。那可不是嘛，那肯定是要过好每一天的。你看现在时间过得多快，你不过好每一天，你稍微忽略一下，它一下子这一天它就过去了，对不对？你今天周一了，我就发现这现在一周一周过的呀，而且就跟七天合并成两天似的，他就没有感觉的就过去了，生活就很平淡，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不管是好的或坏的都没有，就这样平平。

平淡淡的。杰哥说呀，出来开车转了一圈，好像还舒服一点的。你这个舒服一点，仅限于你在外边吹吹风，一回家一躺下，那过一会儿可能就又发出来了。你还是建议你去诊所看一看，不行拿点药的呢。不要硬扛，不要硬扛，这个年纪的身体不适合硬扛。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摩托车也到了该加机油的时候，换机油的时候了，机油少了，是吧？你硬撑，反正还有点硬撑，开着开着机油没，它容易拉爆缸。就该保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养啊。我真是，我今年感觉时间过得格外的快。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生活也没有太多的期待，也没有特别高的物欲，也很难找到让自己那么开心的事情。那去年往前，每年我都会增加两个新的爱好，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但是从今年过完年到现在，一个都没增加，不光没增加，我之前的爱好我都开始压缩了。就这样说吧，过完年到现在，就在我爱好这一块一分没花。以前很难想象，现在就是这样 amazing。 但是有时候也挺好，生活毫无波澜，就每天这样过着，没有大起大落的悲喜，就会觉得踏实安心，是吧？不管别人说什么，哎，就这样呗。一下子感觉心里边坦然了很多。

如果开心妈妈不在的话，今天有些歌曲就要跳过了啊、哦。来，咱们继续听歌，这首歌也非常的有生活哲理，叫不是山顶才有最美的风景。

啊，大林说呀，下班路上有你相伴真好，咱们是相互陪伴嘛。这当是他的幸运遇见了我的福气一样，相互的都一样。可里奥医生来了，吃小龙虾去了，先吃小龙虾吗？咱们不得吃点青龙、澳龙什么的？嗯，兵哥说今天可以开始填志愿了，什么时候下分啊？杰哥说今年过得真的特别快，不知不觉上半年都过去了，也不知道自己干了啥。你干了啥？你请我吃顿饭，吃烧鸡，然后咱俩吃回菜煎饼，然后就吃这两回。嗯，糖果说今天在昌茂上课，现在下课回家了，路上注意安全吧。

过你这个润，你这儿弄的小收音机也挺好啊，也着实挺好。你看，有爱好，有爱好就行。你怎么你那个定位在那个徐州老味儿菜呀？我今天我点外卖时候，我好像我看着这地方了呢。真的是。我今天中午是不是点的这个呀？

来，朋友们，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听歌，聊聊天啊。大家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来吧，下首歌，没事儿，多睡觉。

You're all alone at a party, you won't 没事儿，多睡觉。斌哥说呀，这个事儿啊，爹妈比孩子忐忑啊，那可不是嘛。不过就忐忑这段时间，等报了学校出了分了，一切尘埃落定了，你就可以开始下一轮的忐忑了，毕竟还有高考嘛。来，北京时间20:59，咱们先稍事休息，进入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

0: 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0: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0: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现在呀，我们来聊聊古代科举名士的另一番风雅。在明清时期，考中举人或进士后，有些人啊，并不选择做官，而是回乡投身文教事业。清代琼山县最后一位进士郑天章便是如此。他不仅培养出了大学者王国宪这样的学生，更是以一手好书法惠泽乡里。如今呀，在海口的博养村、昌连村等地，宗祠庙宇的牌匾楹联上仍能看到他题写的“宜德孔成，作息康渠”等墨宝，默默见证着一位进士反哺乡子的文人情怀。这段历史啊，正是海南崇文重教传统的生动体现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5: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21:0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麦当吃食堂，这不是这饭卡里的餐补用完了吗？用完了点外卖呗，太能吃了，每个月不够啊。来吧，这会儿大家下班回家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最后一趴我们继续来听听歌聊聊天。

看接下来的这首歌，来一首方大同，苏丽珍。

嗯，出口说准备睡觉了，那就早点休息吧。如果这一点能睡着，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九点多，十点之前能睡觉，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说明你心里没装事儿，要不然愣睡也睡不了。

0: 浙江油条说，台风巴威该不会影响咱们海南吧？对咱们没有太大的影响。刚刚看了一下中央气象台发的云图啊，预测的趋势图、走向图，包括未来一周的降雨、降水分布图，对咱们影响都不大。主要是奔着福建、浙江就东南沿海去了，希望它在靠近陆地的时候风力可以持续的减弱吧。现在巴威的风力等级依然很大。鱼哥说，真的羡慕这个点就能睡着的人。对呀，让人羡慕这个睡眠质量，这个睡眠状态。来，甜甜圈。
1: 哥弟，我来打卡噜。
0: 欢迎哥弟。
1: 好累呀。
0: 哦，落完了，又是加班的一天。马上放假了，放了暑假就好。放了暑假，你们也能放假了。

哎呦，欢迎老朋友。于哥说上一次八点多睡着还是去年休假的时候，你上班一天晚上回到家总想看看这个看看那，尤其是刷手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哦，就如果你能把手机里你的快手啊抖音啊卸载掉，你早睡觉的时间就能提前至少两个小时。我最近就在努力的控制自己啊，不去接触，不去点开抖音那个软件，但凡一点开那个时间飞逝而过。刘哥说去年全程火车回家，路过广州的时候白天去爬了白云山啊，全程赶路，结果当天晚上在北上的火车上睡得特别香。对，叫累吗？要把精力释放出去才能睡得更好。来，下一首歌，那时日子很慢。

还有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把酒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晚安了各位，拜拜。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

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向你的脚步。

0: 夏天到了，蚊子多嘛，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

0: 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音乐。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0: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8: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9: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8: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9: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8: 交通部新闻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秀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曲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9: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9: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9: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响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酷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司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

0: 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点钟，各位早上好，一起开启周二全新一天的警方路况。首先来看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咱们市区大部分的道路通行都是比较稳定的，包括现在主干道方面，现在不论是白驹大道、琼州大桥进出成双方向，还是琼州大道、龙坤南路、秋海大道，以及咱们进出海淀岛的世纪大桥，双方向通行都还是比较顺畅的，车辆也都不大。来看到学校周边路段，现在呢在高登东街，我们看到现在琼山区教育局的监控来看，这边的路口的话，是非机动车的数量会稍显集中一些，机动车的数量还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医院周边，现在来看到和平北路，目前和平北路在省中医院的门前路段通行也算是比较稳定的，就是大家如果是往海淀岛的方向走的话，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是直行，尽量的靠中间以及左侧的车道来排队或者是通过，右侧的车道非机动车和行人的数量都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发现有特殊的情况，如果你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海南省气象局发布，今天海口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8至31摄氏度，今天夜间海口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6至28摄氏度。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港口方面，目前新海港、秀云港和铁路南港三港是正常通航，大家如果是有过海需求，我们提前在微信来搜琼州海峡

0: 龙的管家，或者是新海港的微信公众号进行船票预订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6: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7: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在海南省博物馆的南海沉船展厅里，静默陈列着一批特殊的瓷器，那就是海捞瓷。它们并非出自现代窑口哦，而是从南海深处数百年前的古代商船遗骸中被打捞上岸的珍贵文物。这些瓷器啊，曾随着巨帆远航，却因风暴或意外而沉睡于蔚蓝之下，历经世纪。如今呢，他们身上的每一道纹饰，每一片釉光，都超越了单纯的审美，成为了一段可以触摸的实证。他们无言却有力地诉说着海南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作为重要中转站与贸易枢纽的光辉过往，见证了帆影交织、文明互鉴的海洋史诗哦。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9: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8: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9: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9: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

0: 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新闻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一呼百应。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

0: 欢迎在早上的7:11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
1: 一呼百应。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赵鑫。
0: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所在路段的即时路况方面的消息吧。今天是7月7号，今天也是很多学校孩子们考试的日子，看着孩子们早上起来匆匆忙忙的往学校赶，背着小书包啊，过了今天之后呢，估计就是考一天，明天基本上就有些学校放假回家等成绩去了。
1: 是啊，
0: 开心的暑假就要开始咯。
1: 羡慕你们。而且今年这个官方带娃还跟往年不一样了。往年的是学校做这个托管班，我看今年呢是这个街道办的，什么活动中心，也开始帮忙带娃了。
0: 这其实比学校有一个优点，就在于比家更近，有一些街道办啊就在楼下，
1: 对，方便很多。
0: 看看大家吧，四月早上好，老朋友早上好。咱们这一位朋友说的是，好了，就这位朋友早上好。
1: 苹果呀，他说龙昆南和南海的到十字路口呢，有辆车爆胎了，刚才啊。
0: 黄丹他说的是，住房公积金提取物业费只能提取个人的部分吧？比如说，每平方米2块钱，100平能提多少钱？我看的那个细则好像是一年总额度
1: 不超过1万吧？
0: 不超过1万。所以你如果别管你多大平，你只要提够了1万，你今年就不能再以公积金，再以支付物业费的形式提取了，一年就1万啊。一艘船，每一天我都在
1: 一直期待。找到杰哥说呢，今天打开收音机听路况啊，不是真妮儿啊。有没有跟他一样啊，等那个广告过去之后才打开收音机的？
0: 别家听完嘛，
1: 听嘛，你看我们都听习惯了。
0: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吧，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0: 开始说呀，广告啊越来越长啊，7:11了，节目才正式开始。
1: 嗯，
0: 今天呢，我稍微拖了一下。
1: 是，
0: 嗯，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能怎么回事？我来晚了呗，怎么回事？啊、
0: 我
1: 理直气壮。
0: 我还担心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拉肚子了？
1: 拉肚子了？
0: 不舒服了，或者怎么着了？
1: 拉肚子不舒服了。
0: 看我第一反应想的是这个。
1: 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起晚了，那不可能嘛。
0: 嗯，说的也是呢。嗯，来吧，朋友们，
1: 嗯，
0: 跟大家分享一个
1: 活动吧，
0: 又玩好玩的活动啊。
1: 嗯，
0: 厌倦了都市日常，不妨换个心情，前往陵水去邂逅漫天落日融金。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将会现身双番石。别让热爱只藏在耳机里，快登录猫眼演出购票，赴这场夏日专属的听觉盛会吧。有音乐会哦，
1: 请说出杨宗纬的两首歌曲。
0: 洋葱，
1: 洋葱的第一句是
0: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
1: 嗯，第二首歌，
0: 第二首歌是那个什么夏洛特烦恼那歌叫什么来着？
1: 什么多好的的那
0: 对对对对、
1: 啊，那是人家唱的吗？你在这
0: 儿那是他唱的
1: 哦。
0: 嗯，
1: 好了，去看演唱会吧，朋友们、
0: 嗯、
1: 啊。丹丹说，海口有统一的小升初考试吗？会公布成绩吗？统一的小升初考试？
0: 小升初不考试吧？
1: 小升初不是画片吗？
0: 啊、
1: 哦，
0: 这个成绩也不会对外公布。
1: 嗯，
0: 我记着往年是家长，你如果想看的话，你自己去找老师看。
1: 嗯哼。咱们今天7:30的时候啊，邀请的是高培的朋友们做客到直播间。
0: 嗯，
1: 话说呢，咱们大人有大人吃的各种让身体更好的一些
0: 奶粉啊、营养品呐、啊。
1: 对，小朋友吃的这个什么这些什么 DHA。啊、
0: 嗯，
1: 促进骨骼发育啊，促进长个的啊，促进记忆力的一些产品啊。
0: 嗯，
1: 待会儿7:30的时候呢，我们邀请到高培的朋友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啊。
0: 嗯。

0: 来吧，看一看朋友们刚才上一周的时候给我们晒了一下自己的一堆公积金啊、没有理由提取的这一下可以通过交物业费的形式来提取公积金了，但是每年限额度10000块钱。如果就是目前有房子的朋友，公积金又一大堆的朋友，你可以以这个方式提出来了啊。
1: 嗯，提取你的住房公积金，
2: 如果实在没有什么理由要提取的话，那就攒着，
0: 嗯，
2: 就相当于给自己留笔钱嘛。
0: 是的，
2: 存款了，挺好的。
0: 嗯，我看到有朋友在昨天晚上问说，这个台风应该不会影响海南吧？
2: 不会，
0: 不会，但它的级别真的挺大的。
2: 嗯，
0: 目前报的路径应该是影响到像台湾、
2: 福建、
0: 江浙，
2: 嗯，
0: 这个附近、嗯、登陆的时候应该是个超强台风啊。
2: 嗯，
0: 目前不影响咱们啊。
2: 嗯，咱们听友啊，真的好会讲话呀。
0: 嗯，啊，我也看到这个了
2: 啊、哦，
0: 可能是大家太爱星辰了吧？
2: 对呀。
0: 昨天晚上看了一位朋友给星辰表白，下班路上有你相伴真好，
2: 当是我的幸运遇见了你的福气一样。
0: 嗯，虽然也不通顺吧，但是也了解了你的爱了啊。
2: 每天都会有人跟他说下班快乐。
0: 嗯，下班的确快乐、
2: 哦、
0: 因为上班痛苦。来吧，出行路上啊，家长们来说说今天是不是孩子们考试的时间啊、
2: 嗯、
0: 你们家孩子因为昨天就有小朋友考试了、
2: 嗯、
0: 可能各个学校还不一样呢啊、
2: 嗯、
0: 说一说吧，目前你有在吃什么保健品吗？
2: 嗯、吃一个钙，
0: 嗯，
2: 液体钙，
0: 嗯
2: 嗯，还在吃个氨糖，
0: 嗯，
2: 和维 C。
0: 嗯，我是家里有，但是我常忘记吃。我目前有一个男士综合维生素，
2: 嗯
0: 嗯，想起来吃一片，
2: 嗯，
0: 然后呢也买了一瓶非常这个便宜的那个氨糖软骨素、

0: 可能是因为咱也不知道它正规不正规呀、啊，反正是吃了第一次有点拉肚子。然后还有一瓶是那个维生素 D，但是也是想起来吃，可能一年也不一定能吃得完的那种。
1: 我之前呢是，想起来吃，但是我最近这一两个月就开始按时都在吃了，
0: 你至今为止。
1: 迄今为止，
0: 迄今为止啊，一共买过什么类型的所谓的这种保健品呢？
1: 就这些，还有益生菌，
0: 你买过鱼油吗？
1: 我没买过鱼油。
0: 我也买过益生
1: 我
0: 菌。
1: 给家里人买过，我自己没吃过。我自己如果说一直都按时吃的话，坚持吃的话，就是益生菌和这个氨
0: 氨糖，
1: 糖，对，然后钙，这个液体钙片呢，也是今年才开始吃。
0: 你觉得吃哪个？咱不，因为它不是药品嘛，你觉得吃哪个整个身体的感受会比原来好一些？
1: 益生菌吧。
0: 不如吃个冰西瓜啊，就着冰西瓜吃点益生菌。
1: 冰西瓜它寒凉嘛 我是不是最近呢，偶尔会上楼去咱们同事家蹭个饭。我们每次吃完饭之后呢，他就会从他的右手边一个又一个的拿他的各种产品出来，自己在随餐吃嘛。我那天数了一下，护肝片，那护肝的，钙片肯定有。维 C 泡腾片，还有那个叫综合维生素，氨糖我不知道他吃不吃啊，还吃叶黄素啊，护眼的，大概有7种，还有2种我没想起来了。然后他还会冲一杯那个叫什么秋梨膏喝，
0: 这含糖量都不低呀、注意身体啊。维瑟他说呀，周末呀，他说也有人向你表白呀，可能你没发现，是吗？谁？
1: 现在表白一下吧。
0: 现在表白，今天咱们就把事办了啊。小月亮他说呢，今明两天高中合格考，高中就是不参加高考的几个科目
1: 高一高二吗？
0: 的那种小会考是吧？
1: 肉肉说呢，妹妹已经考完了，姐姐今天考试呢啊。
0: 放假了，这彻底要放假了
1: 对
0: 啊。
1: 呀，所以这姐妹俩安排好了吗？准备回四川呢，还是回内蒙古呢？
0: 今天的朋友们都在哪里？
1: 可能是送去学校了。
0: 都在路上呢。
1: 啊。
0: 今天星期二，早高峰可能没有星期一来的那么集中，而且有一些小朋友都已经考完试了。咱们目前呢，市区当中还没进入到完全的早高峰，只是快速路上车，稍微的有一些，但是也没有说成堵车的情况。大家就小心慢行吧，啊，注意行车安全啊。有任何问题想咨询，比如说，小朋友未来要小升幼升小、小升初，孩子报名的、准备材料的，以及各种证件、身份证、居住证、租赁证、办证、换证、车辆的年检、注销、过户报废等等，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啊。你说这个汽车年检的费用怎么涨得这么高呢？按说这几年他们的设备又没有换什么高精尖设备，基本上这个费用加了一倍了，都快。
1: 就三四，之前是300多。
0: 我们前年做活动检的时候，那个时候才180，现在都300了，
1: 三
0: 飙
1: 百
0: 升
1: 啊，
0: 啊！
1: 300是它的正常价格，咱们当时是给大家做的优惠，只是人家
0: 就
1: 现
0: 是
1: 在可能不会打那么大的折扣了。
0: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不打那么大的折扣啊！小桃子他说，小学上学需要提前2年准备什么资料呢？
1: 你先说一下你们家的情况，是不是省内的户口，是不是海口的户口？有没有海口的社保？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2年之后有计划买房？等等啊，
0: 是的，
1: 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面的材料。
0: 怎么给孩子们安排的暑假呀？报的各种夏令营呢？还是准备送回老家呢？话说，因为明天不是做二手车的党总来吗？他好像上周的时候就说，今天孩子一考完，明天就全家准备开着车从海口回黑龙江了。
1: 然后一路玩回去。
0: 对，

0: 漫长的行程开始了，这就是啊。
1: 想起来了，杨宗纬那首歌啊，叫《一次就好》。
0: 一次就好。
1: 我陪你去看天荒地老。
0: 想不起来了，他还有一首歌是那个。一个男人的噔噔叫什么歌来？
1: 这都很熟，
0: 都很熟啊。不羁的风他说，小升初报名需要孩子去吗？原则上啊。都是
1: 线上
0: 报名，但是如果你们家出现那种资料可能不是特别齐全的，可能会有线下老师走访的环节，所以你下周回老家呀，估计影响不大。如果你只回一周的话，人家线上报名也得一周的时间呢，至少啊。
1: 因为线上报名包括线下提交材料都不需要孩子，海南的球迷朋友们分享过了吗？
0: 分了。
1: 真的已经很久没有去看过这个音乐会了，参加过音乐节了，也本身也去看的比较少，只去参加过两次的那个草莓。
0: 我在海口看了莫文蔚，我觉得非常值了。
1: 我看了周杰伦嘛，我觉得也挺值。
0: 是的，我在海口看了苏运莹，我觉得很值了。
1: 我没了。
0: 挺好。
1: 我那次去参加那个应该是第一年的草莓吧，当时还在那个环球。
0: 当时还叫环球
1: 长影，
0: 现在是长影。
1: 对，长影奇幻乐园。然后那会儿呢，他那个还没有对外营业呀。我记得记忆犹新的就是那大泥土，就是大家全部都是一脚鞋子一脚泥的，
0: 因为还不是草坪嘛那时候。
1: 然后那个时候在现场看了痛仰和朴树。
0: 我在海口看了张强。他们都是做
1: 拉斯基，
0: 对，他们都是做那种小型的那种歌友会啊，
1: 挺好啊。
0: 来看一看。肉肉说孩子他爸说了，他说如果
1: 考不好
0: 就在海口啊上补习班吧，
1: 休想回老家。
0: 也挺好，看看孩子意愿吧啊。
1: 爆米花说呢，小孩子也需要有社保，不用啊。家长的其中一方，如果是非海口市户籍，或者是海口周边镇上的啊，是需要有一年的社保的。家长的其中一方啊。
0: 对的，小吴早上好。
1: 早。我给你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吧。
0: 这是刚才人家孩子们给我们出的吗？
1: 咱们先听听这个孩子的啊。我也突然想到了，那天有个小朋友给我出。
0: 早上好。
2: 周末哥哥小婷姐姐早上好。我是王木款，今天我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
1: 好。
2: 读我读书的时候读读书，读书会的字读读读什么？如果一直是电位小时天会失称吗？如果在 LED 灯上挂着变色龙，现在变色龙上面挂一只变色龙，请问变色龙会随着变色龙的颜色而变色吗？最后是哪一只变色龙跟着哪一只变色龙变色呢？
0: 太长了孩子。这哥哥姐姐这脑袋啊转好大一会儿。
1: 在LED 灯上挂一只变色龙，
0: 变色龙上面有个变色龙，变色龙上面还有个变色龙，
1: 然后灯亮了之后变色龙会不会变色？然后变色的是哪一只变色龙？
0: 是这个问题吗？
1: 我只记住最后这个了啊，
0: 我只听到最后三个字变色龙。有点反应不过来了，
1: 太长了，你简短一点啊。
0: 对，或者小朋友你直接给我们说一下答案吧，好不好？
1: 阿诗里他说，小朋友换身份证可以去哪儿换？海口户籍，那个海一办，线上就可以啊。如果你线上觉着麻烦，你就到线下家附近有派出所也可以去。
0: 素颜说，幼升小报名，他们户口在农村，在海口有房子。
1: 哪里的农村？
0: 你是海口的农村还是其他市县的农村？
1: 补充一下。
0: 对，你得补充一下，你是主城区的农村还是城区之外的也是海口的农村呢？这个得说清楚啊。
1: 小桃子，海口户口有社保，随祖父房产在同一个户口本，海口户口海口市区户口不需要社保啊。然后父母名下有没有房产呢？如果没有的话，跟祖父同一个户口本，然后也住在祖父的房子，那就可以用祖父的房子去报名上学。
0: 小林妹她说呢，想咨询一下，女儿现在呢是1岁半了，跟着爸爸的户口，户主是

0: 爷爷在龙华区，但是爷爷的名下呢是单位房，没有房产证。妈妈的户口呢没有在海口，在三亚呢，但是在海口有两套住房在妈妈的名下，爸妈都有社保，在海口也有工作。孩子是跟着妈妈在秀英读书呢，还是跟着爸爸在龙华读书呢？
1: 跟妈妈。
0: 嗯，跟着父母的房子读书。
1: 嗯，就是跟爷爷的那个房子是没有关系的哈，
0: 嗯，
1: 他跟他爸爸都是海口的户口，对吧？那就没有问题。
0: 嗯，
1: 然后有妈妈名下有房产，那就你们家的房产按照这个去报名。
0: 来啊，表白开始了啊。
1: 嗯，
0: 来你读吧，
1: 看看
0: 你是女孩子，你的声音甜一些。
1: 表白你的吗？我还没看到呢。
0: 表白咱俩的。
1: 哦，
0: 甜一些。
1: 福运满满袁先生啊，他说呢，每天早起。
0: 稍等，再上个加号，再甜一点。
1: 每天早起。
0: 声音再提高一点。
1: 有点假。
0: 嗯。
1: 每天早起只为守候你的晨间节目。声音治愈人更温柔。
0: 后边拖音。
1: 欣欣默默。
0: 哎，我们也爱你。
1: 心，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我们有请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7: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这一时段，咱们市区大部分的路面车辆都是比较大的，我们逐一来关注。首先是海秀快速路，目前海秀快速路通过监控来看，金垦匝道口以及秋海匝道口东西双方向车都还是比较多了，不过通过路面来看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来看到海秀中路，桥下海秀中路东往西，目前是在桥中的门前右侧的两个车道稍显繁忙，以及目前在海辅路25小的门前路段，以及看到中山南路阜城片区阜城中学的门前路段，以及凤翔东路在琼山中学的门前路段，都是右侧的车道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排队的情况。同时段呢，非机动车以及小朋友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提示大家如果我们是开车送完孩子，我们就急停急走。那经过路口以及学校门前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小心慢行。来看到现在的琼州大桥，目前琼州大桥双方向车都还是比较多的，以及现在的国新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在美祥路、美院路的路口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尤其是美祥路，现在这一段尾部呢是缓行到琼州大桥下桥口的位置了。我们也提示大家，早上出门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开车，看好自己要行进的方向，提前规划，千万不要临时变道加塞。再来看到主干道路上，现在 在龙昆南以及通过监控来看南大立交桥第三层桥面双方向，车流量都还算是比较稳定。

0: 定的，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可以放心来走。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你这排骨冻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8: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1: 交通局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就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
1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有用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早上的7:3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0: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9: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路况方面的消息啊！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 Lisa 说今天他大儿子张继之期末考试，给他加油加油，祝他能够超常发挥，考出自信，考出好成绩。
10: 嗯，
9: 祝孩子们都今天考试加油吧啊。
10: 嗯，
9: 山哥说今年的中小学画片什么时候出呢？祝万达，希望新建好的秋海学校能画到。我看新闻的时候好像是今年秋海的确是，你祝秋海画万达不是正好画进去吗？看一看今年的画片吧。
10: 嗯，
9: 预计是在7月中旬到7月下旬左右啊，等一等吧啊。
10: 不依不语说呢，快速路东往西的金垦匝道啊，车流量比较大啊，现在呢已经交通管制了，大家注意一下。
9: 嗯，在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我们就有预告过，今天请到的是两位高培的朋友来到直播间，给大家来做一下产品方面的分享。
10: 是啊，我们来欢迎一下两位来自高培乳业国家高级营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张文老师，欢迎张老师。
1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张老师，很荣幸今天能够来到咱们直播间。
10: 嗯，还有我们的营养师蔡老师。
12: 哦，欢迎大家，各位家长们。
10: 嗯，
12: 早上好。
10: 嗯，
9: 怎么还害羞起来了啊？平时应该不这样。
10: 第一次来啊。
9: 请到两位朋友呢，是因为今天分享的基本上都是关于孩子的一些营养品。刚才有说到，就是大人有大人的营养品，孩子没有孩子的营养品。
10: 是。
9: 因为它是单独可能针对孩子使用和食用的，所以可能更有针对性一些。所以今天首先是咱们张文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款产品，是咱们高培的哪两款产品呢？
11: 第一款是高培的有机 DHA、第二款的话是高培的植物酵素乳酸菌粉。
9: 嗯，一个是 孩子用的 DHA 的藻油。
11: 对，是的。
9: 啊，先来介绍一下吧，这个 DHA 这个藻油，对孩子来说，吃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说有什么帮助啊？
11: 大家都知道，就是 DHA 其实被誉为脑黄金这么多年，它对于大脑包括视力的这种发育，它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9: 嗯，
11: 那么曾经也有研究去表明，如果能够在孕期包括在婴幼儿期能够适当的去补充 DHA 这个脂肪酸，那么在这个孩子在成年后的大脑发育，包括智商发育，包括情绪的自控能力，都明显的能够得到一个提高。
9: 嗯，它这个是针对几岁的？我举个例子，你像这个、这个 DHA， 我们能吃吗？
11: 可以呀，当然可以呀。
9: 我们都发育完了，大脑。
10: 我们就相当于后期的补充营养。
11: 对于成年人或者说大一点的孩子来说 ，DHA 其实它可以缓解我们的右脑疲劳。
9: 嗯，
11: 比如说上学的孩子，那确实学业比较重，对吧？然后每天学习大量的新的知识，其实大脑是比较疲累的。
9: 嗯，
11: 那对于成年人的这种工作压力呀、也都是很大的，所以它有一个缓解右脑疲劳、提高记忆能力这样的一个作用。
9: 就是其实还是主要针对孩子的。
11: 嗯。对于孩子、对于成年人都是有好处的。
10: 那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植物酵素啊，也是即食乳酸菌粉，它这个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营养品呢？

0: 它这个的话呢，是通过天然的这个果蔬发酵提取的这些酵素，它具有里面含有一些，比如说有助消化的酶类，比如说蛋白酶啊、碳水酶啊，然后这个脂肪酶啊等等，是能够帮助提升消化的。然后同时它里面还添加了益生菌，在助消化的同时，能够调节到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肠道菌群平衡。
1: 您刚才说，刚才咱们张文老师介绍的这些产品啊，大家都可以发"孩子"，都可以发"孩子"两个字儿到微信平台上来查看一下咱们这个平台当中的小程序、小商城啊。刚才说的这两款，一个是促进孩子，比如说像骨骼发育或者是大脑记忆力的这个DHA 和这个酵素，孩子们大约是从几岁开始就可以吃了呢？
0: 一般 DHA 的话呢，是出生2周以后就可以开始补充。然后植物酵素即食乳酸菌粉的话，因为它是针对消化和肠道类的产品，一般是添加辅食以后，也就是大概是4到6个月以后的孩子就可以开始使用。
1: 其实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像这种酵素，咱们你像赵鑫，他平常自己也有在吃酵素，那孩子们能吃成人的酵素吗？
0: 它这款其实是针对婴幼儿的这个产品，它是完全可以婴幼儿吃的，因为高培的话呢，也是专注于在婴幼儿成长的，比如说奶粉啊，包括营养品呢，是已经深耕了20多年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更加专注于婴幼儿。
2: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啊，那这个产品呢是可能小朋友不能吃成人的，那我们成人能吃他们的吗？就比如说这几款产品
0: 当然是可 以
2: 也
0: 的，
2: 是可以啊。
0: 可以的，就是成年人可能需要吃的量会比婴幼儿稍微要大
2: 大
0: 一
2: 一些。
0: 些，
1: 其实我一开始这个，大家可以发"孩子"啊，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可以看看我们刚才说的高培的这几款产品，因为高培这个牌子实在是太响了，所以大家对于高培可能一说起来，很多这个妈妈都知道是当时孩子这个出生的时候囤的一堆奶
2: 奶
1: 粉。
2: 粉，
1: 其实咱们的产品线非常的庞大，因为那天我去咱们那个，我路过你们那个龙昆南国建大厦一楼那个直播间的时候，我看，我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产品系列？
0: 是的，是的。
1: 你像 DHA 和我们先说 DHA，因为刚才说它有几种功能，但是对于我们两个来说，其实听到这个词儿，可能平时听的不是特别的多。你像我们作为成年人，可能就是听什么钙片啊，什么综合维生素啊。但是对于像婴幼儿或者是妈妈来说，我们听的可能是什么？那个叫什么来？怀孕吃的药
2: 叶
1: 是
2: 酸，
1: 叶
0: 叶
1: 酸
0: 酸，
1: 那个这个 DHA 它的综合的效用有哪些呢？就是它基本上可能对哪些有帮助呢？
0: 比如说婴幼儿，他是这个大脑飞速的发育期，那其实 DHA 可能在我们国内确实普及率没有那么的高。那其实在美国的话呢，DHA 就像我们的叶酸一样，是免费发放的，就是孕妇，然后包括婴幼儿都是需要去按照指导量去这个长期补充的。那 DHA 的话呢，第一，它叫脑黄金，就是我们大脑和视力发育它所不可或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脂肪酸，那它在这个适当的补充了以后，它对于提升孩子的大脑的神经发育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好处的，然后包括我们视网膜的一个早期的发育，哎，这个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2: 那这会儿听节目的各位家长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你们家孩子呢有在特别的补充哪些营养品吗？然后针对于我们今天两位老师介绍的这个高培的营养品呢，还有儿童奶粉的话，大家有哪些想要咨询了解的，也可以把大家的这个疑问呢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两位老师可以给大家做个解答。
1: 是的，今天这个几款产品都在我们的小商城里边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我们的产品基本上是免税店和线下门店的同款，而且价格已经非常低了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我们另外一位老师久等了啊。
2: 蔡老师，今天跟我们主要是介绍咱们高培的这款儿童奶粉，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款奶粉。
3: 然后我们这款奶粉它是冰镇儿童学生奶粉，它主要是针对我们3到15岁的宝宝设计的。包括我们里面也添加了我们的高钙配方，以及我们的维 D 还有 K2，都是专注宝宝这个骨骼发育。包括我们还为宝宝也搭配了 DHA、ARA 以乳脂球膜。

0: 因为宝宝学习压力也大，
1: 嗯，
0: 这个期间他的运动消耗也比较大。那同时我们考虑到说，哎，宝宝有的宝宝消化，我们也会添加牛皮肽、鸡内金，以及我们双重的益生元，
2: 嗯，
0: 包括也搭配了我们同样高培主打的小分子配方，
2: 嗯。
0: 哦，它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宝宝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2: 我看唐熙这位朋友，他就说有在吃 DHA 和赖氨酸，哦，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啊。
1: 这营养师们肯定，老师们肯定知道。我还真是像概念当中啊，就小朋友喝奶粉这个事儿呢，可能还是处在这个小宝宝那个时候啊。我不知道这个家长们是不是就是在孩子正常开始读书的时候，也是要给他们正常的这个随餐喝奶粉呢？像跟咱们来咨询的这个多吗？
0: 哦，这个很多，因为像我们3到15岁的宝宝，他吃饭也容易单一，
2: 嗯，
0: 或者比较挑食，那我们额外给宝宝补充一些学生奶粉，那其实把这些基础的营养素就给补充到了。
2: 那这个奶粉跟孩子们平常，比如说家长说，那我给平常有孩子在超市里买那个纯牛奶，它跟喝纯牛奶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因为我们是搭配的多重的营养源，那像我们牛奶的话，它可能是钙的含量会多一点，但是它其他方面没有办法额外添加。那包括我们这款奶粉，它是一个专门针对3到15岁宝宝，
2: 相当于也是从幼儿园到初
1: 中了吧
2: 的这个年龄段了。
1: 都需要啊，然后咱们有朋友说呀，平常食物当中哪些它会含有 DHA 吗？
2: 就是咱们这个 DHA， 因为是那个藻油嘛，它是从什么当中主要提取出来的呢？
3: 咱们高培的这个藻油的话，它是中国和美国的双有机认证，它采用的是这个有机的猎狐藻培育的，当然这种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污染源，零重金属。那咱们平时的食物里面的话，比如说多吃一些深海鱼，然后这个多吃一些深海的藻类，这个也是能够摄取到这个 DHA 的。对于生活在咱们海南来说，还是比较有天然的优势的，对，毕竟四面环海嘛，
1: 对，很方便。
2: 对，两位营养师来帮个忙啊，十一他说他们家宝宝现在在补充 DHA 加上 ARA，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他说还有核桃油、维生素 AD 和 D3，还有液体钙，他说还需要再补充点什么吗？
1: 你们家宝宝现在几岁了呀？
2: 是的，可挺全乎啊。
3: 这个家长这个确实。这么一听起来，确实这个营养补充的概念还是蛮强的。这个也得益于确实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然后咱们补充这个营养素的这个条件也更加的便利和高效了。需要了解一下您家宝贝几岁？
2: 说一下年龄吧。
1: 再补充一下，然后刚刚那位呢是在吃 DHA 和赖氨酸，他说除了这俩呢还吃钙片，孩子是6岁。
3: 吃钙片的同时，建议就是早上维生素 AD 也不能少，因为它是促进钙吸收的，是这个钙的一个黄金搭档。维生素 D 的话，相当于就是钙的一个搬运工，它能够把我们的钙牢牢的去搬运到咱们的骨骼里面。
1: 刚刚还有朋友问呢，说这个蔡老师刚刚说到的那个3到15岁孩子喝的儿童奶粉，它的口感是怎么样？会不会很甜呢？
0: 因为我们口感，我们这款奶粉它也是选自我们新西兰草饲奶源，所以很多宝妈都向我们反馈说这款奶粉它口感是很清淡的，宝宝的接受度也很高，然后它喝起来的话就像我们喝牛奶一样，比较顺滑，
1: 不会很甜啊。
0: 对，
2: 我看了一下咱们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学生奶粉啊，大家刚才这三款产品都可以发孩子，都可以发孩子两个字儿，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可以看到我们这几款产品。这个我们做的这款学生奶粉，目前呢大家看到的价格是3罐装，这个3罐装应该是其他平台应该都是没有这个价格，因为当时给咱们高培谈判的过程是非常的艰辛，就是谈了很久。
1: 但是呢，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上线的这个产品，应该也是目前比较低的价格吧？
2: 这个3罐装好像所有平台都没有这个价格，因为我们今天一共就只有10份3罐装，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无论是给自己家孩子来使用，或者是准备送给其他朋友送个礼呀，给孩子们吃一吃啊，这个 都可以来看一看
3: 啊。
2: 这个是三罐装的学生奶粉，其他平台。

0: 应该是不可能找到
1: 这个
0: 价格。大家都可以发孩子，都可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因为高培这个牌子也太大了，所以品质方面我们就不多说了啊。
1: 稻田里的收藏家他说呢，两位营养老师分享的这种学生奶粉是什么牌子？高培。你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回复孩子，回复孩子就可以了。这个是咱们交通954这个叶城小卖部上线的一款新产品。
0: 是的，因为今天三款产品，其实有一款就是作为额外补充的，你像是 DHA， 它其实作为我自身营养之外的一个额外补充。这个包含了学生奶粉，其实也有很多也添加了 DHA 和这个液体钙等等。你像这个酵素，它因为是专门针对孩子的一款酵素嘛，所以它是孩子要有相关的症状才要服用这款儿童酵素呢，还是说平常也可以作为一款就是调节肠胃功能的一个产品呢？
2: 酵素芥实乳酸菌粉这一款产品的话呢，主要针对的就是比如说孩子的积食的问题。现在的孩子往往就是特别容易出现积食啊，消化不良的问题。打个比方哈，小宝宝的话呢，可能就是家长都比较着急，这个添辅食一下子添的太多，都想要把特别好的东西给到孩子吃，一不小心那个
0: 吃多了，
2: 追着喂饭，对，吃多了，哎，吃的杂了，他就特别容易出现积食。那对于大一点的孩子，上学的这种孩子来说呢，一天当中应该早餐这一餐应该是吃的最丰盛的，对吧？但是往往都因为上学太着急了，哎呦，一大早起来赶的催的，赶紧了，赶紧了，要上学了，快迟到了。那早餐这一餐就特别的糊弄，吃个面包就上学了，对吧？那中午呢，很多可能都在寄宿点啊，在寄宿学校里头吃。那晚上好不容易回来了，家长就觉得孩子一天学习特别的辛苦，晚上这一顿，哎，我要做的丰盛一点，多吃一点。但是其实从日常生活来说，晚餐一定要吃的清淡，吃的少一点，带着七分的这个有着三分的这个饥饿感来入睡，其实对孩子才是最好的。但往往就是晚上这一餐吃的太多，
0: 就是
2: 放学回来了，
0: 家长怕他饿着，
2: 对，家长怕他饿着，他要吃。放学回来确实孩子也饿，放学晚嘛，对吧？然后回到家了，这个零食也吃一吃，酸奶吃一吃，对吧？就特别容易出现，就是晚上这一顿吃的太多了，太杂了，就要早一点睡觉，对。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积食的问题啊，早上起来口气特别的重，舌苔特别的厚，一积食了以后的话呢，孩子还特别容易就是睡眠不好，
1: 疲惫。
2: 对，咱们中医有句话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那你本身晚上就应该好好的睡觉，它能够深度的睡眠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生长激素的分泌嘛，对于生长身高的生长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但往往就是因为积食的问题，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容易又出现上火呀、呼吸道感染啊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
0: 它这个是我可以不定时的吃嘛，比如它有要求的时间点嘛，比如说像酵素最好晚上睡前喝，还是说我感觉这个感觉小朋友好像有点这个吃撑了，或者有点消化不良了，这个时候再吃呢？
2: 就是在孩子出现消化不良积食的时候，我们就在餐后大概是20分钟左右去吃。哎，然后一般的话呢，吃上1到2周，或者是有一些确实积食的比较厉害的，那么可能就是吃上半个月到1个月都是有可能的，需要根据孩子的一个具体情况。
1: 然后刚刚这那位朋友不是小朋友啊，补充的 DHA、ARA、核桃油啊、液体钙啊等等啊。他们家宝宝9个月。
2: 哦，9个月，
1: 对，
2: 哦，那这个确实已经补得挺全乎了，
1: 是，
2: 是的。
0: 咱其实这是反着聊这个事儿，他需不需要减一些东西啊？
2: 这个还是需要看孩子的情况，因为有一些孩子，比如说他天生就是吸收的比较差，对吧？吃同样的量，他的吸收率，人家正常孩子吸收80%，他只吸收了50%，那你确实是需要去额外去添加一些。那其实像这个孩子9个月内，他主要还是以奶为主，然后适当的添加一些辅食，他的日常饮食的种类确实是偏少。如果确实是有一些缺乏的症状，那确实还是需要去额外的补充，才能够追赶他的这个生长的。
1: 然后我们有朋友说，咱们高培这边呢，有没有过敏宝宝喝的奶粉呢？
2: 有的，有的。咱们高培的婴幼儿系列的这些奶粉，它其实针对的就是轻微过敏的孩子，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天然的这个新西兰的草饲奶源，本身从奶源来说，它就更加。

0: 的低敏一些。
1: 嗯，
0: 然后咱们的配方里面的话呢，添加了五个这个氨基酸母乳化的这个氨基酸小分子，包括适度水解蛋白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针对的就是这种低敏的孩子啊。
1: 嗯。
2: 哦，然后这位家长呢是说他们家宝宝呢接近两岁，食欲不怎么好，挺瘦条的，
0: 嗯，
2: 就适合吃什么营养品呢？老师可以推荐一下。
1: 这个酵素是它也是促进消化的一个
0: 对是的，
1: 嗯，
0: 促进消化提升食欲，
1: 嗯，
0: 啊，是的，
2: 那也可以试一试，
1: 嗯，对，详细大家都可以发孩子，都可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可以查看一下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三款产品。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可能一会儿要先进入到这个整点广告宣传时间啊，来看一看，有朋友这是插了个话题，季红说呢，这是跟咱们奶粉无关了吧？他说打开听到你们在聊奶粉，他说有没有适合健身人士？他应该是喝的奶粉吧？
2: 奶粉还是奶茶呢？啊，
1: 他说因为他现在的这个快喝完了，就是那种零脂肪高蛋白。哎，我们高培好像是
2: 有
1: 这个系列吧？
3: 有
1: 啊，他那个产品名字是什么呢？
3: 成人的吗？
1: 就是
2: 成人，
1: 就是成人奶粉吗？
2: 他健身，
1: 嗯。季红啊，你再过两年，我们有一款老年奶粉可以推荐你尝一尝，
2: 也是高培的啊。
1: 我们先进入到广告时间啊，咱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大家依然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
4: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9: 8点01分，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早高峰进行时，先来看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7点40分左右，海西快速路东往西的方向金垦上匝道已经是解除交通管制了。现在呢，快速路东往西的方向，通过监控来看是缓行到王府井海垦广场的位置，西往东直接从上秋海匝道口的位置就缓行到了接近秋海大道的位置。另外再往后边看，在西往东永万匝道的位置也是开始有很明显的缓行，尾部呢是排到了接近长天匝道的位置，需要大家小心慢行。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主干道南大立交桥通过监控来看，桥面上都还是能够保证顺畅的通行的，但是南向北的车辆是明显的集中了一些。世纪大桥目前进出海淀岛的双方向通行还算顺畅，但是在海淀五溪路和世纪大道的交叉路口，现在海口景山学校的门前路段是比较繁忙的。提示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是送完小朋友，我们就急停急走。另外呢，世纪大道目前通往到世纪大桥的这个方向，尾部呢也是缓行到接近万兴路的路口位置。人民大道人民桥目前通过大数据平台来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来看到现在的滨海大道，滨海大道目前是在和水产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位置，从新港天桥的位置就开始往后缓行，尾部呢已经